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1: 赤雉插成飞，东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径蜜蜂栖，槐柳阴出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是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
4: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8:07，到最堵的时候了，大家都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大家帮助大家，哪里好走，哪里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啊，思是思想的思，就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了。今天呢已经到了5月12号星期二了，按西安这两天的那个颜值爆表啊，就是炎热的炎，颜值爆表，最高气温已经冲到了35度。昨天中午我坐在外边跟朋友们一块吃饭，我要了8杯冰，就已经特别热了，特别热了。当然比较酸爽的是午后有可能会来一个雷阵雨，局部滋润一下啊。出门呢既要防暑也要防雨，这两天咱把伞拿上啊，热了你就打着当太阳伞，冷了就下雨了你就当雨伞了。当然今天呢还有一些影响咱们钱袋子的事情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最近中小银行再掀起了降息潮，利率跌破2%，进入到了一的时代了。哎呀，5月份以来呢，多家中小银行密集的下调了存款利率。西安高陵阳光村镇银行一年期的定息降至了1.6%，五年期的降至了1.8%。湖南三湘银行下架了5年定存啊，山西广陵农商银行各个期限的下调了10个基点。自从4月份以来，至少有20家的银行跟着降息，部分的银行长期存款利率跌破2%。有专家建议，存款呢应该多元化配置，避免盲目的锁定长期低息。下一轮的全国降息可能还在路上。哎呀。我记着在我有印象里面啊，之前的那个利息3点几、4点几都有，我妈说小的时候10点几都有。现在利息就是大额存款定点利息已经到了1点几，已经开始了一的时代。 原来咱们存款利息呢可能是钱生钱，但是现在呢是叫钱剩钱。你可以看看别的，咱把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吗？适当看看理财呀，国债呀，就看能不能做一做。当然你千万不要抱着说我要跑赢通胀，那你亏的一定是你。正所谓你不理财财不理，财不理你，你若理财财离开你。哎，啊，有朋友说站起来看一下妈妈的项云纱，现在不能说实话了，妈妈项云纱特别好看，就是很有质感的那种衣服。今天呢只是借穿妈妈的衣服，妈妈已经来了啊，你懂的你懂的，不敢胡说啊。翻说妈妈的衣服稍微有点小众，喜欢的人超喜欢，不喜欢的人看都不看，真的很好看。你看他就有人喜欢，这个世界特别好，他很多元化，有的人就是这个东西审美他很有自己的个性化，有人就去喜欢，有人就不喜欢，但不跟人民币似的，所有人都喜欢。其实说实话，我听到这个中小银行在先降息潮，我其实心里边是很平稳的，幸好我没有什么钱，所以他降就降，他强由强，他降由他降，清风拂山岗，哎。但是对于比如说几年前存了那种大额定期的，一旦啊到期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哎，我下一轮到底应该怎么去投资我这些钱呢？把我这些钱放在哪些篮子里边呢？我的建议啊，该吃吃，该喝喝，该花花。最关键的是想好你的挣钱能力在哪里，对不对啊？但是也是一方面攒钱嘛，一方面挣钱，两个集体开工。看你们家里边是谁，像我们家里边肯定就不，那我肯定是挣不了钱的人那个人啊。我是属于一种攒钱的人，朋友们，这个世界上其实管钱，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是落入到了某一个圈套里边，这个世界上其实管钱的那个人才是最舍不得花钱的，你们觉得对的打一个一，就老妹说的对打一。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老公就把他的工资卡交给了我，我当时觉得特别骄傲。你们知道在结婚的时候一般来说都要给女方，就是拿一个工资卡也好，拿个什么钱也好，打一笔钱要去买一身新衣服或者买个包之类的，我都没买包，我说那就行了，给我拿钱让我在赛格买身衣服吧。我准备要刷卡，就我买了一件衣服，准备要刷卡的时候，他说我老公的那个工资卡只有7000块钱，也就是说他的所有存款只有7000块。我们俩要结婚那会儿，我一下就不忍心，我都不落忍了，我自己刷的卡，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件衣服，哎，好好好好好，哎，什么样的人能在工作5-6年之后工资卡里边余额只有7000块呀，我都想不明白。然后来结婚了之后，我就非常大方的问我老公，我说你咋回事，为什么就是7000块钱怎么就剩这么点呢，你咋不咋一个月攒1000，你攒5年是不是也攒挺多的，你咋不咋也攒个5万块了呀。他不是，他爱借钱，我老公呢属于自己没有钱他都要给别人借钱。哦，借钱借到什么地步呢，有一度据说他的外账要比他的存款多得多。啊，随时准备删抖音，说我跟我媳妇领证的时候只有3000块钱。说实话，他当时给我工资卡的那一瞬间我是非常高兴的，我说哇，他把我们的未来计算到里面了，谁成想工资卡里边是7000呀。我没用，没好意思用人家的，真没好意思用。哎呀，我们家杨总来了，世界上另外一个我来了，世界另外一个我，你聊聊你们家现在谁管钱呀，啊，管钱的人是不是舍不得花钱呀。我就擅长把每一个人都挑拨挑拨。行走的荷尔蒙说，思思你能借我点钱吗，我当然能了，我的钱就是用来借你的，你说要多少。

你借100万不？我借你，50万也借，5万也借，但1000不行，因为1000我真有。东东东说：“你咋身上套了个塑料袋呢？”重说：“现在已经8点整了。”嗯，重说：“这件衣服就是我妈妈当年那个香云纱的衣服呀。”我不想再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了。有的人从7点整现在已经听我听一个叭叭一个小时了。最后说一次，最后说一次，这件衣服呢是妈妈为了跟我们一块儿去这个吉隆坡，我们出去玩拍照买的衣服。买完了之后，我爸在吉隆坡的街头大批特批这件衣服，说像一个黑色塑料袋，说穿得很暗暗的特难看。我就立刻接个话头，我说妈，你这个衣服多少钱？我得先问，对不对？如果200-300我也有批评了。他说3000。那一瞬间我立刻说，我说3000这个衣服是他，妈妈说香云纱。我立刻就接，我说妈，香云纱的衣服大概就是这个价格，有的时候5000-6000、7000-8000的也有，你这个衣服算买的便宜了。我爸不识货，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计较，他们不知道这种东西的料子贵，而且你看这个衣服黑色的底，然后又金光闪闪，想想你多贵气啊。我妈就往前走了，高高兴兴往前走，她说对着呢，你爸啊就是不懂。我爸我妈没走多远，然后我还挺大声说，我跟我老公就还演戏捏演全套吗？我跟我老公说，哎老公，我就觉得我妈这件衣服好好看，改天我要借一下妈妈这个衣服穿。我老公还挺大声说，你可千万别借，可丑了。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内心也想的是说，这件衣服太暗了，不太衬妈妈的肤色，就觉得罢了。但是因为价格很高，人一旦买了价格高的东西，别人又说不好看，那个心里面难受的劲儿好几天你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分享给了大家，大家就说想看一下这件衣服，我就把它给穿来了啊，就这么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已经8:15了，我认为很多人都来看了，我说哎呀思思，我觉得妈妈这件衣服是很贵气的，好看的。然后梅子说，思思姐，我听了一路，对不起，因为老有人新人进来问这个事儿，然后问这个事儿呢，我就老想把这个事儿说一遍，非常抱歉。你看2823说这件衣服还不错呀，然后还有范想说这个衣服太薄了，挺凉快的啊。还有 FU 说专门停车看看，啥衣服啊，叫我瞅一瞅。还有人说感觉有点像镂空黑丝衣服，不是不是不是，它是这个是丝质的，镂空还真的没有。定焦携手说这个衣服最近啊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行了，就这件衣服你们看一眼，我站起来给你们看一眼，就看一眼，这是8点整，大家看一眼。但这个时候我妈妈已经来了，你们轻点说啊，要不然妈妈会生气。不是，妈妈来了，但是她想听一下大家的实话，但大家的实话应该是觉得很好看吧啊。好，提示到这儿啊。

美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你看，时光说了太漂亮了，安妮妈咪说太好看了，梅子说这件衣服非常的高大上，下次我拿串珍珠送你戴上。还有崔某某说阿姨真的很好看 ，FU 说好看，然后说哇还是个裙子，我的天哪！还有朋友说还可以吧，还有说好看贵气，真的好看好。我觉得大家，你们都是我的铁子，我爱你们。哎呀，所有的朋友都过来说哇太好看了，大气稳重有品位，这件衣服再配一个珍珠，手上再提个包，然后再配一条喇叭，这是个裙子，那个啥你轻点夸啊，需要一个帝王绿来衬托，再带一个帝王绿的项链，你别说了，这个我们家消费不起啊，消费不起，再配一串蜜蜡，绝了，一看就是香云纱，我的天爷，超级可以，真的就是不符合你的年龄，阿姨穿多好看啊。雨天说你是不是想说大家帮助大家，谢谢你们。妈妈，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都是一些节目效果，爸爸说呢你也不要当真，这么多人都觉得这件衣服有多么好看，所以以后你能不能不要自卑说哎呦，或者觉得女儿怎么犟了，我们都是爱你的，这只是一个节目里面的效果和梗而已。这件衣服多么好看，多么适合你，多么高贵和典雅。有朋友说需要一个项链，妈你不管了，我

两天给你配个珍珠项链啊。不要再配了啊，对，帝王绿配，重说，帝王绿配不起，珍珠可以往珍珠那个方向说。双眼皮儿，双眼皮儿，你现在暂时拉出去啊。双眼皮儿不可以啊，重说重说。我妈在直播间呢，我妈现在偷瞄着呢，我看见了。刚那个进入直播间我都看见了。我妈的网名叫平安。平安进入直播间我都看见了。重说啊，亲爱的朋友们，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对这件衣服进行一个正常的评价哈。带串珍珠啊蜜蜡都行，对，哎呀你往这个方向说。阿姨一会儿收到了，思思一会儿收到一条短信，消费3000，阿姨买了个包，哎。哎妈，我这儿有包可以不用买，这个可以不用买。专门停下来看了一下这个衣服漂亮。还有人艾特平安，哎。你小心我妈乔摩又重新改一个网名儿。妈妈你看到了吧，直播间200多个人，刚刚已经冲到240个人，都喜欢这件衣服，说所以证明你这个审美是没有问题的，我爱您。有几个大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谁喜欢去景德镇，就是喜欢做一些什么小的巧思啊，喜欢去捏一个什么玩偶啊，或者是捏一个盘子碟儿碗的之类的，好消息，绝对好消息。原来你要去景德镇你没有办法直飞，你肯定要去倒一下，但是现在呢有新航线了，海航旗下的长安航空2026春夏季再添新的航线，西安到景德镇到宁波往返的航程从5月15号正式上线了。每周一三五日直飞啊，去程呢是西安啊起飞，然后到宁波，然后返程的宁波，然后到回西安，去到景德镇玩泥巴，去到宁波吃汤圆，这两个地方原来好像西安都是没有直飞的，现在你们要去到宁波也好，去到景德镇也好，直接去可以买票了。以后西安人在周末的时候去景德镇学个陶艺啥的，再去宁波逛个老街，一跨三省，这飞机比高铁快多了呀。哎呀，去到景德镇我都想好了，我们陕西话就这样，耶呀，这瓷器美太太呀。哎，你们说这件衣服如果配一个瓷器的那种，就是用瓷器做的那种项链，会不会也很好看？会不会也好看？这朋友说，思思姐，我要认阿姨当干妈，绝对幸福，而且肯定特别会做饭，那你就错了。你要说我妈会做饭这件事儿真的错了，我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跟我妈之间的爱好不好。有人说思思这件衣服还挺好看的，对，妈妈的衣服当然好看了，就往这个方向说啊，别的咱们见8点了啊，不能听别的声音。还有配老铺哎，时光不配不配不配，重说重说，我最近没钱买老铺，说点便宜的。呀，刚夸完你，你们把这件衣服夸得天花乱坠的，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哇，太棒了！大家帮助我，我帮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你现在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哎，这个衣服啊，搭配一个黄金，搭配一个帝王绿，你重搭配。就搭配景德镇的那个瓷器，搭配蜜蜡，蜜蜡贵不贵？我不知道啊。搭配一个什么珍珠，这种家里边就有啊。重说，时光说配黄金，重说。哎呀，不喜欢你了。哎呀，没钱就配玻璃弹球穿起来。这是什么跟什么呀，我是这是真的。哎呀，我没有这样的啊。还有一个事情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陕西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5月18号起网上要申报了。陕西省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

是资格认定安排出炉，网上申请时间呢是5月18号的8点到6月22号的17点。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操作，同一年只能认定一种教师资格，通过之后呢，当年不能再申请第二种。有意向当老师的同学们，定好闹钟，不要错过了。教师资格认定一年就一次，咱们错过等明年。建议呢，所有的准老师们提前准备好申报，这个通道一打开就冲，早认定早拿证啊，早咱们就、好好找一个很好的工作了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蛮奇怪的现象，就是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啊，好像都以考编啊，或者说就考不上编，他就先考研，考不上考了研究生了之后先再考博。你知道现在就业形势有多夸张？当然啊，市面上的行业或者说市面上的工作是很多的，但是未必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特别想做的那件事情。我一个好朋友跟我一样，你看我现在工作都10年了，他呢是大学毕业了之后，可能工作了2-3年，觉得这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如果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也挺无趣的，于是他就去考研究生，考到了北京的研究生。当年研究生出来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就是可以去到高校啊之类的，他没去，说哎呀不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往上走一走，于是考到了博士生。考到博士生了之后，现在找工作对不起找不着了，就是像他当年研究生找的那个工作都找不着了，所以他现在正在说，哎，要不要再申请一个博士后之类的。这次是真的博士后，不是站在博士生的背后叫博士后了，还有博士前，站在博士生的前面，就觉得哎，人生挺好玩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一代。我考上本科生的时候，人家可能有一些就业岗位里面要研究生，考上研究生了，人家可要博士了，考上博士了，人家可要博士后了。考上博士后了，有人说，那这个学历就到顶了，那有可能人家又要有一些什么作品呀 有一些研究来，就这样吧。这朋友他说，哎呀挺是巴黎世家紫罗兰大号垃圾袋。时间你重新说，我妈妈在直播间。梅子说配一个这个桃红色的或者深红色的唇釉可能会更好看一些。差不多吧，不能再说了。哼。哦，最近我还要提示大家一个事儿，就一般来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就喜欢吃那个小龙虾嘛。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是这样子的，说浙江的一个19岁的小伙儿连续几日大快朵颐小龙虾之后，突发恶心、头疼、四肢无力，等等，被送到医院了之后，叫说什么横纹肌溶解症。正常的这个肌酸激酶高出正常值20多倍，其中13岁的时候可能因为过量运动得过这个问题，属于易感人群。我来提示一下，其实小龙虾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来源可靠，处理干净，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适量，所有东西一定要适量。小龙虾可以吃，少吃一点啊，不要吃太多。这两天我们家门口那个卖小龙虾的店，你不管了，那个火爆程度都开始排队了。大家一次就吃个1-2斤啊，一周啊，吃一个月吃个2-3次就可以了，不能连续一周吃小龙虾啊。虾红是非多，一元躺着乐啊，不能这样啊。君子果果说，思思，我想听写故事的人这首歌。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歌的这个环节，如果大家想听什么歌呢，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我想听什么歌给谁和为什么都是可以的。来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好音乐要带给大家，一会儿我们要播放的是来自阿妹的嗨歌，或者大家想听什么歌呢，此时此刻都可以给我打在公屏上啊，随时随地给大家分享。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冬玉茗茶，是的，它又来了，感谢一下冬玉茗茶，不然的话我这两天直播间里面就没有任何的资讯和广告，也有可能就大家喜欢的我或者大家听到的我有可能又面临下岗。哎，你想领导给你一个早高峰的位置，让你去好好的做这个节目啊，做完节目之后发现没有一个人为此买单，你觉得领导下次还会让你做吗？不可能的。
驱车300公里找到了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一样，所以明前鲜蚝和明前毛尖会呈现完全不一样的口感。明前鲜蚝整体的口感，因为我也尝了，整体的口感它会偏甜一些，香气。

很多，然后明前毛尖呢，它的那种怎么说呢，茶香味儿更浓郁一些。我自己本人比较喜欢仙毫，汉中仙毫的那个味道啊，就每个人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泡了之后，那个仙毫就亭亭玉立，它立在那个杯底上，特别漂亮。你要是买那种透明的玻璃杯子，就是经常我们说谁喝了一口，喝一口水，然后吐两口茶叶那个。就是如果你们买的是那种玻璃杯的话，就去买那个仙毫，因为仙毫泡出来特好看，它就一根一根立在杯子里边，特好看。但是如果呢，你是喜欢那种淡雅清香的茶香呢，你就可以选择汉中仙毫。如果你喜欢茶香很浓郁、滋味很醇厚的，因为毛尖它是从曲卷慢慢舒展开来的，所以大家喜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哪个都可以，当然两个也都可以尝一尝。明前汉中毛尖是大家的不二。之选，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到当季的茶叶了。老妹儿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到时候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就可以买到当季的茶叶喽。这位朋友说，我喜欢毛尖儿，和伯牙弦子，你说伯牙绝弦是不是？思思网不行，卡得很，卡吗？朋友们，你们看一下卡吗？卡打个一，应该还好，其他人没有说，只有你说，哎，是不是你那边相对来说比较卡一些？街角的念想说，上次买的茶还可以是吧？我那个东域名茶的东总，我们几个人已经把这个茶叶都喝完了。也不知道直播间还会不会有下一批茶叶再叫我们尝尝呀。我相信你很大气，哎呀，我们品尝完了才能更好的说出来，让大家共同喜欢嘛。我暗示的不明显吧？是个魔咒，不卡不卡不卡，看那就是你那边卡了，我这边不卡啊。天天听你的声音上班到了，可以好好看看衣服了。我觉得这个衣服挺好看的呀，没有大家想的那什么大型黑色塑料袋啊之类的，还可以吧？我一会儿站起来再给你看一看。来吧，好音乐继续，来自于张惠妹阿妹嗨康。Hi,

0: 一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尽见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这两天呢，由于我说了这件香云纱的衣服，所以好多人都过来冒到我的直播间里边看一看。哎，我刚刚还有人说我专门下载了一个抖音过来看一下，这么八卦。然后刚刚还有阴谋论是这么说的，思思，我觉得你一定是为了

要把这件衣服穿过来，所以你看，他说你一定是为了把这件衣服穿过来，所以才把这个事情铺垫了那么久。听到没有？现在已经有阴谋论了，说明这件衣服是实火了。哎呀，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跟我来一起互动留言喽。哎，我身边真的经常会有人跟我分享说，哎呀，我特别羡慕谁。朋友们，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经常会特别羡慕别人，而且他会把这个事儿说出来。比如说我们家改霞，我改霞就非常说，哎呀，我好羡慕别人身材很好啊，然后说，哎呀，我好羡慕别人怎么好像一出生下来就有很多，就是你知道可以花的，对不对啊，有钱呀之类的等等一系列的。我是觉得好没有必要，特别没有必要。我刚还跟改霞跟他聊呢，我说咱都不要羡慕别人。你想，如果你在路上你碰到了一个开100万保时捷吧，保时捷的人，你觉得他的生活幸福吗？啊，有可能人说，哎呀，幸福呀，这钱一辈子花不完了。那有可能他银行贷款贷了1000万呀，是不是？他有可能生活处于悬崖的边缘，他每一天都在想说，我这个公司怎么办呀，啊，我明天的这个生意怎么谈呀，那晚上也睡不着觉呀。好，假设你要是遇到了一个开10万块钱车的人，那有可能他房贷还有80万没还完呀，生活依然是水深火热的。你要是看到一个骑2000块钱电动车的人，他存款就6万啊，生活安逸，但是有一些迷茫。这仨人要是在路上碰到了，骑电动车的开羡慕开小车的，开小车的羡慕开保时捷的，那开保时捷的羡慕骑电动车的，这就是人生，真的，你仔细咂摆一下，这就是人生。没有什么是特别好的，没有什么是最好的，也没有什么是一般的，只要按照自己想过的把自己的人生过明白了就挺好的。改霞这段话特别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如果有迷茫或者是心里边觉得不舒服的人，我们千万切记不要把自己的短板和别人的长处去比，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小时候，我发誓，我小时候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情景和状况。你比如说我，其实我拥有的很多，比如说大家的喜欢呀，每天早上我有一份喜欢的工作，在当下社会非常非常高，很开心的一件事儿。但是随着年龄的推移，我现在已经31岁了，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基本上都已经到了中层的位置，我就会显得说，哎呀，怎么我身边的朋友都到中层了，我还到这儿呢？但实际上我就是拿我的短板非得跟别人的长板去硬扛，没有必要。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并非一定要去按照社会的时钟去做自己，按照自己的时钟做自己就可以了。我就说一句话，一旦内心平静了，外界鸦雀无声。所以当你遇到很痛苦的事情，我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有些事情你不需要赢。谈恋爱遇到了一个渣男，说不行，我一定要报复回去，错，最佳的方式是赶紧离开他。工作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件事情让你特别的内卷，或者是所有的工作什么事情你都觉得处理的不是很舒服啊，领导也不好，同事也不好，这份工作也让你觉得没有积极向上感，没有能学到什么东西，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脱身就行了。不许笑，这个必须要掌声。就是很多事情你不需要赢，你只需要脱身。急躁是因为我们的精力不够，一旦内心平静，外界就鸦雀无声。所以希望你的内心是稳定的，外表就可以充满阳光。这位来说，我羡慕马斯克，但不，他不但有特斯拉，他还有花不完的钱。那你不敢做呀？就是很多人都说爱钱，我发誓，现在100人都说，我问你喜不喜欢钱，很多人都说我当然喜欢钱呀。错，你们压根不喜欢钱，喜欢钱是想方设法的得到。就是我今天哪怕不睡觉呢，我哪怕就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就去做到这件事儿。但是一边说我好爱钱，一边说我要想休息，其实你的骨子里是想休息，不是爱钱，请问我说的对不对？我经常说，哎呀，这个世界上我要不劳而获，狂吃不胖，可能吗？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的梦想是这个方向呀，对不对？因为我的人生是这样子的，我是属于啊那种机关算尽但全算错的人，小心翼翼但总犯错，权衡利弊之后全选弊啊，老谋深算算不出，精打细算全花光，吃一堑长一堑，我现在吃一堑长一智，我吃到饱那种。哎呀，穷凶极恶，我只做到了第一个子穷。很多人说我要东山再起，但是你像我东山再起挺好的，但是东南西北在哪儿呢？分不清。
三思而后行。

能行不全，深思熟虑虑不出来。猫浩说，我从不羡慕别人，对，这就是我们的顶级心态呀。我每天想抵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这是值得别人羡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我叫有什么叫有自信啊，就是我有什么牌我就相信我这个牌就是最好的。我举几个例子，假设你长得特别漂亮，你就认为长相身材特别漂亮，你拿的这把牌就是最好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叠加去使用别的啊，假设你自己能力的某一个方面啊很好，比如说你的语言能力很好啊，你就要认为有语言能力的就是最好的。千万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啊，太敏感了不是一件好事啊。啊，痞子说，姐求求你帮帮我吧，啥事儿啊？然后那个十八号说，刚收音机听到老妹儿说衣服怎么叭叭叭叭怎么样，所以停下来走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衣服。是一件我妈妈斥巨资3000块买的衣服，而且是跟我猜测啊，朋友们，这个事儿我猜测是跟我卖保险的姨，因为我卖保险的姨，你不能说忽悠吧，就是让我妈在当年金融市场还很好的情况下买了20万的保险，嗯。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冒号过来跟我说，就是在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说不好看，然后只有冒号说哇超级好看。我当时说你是不是就是我卖保险的姨？这位他说，要不是为了看思思啊，我也9点起。嗯，这是起早起晚了，9点起，你是老板呢？娇娇说，妈妈真有钱。对呀，妈妈就是属于斥巨资，好不容易出去玩了，但不得买点好看的衣服吗？必须在路边停顿一下，工作的原因要接触各类人，无论是所谓的高阶层还是咱们的这个基层民众，只想说一家，谁家都有锅底。是的，就是这句话，谁家都有锅底。我原来一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有钱了，他们的生活一定比我们的生活要快乐很多。实际上由于我工作的原因，可能接触了很多资产比较厉害的人，我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各家都有锅底。每个人可能你到了这个位置上，你烦恼的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你永远都有矛盾，永远都有痛苦的地方，看你如何与这些痛苦和解。觉得我说的对的话打一下小花花，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咱们希望我可以希望跟大家有共鸣。对，就是这句话，谁家的锅底都有灰，没问题。甚至我听到了有一些奇葩的事情我都想象不到，但是你设身处地站到他的角度去思考，确实这是一种苦恼。所以人啊，不要跟别人比，咱就跟自己比就行了，暗暗自己较劲儿，找到一个，如果人生当中能找到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不管它是否是事业啊，你可以把事业和它分开，也有可能有一天你热爱的这件事情就变成你的主营业了呢，这都是说不来的事情。另外呢，要说一下今天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就要开启我们的歌了。昨天开始到今天5月12号、5月11号都有翡翠节。哎，有爱翡翠的吗？今天呢，我们988的主持人啊，雅文啊，我的文姐，我文姐属于那种腿精，大家都知道吗？陕西第一腿，我们俩一样，我也是陕西第一腿，不过我是粗，他是细那种。他呢，受到了广东省珠宝协会的邀请，马上已经到达了，就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就这两天的时间，到了中国翡翠之都广东，化身为好物推荐官，现场溯源，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翡翠的前世今生。从源头购买缅甸 A 货翡翠，现场看翡翠切片。哎，有多少人特别喜欢看那个切原石切片？我贼爱看，就我特别喜欢看那个买的那个石头，然后现场切，还有怎么卖啊？就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在看，特别喜欢。当然因为它特别贵，我也从来没有买过跟翡翠相关的东西，但据说，因为我昨天专门问了一下雅文姐啊，问了一下雅文，她说现在因为它是在源头，所以很便宜很便宜，我能买得起，我决定今天好好看一下。咱们呢就是今天还是在直播啊，在陕西音乐广播回复翡翠去扫码添加一个这个福利官，你们就可以进到粉丝社群里边了。
开播的第一时间就会提醒大家，你们去领一个券，一个是10块钱的无门槛券，还有一个是200元就能享受满减的券，去看一看啊。反正今天呢是卖翡翠，当然如果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因为昨天还有人在跟我说S4，我想买那个520赫莲娜和黑绷带的这个，今天最后一天，明天。

0: 不要再问我喽，明天就没有了，因为520的这个告白日要来了。这次要给大家从上周周六的时候就开始推荐三天了，推荐了三天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直接说价格，520块钱。没错，我点的是小生，520块钱。你买的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不是黑绷带的小样啊，啥也不是，就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价格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我1000万买了一个飞机，5万块钱买了玛莎拉蒂。对，就是大概这种感觉。你说的520，你的价格高不高？当然高了呀。但是你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好好好，而且520的这个商城福利，下单再送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一支。但是我说一下，这个送人你就送自己比较亲近的人，它是个临期产品，但化妆品的临期和我们说的这个临期不一样，化妆品的临期它是大概有1年的时间，到2027年的11月份。哎呀，我要觉得520买那个赫莲娜黑绷带，我要啥自行车啊？我直接说在哪里啊，在大家可以来登录一下好听1055，回复520就可以了。我再来说一下，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好听1055，回复520直接就可以下单了，不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啊，我这边没有，这是我们台里的广告和资讯。老妹儿最后说一遍，微信打开啊，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好听1055，回复520直接就可以下单喽。好，来，咱们直接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在说我们的歌之前呢，有朋友说思思，这是阿姨的香云纱的衣服吗？对的，是的。还有人说，思思，你的主角唱得很好听啊，谢谢你。我

有朋友说今儿穿的有点成熟，这我今儿穿我妈香云纱的衣服，这不是大家想看吗？我就今儿穿过来了。大家都很多朋友都说挺好看的，妈妈在直播间啊，大家都说挺好看的，你懂。好了，我们要说到我们的歌了，就是大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告诉我想听的歌是谁，给谁和为什么，想成为你们的嘴替。今天这位朋友他说，婆婆去世不到一年，公公就另寻他人，我觉得公公很薄情。我跟公公表态说我不同意，老公觉得那是老年人的生活，很正常。作为儿媳妇儿，我很寒心，我就觉得我老公是不是也比较无情啊？男人是不是都比较无情？首先我想说一下啊，这是你公公家的事儿，你还搁这儿啊？我不同意，他孩子都没说不同意，你搁这儿你不同意，你哪怕心里边再不同意，你不能说出来。你心里边觉得这个男人就是好薄情啊，可以，人心里边都是肉长的，说明你跟婆婆关系很好，你是个很善良的人。但你能冲过去说，公公，我不同意你现在新娶个媳妇儿吗？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嘛，对不对？然后至于你觉得无情啊怎么样的，这个我们私下来探讨。但是你做的第一大事就是不要去伸手拦别人的生活，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没有走到那一步，你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的。我想先表扬你的是，就是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至少你是重情重义的人，你过不去那道坎儿，有正常的感受非常重要。我也能理解，觉得哎呀，我怎么看到公公这么快的就放下了，老公呢又没有办法坚持你对情感的坚守，你那种失望和对整个男性群体的怀疑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能说出来。能理解这个话的意思吗？你可以心里边不舒服，可以跟老公私下探讨，但你不能跟公公直接说出来，这不合适啊。所以今天呢，也请允许我，咱们一起陪着你一块儿把这个无情的这个标签拆开看一下，看着里面可能。

装着几层不一样的东西。好，第一层你认为公公太无情了，这个背后不是单纯说这个人挺无情，这薄幸，更多的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一样的。像这一代人，男生他也自己做饭，女生也自己做饭，但是上一代人男生对伴侣有一个深刻的功能性的依赖。你不要觉得我说话难听，你现在想一想，在大家里边，我公公要不做饭啊，就是我婆婆要不在，我公公都吃不到嘴里，就这么夸张，就只随便就几口干馍。我爸也是一模一样的人，如果我妈这两天不在家，她可以干馍就水，就是这样天天吃，她都不会去想着做饭。当然肯定有人说，哎呀，这都是上一代的婆儿姨呀惯的，这是现实。我们今天聊的是现实，不是理想状态，不是批判状态啊。他们一辈子啊都是媳妇儿去照料的啊，精神世界也是媳妇儿去填补的。那媳妇儿离开了之后，他面对的不只是有悲伤，他还更多的面对的是生活秩序的坍塌和巨大的孤独感。他急着找一个新的人去填补啊，有时候找人是洗衣做饭，有时候找人是哪怕找一个能说得了话的人来逃避这种空屋的寂寞禁忌。当然这个不能为他的行为开脱，我觉得他是一种解释。他的快不一定说对他陪伴他多年的人毫无感情，而恰恰是因为无法承担很多一起生活的记忆，这是一种局限，是自私，但是和纯粹的无情有微妙的差别，你们觉得是吗？啊，德彪说是的，没毛病，咱们畅所欲言，每个人都可以聊啊。第二层，你觉得你老公挺无情的，我觉得这才是你真正的伤口。你会管公公多无情吗？不会啊，因为你的老公没有看起来那么悲伤，没能理解你为婆婆守的那份心，反而觉得你大惊小怪。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以后我要是怎么样了，你会不会也，就是老公会不会也这样待我，会不会觉得老公觉得我也只是一个职能，我也是老婆这个职能方向的人，谁换都可，换谁都可以。我试着帮他说一句话可以吗？很多人啊，思想方式是不一样的。很多男生从小会被教育一个点，叫做解决问题而不是共情感受。我说实话，男生的共情力他天生就是比女生要少得多。面对爸爸有了一个新的生活，他可能启动的就是他那个理性程序啊，啊，我父亲有人照顾了，我也省心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正常。他对你的反应不理解，暴露的是他情感共情力是有限的，他读不懂你行为背后那种对亲人逝去的悲伤，对家的秩序感。他的问题是比较粗犷，他问题比较粗，他不是说他无情，他冷酷，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板块也确确实实是婚姻当中你慢慢可以教会他补齐的。男的天生，除非部分男生啊，咱不能说每一个人，这个太武断了，大部分的男生他都是比较粗线条的，他悲伤的悲伤一阵儿，他更多的觉得这个事儿问题我要解决，时间是要往前推移的，我们还是要，别说我盯着过去一直过日子，我还是要大步往前走的。好，最后一层，我希望你把所有你认为他们的无情都收回来啊，你专注于你自己最痛的那一点。当我们说男人都无情的时候，你就用了一个大罩子去扣住了一个帽子，让你陷入到了一个绝望感。我们把问题解决一下呀，这不是男人的问题，是人都有问题。人面对衰老，人面对孤独，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不同的应对。可能有些人他重视情感的延续和纪念，有些人在就是失去另外一半之后迅速找到新的依靠，区别的不是性别，而是个体对孤独的耐受力以及对过往情感的安放方式。所以你不要纠结说什么男人都无情，你就直面你老公的不理解，平静的把这件事情好好分析一下。然后我也希望你摆脱所谓的父亲审判员的这个角色，回归你自己本身儿媳妇的这个角色。我们之间的爱，其实我明白你想要让你老公看到的是什么。这件事儿在你的心里最终指向的是我和我老公之间的爱分量有多重。所以把我的感受和我能做的事情分开，或许你自己的感受和状态是不一样的。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5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两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万物长。
1: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1: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 Memory 啊。
0: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1: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他原唱的。
0: 那原唱是谁啊？
1: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0: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1: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0: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1: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科学的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1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长河在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而当你醒来，是否也曾有过那一种无所事事却又无比惬意的感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来感受这份闲适吧。
1: 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这首诗正是杨万里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的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你最美丽。
1: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它叫什么，它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2: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3: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瑞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5: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6: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成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5: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6: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5: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6: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巨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个温暖而深沉，一个清澈而明亮，完美的融合来自老狼和叶培的青春无悔。他们唱的是青春的无悔，对爱情的执着，对岁月的感慨，这也是在青春岁月当中的心声。有过这样的誓言，有过这样的离别，但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我们的青春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的值得回味。来自老狼和叶培，青春无悔。12:11，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李荣浩《落俗》。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尽千秋，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

0: 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欢迎你送上王力宏这首《星座》，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6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9度，最低17度。明天预报多云，最高25度，最低16度。后天晴天，最高27度，最低18度。今天比昨天来说的话，没有那么晒，而且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热哈。继续为你送上杨丞琳《与爱》。

0: Marty Brops 的这首 The Monster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纤毫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明前汉中毛尖呢揉捻更加的充分，茶香更浓郁，滋味更加的醇厚。那冲泡之后的纤毫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毛尖则是从卷曲到舒展，逐渐的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那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纤毫。反之，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那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蔡依林美人计。
1: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2: 就是烦死了。
3: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4: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1: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3: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

0: 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3: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One.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简洁而富有力量的语言描绘出了生命的短暂和美好。朴树把这份对生命的感悟和热爱演绎得淋漓尽致，仿佛可以带你走进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世界，让你在忙碌和喧嚣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思考。他提醒我们，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就能够让每一刻都绽放出夏花般绚烂的光彩。在朴树的音乐世界当中，感受到生命的绚烂和静美，也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努力地活出自己的精彩。为你送上朴树这首《生如夏花》。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伊森陈奕迅《圣诞节》。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

0: 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

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25岁的我期待浪漫发生，50岁的我想享受平淡。如今的光良呢，依旧走在音乐创作的路上。他经常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自己的音乐作品，有新创作的单曲，也有翻唱的经典老歌，还发布了新专辑。看得出，对于音乐，光良真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充分的尊重艺人的选择，并且把目光放在他的作品上，也是他对他最好的支持和保护哈。为你送上光良这首《第一次》，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梁咏琪《胆小鬼》。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万物长。
1: 小荷才露尽见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在悠长的岁月当中，和相爱的人携手走过，经历风风雨雨，却始终不离不弃。在忙碌的生活里，不要忘记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不要忘记那份最初的心动和承诺。这首歌更像是一封为寄

出的情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爱人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眷恋。尽管纵贯线解散已经过去了，这都十几年了哈，但是他们承载的特殊意义和他们的不可复制性，歌坛上面对于纵贯线的讨论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为你送上纵贯线的这首《亲爱的》，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理想三旬来自陈鸿宇，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仙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仙毫整体的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明前汉中毛尖那揉捻更加充分，茶香更加的浓郁，滋味更醇厚。冲泡之后的仙毫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而毛尖则是从卷曲到舒展逐渐的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仙毫。反之呢，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B.O.B. and Bruno Mars Nothing on You。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0: 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和郭天王以往作品的风格反差还是挺大的。这首作品来自郭富城的《爱情》。在当年的时候，他在颁奖典礼上面和周杰伦相遇，并且主动向杰伦来邀歌。杰伦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呢，把歌曲的样带就寄给了郭天王。郭富城希望这首歌能够保留一些返璞归真的那种味道啊，所以杰伦的样带恰好是一首非常清新的情歌。而在歌曲录制的过程当中呢，郭富城还特意的改变了自己的唱法，更好的来诠释这首歌的情感。爱情呢，是生活当中最绚烂的色彩，他的歌

带走了所有的烦恼和忧愁，只留下了那份最纯粹、最真挚的感情。为你送上郭富城这首《爱情》。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链接到陶喆就是爱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那心听你在那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全

0: 言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4: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5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两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首歌呢，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份坚持和渴望。李荣浩、陈坤两位不同领域的佼佼者，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我们都在生活的舞台上面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有时候欢笑，有时候泪水，有时候我们或许需要放下一些曾经热爱的东西，去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这是关于演员和歌手的故事，也是他们内心的挣扎和坚持，也希望你能够更加的坚定和勇敢。为你送上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4: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轻轻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在楼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

0: 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无论生活多么忙碌，无论压力多么的沉重，都不要忘记停下脚步去感受身边的美好。有人说，从那英身上总能够看出春天的气息，大方自信的和年轻一辈同台的竞技，在他身上看不出年代感，仿佛永远正当时，从来不内耗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惧世俗的眼光，永远向前看，永远相信在快乐面前人情世故皆可抛。为你送上那英这首《春暖花开》，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莫文蔚《宝贝》。

0: 定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科学的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陈小春，我爱的人，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五月的风里呢，已经能闻到夏天的前调。欢迎来到电波优选的初夏寻香，带你找到最适合这个季节的那一缕香气。夏天选香水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浓烈，只要清新，不要刻意，只要自然。就像是初夏清晨的风，带着露水的湿润和青草的绿意，似有若无，却让人记得住。在今天傍晚的6点，来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找到这个初夏最适合你的那抹香气。继续为你送上 TFBOYS 我和2035有个约。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2: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1: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2: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1: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十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2: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1: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2: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1: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Oh, oh, yeah.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而当你醒来，是否也曾有过那一种无所事事却又无比惬意的感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来感受这份闲适吧。
1: 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这首诗正是杨万里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

0: 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地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薛之谦演员，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目前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9度，最低17度。但是看外面这样子感觉是要下雨的意思啊，但是明天预报是有雨的，明天小雨，最高25度，最低16度。后天预报晴天，最高27度，最低18度。继续为你送上张信哲，做你的男人。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

0: 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陈志林俊杰完美新世界，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宝子们，好消息哈，我们的溯源官雅文正在中国翡翠之都给大家溯源直播呢。988陕西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本次受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在中国翡翠之都广东化身好物溯源官，现场直播溯源，带你来了解翡翠的前世今生，从源头团购缅甸 A 货翡翠，现场看。

按翡翠原石切片，私人定制你的翡翠饰品。现在就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点击链接，一边看直播一边抢福利，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素颜官雅文将助你淘到心仪的好物啊！记得是搜索好听105、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开抢啦。马上呢520表白日就要来了，爱意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好了吗？送鲜花浪漫，但是却容易凋谢，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零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不要犹豫，直接来冲520送你的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当中。礼物呢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呢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级的呵护来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是世间当中所有的美好。送女友黑绷带呢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的一路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和温柔。那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重点来了，来说价格哈，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20啊，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呢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520，回复520下单吧。继续来为你送上王力宏需要人陪。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2: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梁静茹暖暖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然我们在今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殊的直播内容和你来分享哈。五月的风里面呢已经能闻到夏天的前调了，欢迎来到电波优选的初夏寻香，带你来找到最适合这个季节的那一缕香气。夏天选香水其实很简单，不要浓烈，只要清新，不要刻意，只要自然，就像是初夏清晨的风，带着露水的湿润和青草的绿意，似有若无，让人记得住。在今天下午的6点的时候，来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找到这个初夏最适合你的那抹香气。继续为你送上薛凯琪 Better Me。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推动高校与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1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一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2: 好呀好呀，要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1: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2: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彩衣》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兰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1: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2: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1: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0: 唐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晚间19: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五月的风里呢，已经能够闻到夏天的前调了。所以今天在节目的一开篇呢，还是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值得你关注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电波优选账号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适合这个季节的那一缕香气，来电波优选找到你的初夏寻香。夏天选择香水其实非常的简单，不要太过浓烈，只要清新即可，不要太过刻意，只要自然即可。就像是初夏清晨的风，带着露水的湿润和青草的绿意，若有似无却让人记得住。就在此刻，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抖音账号电波优选，进入到我们的夏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找到那个初夏最适合你的一抹香气。

那今天呢，本来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燃笔娃动画的一个内容的分享。喵喵喵，早安！但是因为最近啊，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游戏圈子的重磅事件出现，所以说也是想提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游戏相关的资讯。啊，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还没有看到《燃笔娃》这部影片啊。因为根据这个影片的影院的排期，《燃笔娃》这部动画呢，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啊。这个电影的排期非常非常的被针对啊，基本上每一个电影的档期都是在早间，而且基本上都是这个早间的9点10点左右。这属于一个完完全全没有人会去看电影的时段，而把这样的一部国产的动画电影排在这样的档期，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所以明天啊，估计我也是会起上一个大早啊，然后奔赴电影院去先替大家看一看这部电影，叫做《燃笔娃》，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啊。

那目前燃笔娃呢在这个五一票房的这个按说是黄金期啊，目前是只拿到了不到百万的票房，但是这部影片其实4月28号就已经正式上映了，所以明天也是计划起上一个大早替大家去看一下，到底是这一部影片拍得不好，还是说这部影片真的在排档期这件事情上面被针对了。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OK， 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游戏的相关资讯啊，因为五月呢其实也算是手游圈出品比较多的一个月份了，有一大波的新游戏扎堆公测啊，从这种休闲摸鱼类的到放置挂机这样的一类休闲的游戏，再到乙女恋爱、策略卡牌等等的各式各样的游戏内容全覆盖。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五月都有哪些新游戏要上线呢。首先先来说第一个叫做卡赫斯梦境，这个游戏相信朋友们应该不是特别的陌生，虽然说是腾讯发行的，但是其实之前是韩国的一个游戏，是韩国的这个游戏大厂叫做 SmileGet 的一个新作，那目前也是在这个预约榜上排名前列，68万的预约量也算是断层。

0: 领跑五月游戏这个系列了。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这是一个偏宇宙幻想题材的，有点暗黑的一个 roguelite 卡牌游戏。深度卡组的一个构筑玩法，再加上局内的神卡可以带出局外，加上多流派的这个内容加持，全角色全剧情都是中文配音，所以说也算是五月在二游圈啊比较值得去冲一下的一个狠活了。那喜欢卡牌的朋友，这个游戏就不要错过了，它的名字叫做卡厄斯梦境。再来分享的第二个游戏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风格，偏休闲的一个单机手游。哦，现在好少再能看到单机手游，因为现在普遍的这个概念就是要形成一个社区的文化，所以单机游戏它缺乏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社交属性，所以现在去发行单机游戏的比较少。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从零开始的钓鱼人生 Left， 好多的动漫其实都是跟这个名字有点相似，比如说从零开始的什么异世界啦等等等等，从零开始的什么什么。那这一次的游戏名字叫做从零开始的钓鱼人生，听起来就很休闲的一个游戏啊。那其实事实也是如此，目前这个游戏在 TapTap 上面的期待值是 8.7 分。这款游戏将会在5月15号首发，也是全网首款肉鸽钓鱼单机手游，完全没有这个 PVP 的压力，没有氪金，也不需要大家去没日没夜的干各种各样的装备。最重要的是，这款游戏它没有体力的限制，感觉纯纯的这个休闲党的福音。其实有的这个游戏加上这种体力限制倒不是说当然一方面也是说它要防沉迷嘛，那另一方面当然也存在这个饥饿营销的这个成分在了，就是你一段时间内一直在玩它，然后突然没有办法再玩了，一方面当然是激发你的消费欲了，另一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这个饥饿营销，让你在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还心里一直惦记着它，惦记着我的体力恢复了没有，终于可以又开始玩它了。

0: 那据说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一分钟就可以上手，并且省略了这个等于又余的一些有些啰嗦的环节，并且承诺杆杆都有余，有上百种这种天赋道具，还有一些转生的技能，听起来跟钓鱼没什么关系了。而且据说还可以玩出 N 种流派啊，看看你可以把这个游戏玩成这种激战流还是休闲流呢？估计将来又会有一批人的休闲时光卡在钓鱼上了。
1: 大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空军的鱼友们，你们会考虑入手这个游戏吗？
1: 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那第三款游戏同样是在5月15号即将上线公测，名字叫做《雷鸣闪击》，一个 3D 的成女幻想的一个即时策略 RPG 游戏。那这款游戏是一个近未来科幻背景，主打一分钟一局的一个快节奏塔攻玩法，不需要被动的防守，全程主动进攻，掩体、射程、场景各种各样的破坏机制全部拉满，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快打的游戏吧。比较喜欢这种短平快的游戏的朋友，我觉得或者说比较喜欢这种激烈枪战的单局比较快速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游戏啊，名字叫做雷鸣闪击。

再来分享下一个啊，这个游戏它的派头稍微大了一点，目前在 TapTap 上面的预约榜排名第二，期待值是 9.1 分。这是一个国风的竖屏放置 RPG 游戏，也算是一个懒人的专属游戏。可以创建一个角色，并且绑定这个熊猫神兽，离线呢也会自动探索打怪，上线可以直接收宝石，然后来合成大招，完全不用干。对于那种比较喜欢合成的，然后比较喜欢这种挂机的朋友，这个游戏非常非常的适合你。而且在前一阵子，这个游戏它的名字叫做《宗师之上》啊，还官宣了和浪浪山小妖怪的一个联动。在游戏当中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取这个独家的取经时装，所以也是一个躺平就能玩的一个养成类游戏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游戏将会在5月20号首发，名字叫做宗师之上。再来说到的最后一个游戏了，这个游戏的制作会比前面几位稍好一点。安喵午安喵晚安。那同样是一个女性向的恋爱游戏，名字叫做心跳陷落。最近女性向的游戏非常的多啊。喜欢你的。这款游戏的背景就是一个人灵共生的现代都市。玩家呢会化身第七特遣局局长，一边破解都市神秘事件，一边和多位从相逢到托付，看着你把世界都忘掉，这样的一个全过程来完成这个整个女性向恋爱剧情的这个过渡。当然这种女性向游戏肯定也少不了一点就是换装啦，这就是为什么经常会说到一个游戏有多个这个玩法，或者说多个这个玩法的流派，就是因为哪怕同样的游戏在不同的玩家手里它都会玩成不同的样子。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这种对战类的，有的朋友可能是过剧情，当然也会有的朋友把所有的游戏都变成奇迹暖暖。那五月上线的游戏非常多，先来跟大家介绍刚刚这几个吧。不管是想休闲摸鱼啊，或者是冲硬核玩法，那这五款游戏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到你。从5月15号起，这五款游戏就会陆陆续续的发布了，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蹲一下，或者你也有想要推荐的这个五月新上线的游戏，也欢迎你推荐给我。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或者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期待你的推荐啦。那我们就先来听上一首歌，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游戏资讯。喜欢你，今天先来听到的第一首呢，也是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主题 IP 凡尘之啊，斩神之凡尘神域的一个动画的片尾曲。那我们这两天也就陆陆续续的可以把凡尘的一些主题曲听完了，当然大家如果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 IP 的音乐，也欢迎大家在后台私信我你想听到的歌，或许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战神的片尾曲，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全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在楼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在每个工作日晚间的一个小时七点到八点，继续把你的时间交给二次元。那今天为什么也是临时改了这个节目的内容啊？因为昨天有跟大家说，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燃笔娃这个动画大电影的最新消息，以及它幕后的一些故事。那除了因为啊，这个燃笔娃每一个这个电影的档期都定档在这个早晨9-10点来钟，让人一直没有爬起来去看它，这是其一啊。其二也是因为，刚刚说到了，最近游戏圈也是有很多新的事情发生，所以今天也是想借着热度先把这个事情先跟大家聊完啊。你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这个昨天啊，网易游戏的520发布会也是正式官宣了，将会在5月20号的晚上7点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网易这个40多款新游戏。当然，在看到这个官宣的时候，有很多小伙伴发现啊，有很多熟悉的名字，也有很多新的游戏，但是其中有一个大家比较期待的游戏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发布会的名单当中啊，它的名字叫做《无限大》。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那这个《无限大》呢，其实目前在这个 TapTap 也好，还是说 CGA 也好，在各大讨论区吧，其实讨论度还都挺高的。那这其实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呢？算是一款自由度很高的都市题材的开放世界 RPG 游戏了。那说到这个游戏，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小众，因为我们前期刚刚说到一个游戏跟它就很像，它的名字叫做《异环》，同样是一个自由度比较高的开放世界 RPG 游戏。那在这个代号无限大这个游戏当中呢，大家会扮演各种各样身份的这个角色，肆意的穿梭在这个繁华的商业中心和隐秘的街巷角落，在不同的城市当中去探索，也结识各具魅力的伙伴，当然最终也会建立起属于你的团队。总之就是听起来，我觉得目前给人的感觉会和异环有那么一点点的撞。你的微笑，但是呢，这种开放世界的都市题材，因为在近二年也是比较盛行吧，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所以各种大厂也都是在扎堆的去做这种类型的游戏。所以腾讯和这个网易这一次的这个对战，看看到底哪一波可以收获更多的游戏玩家呢？其实说到刚刚这个无限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毕竟现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像 B 站上面关于这个游戏的视频，基本上随便一搜都可以有这个10几万的播放量。甚至还有的网友就把这个无限大怎么没有来发布会的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吐槽，弹幕里也是一片哀嚎啊。也有网友分析说，可能网易的这个暑期的重头戏是遗忘之海，所以无限大不可能在这个阶段去压过遗忘之海的风头。当然大家可能各有各的猜测吧，那具体是什么呢？只能等到这个5月20号发布会的现场才能揭秘它的真章了。包括除了刚刚说像 B 站的这种视频，像贴吧呀，还有这个 NGA 的这个网站上面，基本上也都在开帖聊这个事情，包括520有什么新游戏，或者说这个无限大到底什么时候能上，也算是占了一个回复量非常高的帖子。那抛开无限大，这一次的网易会推出40款新的游戏。 其中包括像这个《万民长歌之三国》，也是一个单机策略游戏，而且这个单机策略游戏是自带一个自由编辑器，也是在一众这个手游里冒出的单机游戏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小游戏之外，这种大游戏甚少有这种单机的类型出现，所以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网友的评论当中有提到的《遗忘之海》，这个是一个海洋题材的一个新 IP。 那在5月20号的发布会之后呢，就会推出一些测试的情报了。那目前来看并不清楚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但是光看名字会让人有一点期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海洋游戏，算是一个新的赛道。总之就是不管它好不好玩，或者它能推出什么样的新鲜玩法，新面孔总比续作新鲜吧。总之每一次一看到续作，或者一看到这种有动画呀或者是其他改编成的游戏，总会觉得就是这一波热度蹭过去之后，玩家就会飞速流失了。那下一个游戏叫做《山海奇旅》，也是网易即将推出的这个游戏。那《山海奇旅》呢，听起来像是《山海经》系列，但有点像，因为这个游戏它主打的是这个种田养动物搭岛屿，画风应该会比较偏这种《山海经》和这种国风可爱的那一挂，然后喜欢休闲的玩家可以去蹲一下了。那下一个游戏叫做《星会有晴天》，这个游戏算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游戏里面我比较期待的，但是这个游戏目前爆料出来的信息并没有很多，还是得等发布会的一些相关消息。但是光听名字《星会有晴天》，感觉应该会是一个比较二游的游戏，然后又有这个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里面。因为这个有晴天的有呢是朋友的有，所以感觉社交属性应该会比较强。
1: 喜欢你的微笑。
0: 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新游戏之外呢，还有一些老游这一次也会推出一些新的玩法。
1: 你的发烧，
0: 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经常说到的逆水寒。那逆水寒端游呢，这一次是出了两个新流派啊。大家都知道逆水寒每一次出新流派都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那这一次会出现哪两个新的流派呢？相信老玩家们应该都会盯住它不放的。那新的流派又会有怎样新鲜的玩法呢？我们可以一起期待期待呢。同时一起上线的这个老游戏的新玩法还有很多，比如说光遇到了自己的7周年，相信也会放出不少的福利。还有一款游戏阴阳师也是迎来了自己的10周年庆。
1: 你的微笑，
0: 哇，阴阳师都10周年了。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感觉大学的时候好像经常会玩阴阳师，阴阳师也算是我接触到的这个
1: 早安
0: 手游卡牌游戏的第一个游戏了，所以对它印象比较深，然后当时抽卡抽的也很上头。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些游戏，你比较期待哪一个，或者你也有比较期待的哪个新游戏上线吗？那再来听上一首歌吧。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网易5月20号的发布会，其实它还暗藏很深的玄机。来听完这首歌，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这首歌呢是《斩神》动画第12集的片尾曲。

0: 宇宙其实是个巨大的甜甜圈，一个不断膨胀的甜甜圈。每个充满可能性的行星就是一粒砂糖。为什么不能是面窝？当然也可以是一颗土豆。
1: 这是我喜欢薯条。
0: 蜀门永恒。 When you look into the universe,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wilted flower. It's spinning a scented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2: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2: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1: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2: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1: 全程唱歌呀。
2: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1: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2: 没错。

0: 喜欢你。
1: 周二的晚间19:40，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0: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1: 今天来说到的游戏话题还是关于这个网易的这个新出了40个游戏，并且这40个游戏即将在5月20号的发布会上正式官宣。那刚刚我们说了，在这一场发布会的背后，其实还隐藏了一些属于网易自己的小九九。来说一个不一定大家都发现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5月20号这一天，网易不光是开发布会，其实他同一天呢还要开他自己的董事会，那第二天呢就要发布第一季度的财报了。所以你看一看，这并不是凑巧啊，发布会晚上刚开完，第二天财报就出来了，那投资者会怎么想呢？发布会上拿出了什么样的东西，没有拿出什么样的东西，也会直接跟随着第二天的股价挂钩。那这一次大家万众期待的这个无限大游戏啊，并没有出现，当然有刚刚网友猜测的那个原因。那说白了，其实还是网易手上的这一张牌啊，现在打不出去。那对于玩家来说，可能就是少看个预告片而已，或者说这个游戏就是延迟再上线而已。但是对于公司来说，可能会少一个在财报前面撑场面的东西。到5月20号发布会就到了，那目前来看还有8天，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无限大会不会突然间冒出来，估计是赶不上了。
0: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
1: OK。 那大家也有什么样比较推荐的游戏，或者在刚刚的游戏当中有哪一个是你比较心水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在这里等待你的推荐。
0: 早安。

那再来跟大家先插播一个小小的广告，五月的风已经吹到了我们的鼻尖，此时已经能够闻到夏天的前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电波优选初夏寻香，带大家一起找到最适合这个季节的一缕香气。夏天选香水其实很简单，不要浓烈，只要清新，不要刻意，只要自然，就像初夏清晨的风带着露水的温润和青草的绿意，若有似无却让人记得住。就在此刻，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抖音账号电波优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找到这个初夏最适合你的那抹香气。

OK， 继续来说回我们节目的内容啊。每一个工作日的晚间7点到8点，一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二次元相关的资讯。那除了游戏资讯呢，最近也是有一个游戏得到了大家的期待。那这个游戏呢，会和这个网易的游戏发布会啊，不，这个游戏这个动漫呢，会和网易的发布会同一天上线，也是5月20号。调皮的嘴角，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想卡点这个520啊？穿过你的发梢。那这个动画呢，就是目前很多国漫迷算是翘首以待的动画电影了，它的名字就是《钟馗》。这部动画呢，怎么老想说游戏？这部动画呢，也是官宣定档在5月30号全国公映。伴随着一部超级高燃的定档预告以及一副气势非凡的定档海报啊，首部以钟馗为主角的国产原创动画作品终于要呈现在观众朋友的面前。

0: 骗钱了。那与此同时呢，官方也是同步揭晓了影片的时长。那正片呢将会总计97分钟，
1: 调皮的倔强，
0: 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长，不算特别的长啊，但是在动漫时长上面也算是达到了一个基础的时长吧。

那大家一想到钟馗就会想到他的这个工作职责啊，就是捉鬼。所以这一次呢，一场全新的奇幻捉鬼捉妖之旅即将启程，在5月30号上线，其实也是卡点了这个61档啊。那61档这个欢乐的节日里，这个被称为国民守护神的终南进士，将怀着无尽的正气和高燃的法术，在大荧幕上迎来一股属于中国传统神韵的国漫新气象。那此次的钟馗大电影呢，是由爱奇艺影业和霍尔果斯火天大有文化啊，这个动画公司，这个听着并不多见啊，叫做霍尔果斯火天大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听起来就大有文化啊，一起来制作来出版的。那其实说到钟馗这个题材呢，之前在说到游戏的时候有提到过他，那就是即将要上线的这个黑神话钟馗这个游戏。那之前我记得在元旦档期的时候，钟馗呢也是出了一个贺岁的小短片，当时官方说的是这个短片只是为了贺岁而出品的，并不和游戏内容挂钩，喜欢你，但是也算是吊起了很多这个国有粉丝们的这个积极性和期待值。那这一次呢，钟馗上线到了动画长篇大电影当中，也算是填补了国漫领域的一个角色的空白。那这一次呢，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背后的阵容在发布时也是一同震撼公布了。影片由彭可欣来担任编剧，王羽西、黄山川共同来指导。主要是这一次的领衔配音指导啊，是无数观众朋友们耳熟能详的殿堂级声优阿杰，还有姜广涛。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那杰大和姜 sir 呢，可以说他们两个的名字在配音界也算是响当当了。那除了这二位之外呢，还有段奕璇，段奕璇老师也会现身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初九，喜欢你的微笑。男主钟馗本人将会由于浩威来进行配音。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感觉光看这个配音档啊，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了。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黄山川导演啊，之前有在这个姜子牙等等的一些国漫项目上面都有一些卓越的表现。那这一次呢，这个制作方将会用极致的 3D 技术，还有独特的这个中国式的美术审美，来打破传统我们对于地府那种暗黑的凄冷的固有印象。叮当海报当中呢，也是处处流露出了那种瑰丽奇趣的东方神韵。那整体目前来看，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想的，跟我们想象中的钟馗完全不一样，和你们平常玩到的这个游戏啊，王者荣耀里面的钟馗也是完全不一样。那这一次的钟馗，根据这个黄山川导演的披露呢，将会嵌入一段前所未见的刺绣质感来做成动画，

这种柔和了非元素的呈现方式在国内动漫里面算是首次大胆尝试了。那这一次的动画当中呢，也会出现很多我们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些神话角色，比如说像什么牛头马面啦，像孟婆啦，当然他们会以一个新的形象来出现在动画当中。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我们可以在动画上线之后啊，再去期待一下。那这部《钟馗》即将在5月30号上线全国影院，到时候可以自己，当然也可以带上好朋友，带上自己家的孩子，一起去感受这样的一场国潮动画电影文化。OK， 再来听上一首歌，这首歌来自张靓颖为《逆水寒》游戏5周年带来的推广曲，歌曲的名字叫做《潮光》。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0: 喜欢你。
1: 欢迎继续回来，周二的晚间19:55，这里是长乐漫游记，每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那大家平常有任何关于这个游戏、漫画、小说，还有动画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后台来问我，或许你喜欢的这个内容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进行一个这个预告啊，那就是明天说不定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动画大电影《燃笔娃》的后台的一些消息。那大家呢，如果也有感兴趣的一些动画，也欢迎在后台私信我，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在这里等待你的安利。
0: 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
1: 当然在这里也向大家征集喜欢的这个动画也好，游戏也好的相关 BGM， 主题曲也可以，这个 OPED 也都可以，衬乐也可以，来作为我们节目当中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推荐。如果你也有喜欢的歌，记得发给我。OK， 那今天长乐漫游记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啦。工作日的晚间一个小时，每天的7:00到8:00，长乐都会在电波当中等待着你。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5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两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万

0: 1055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2: 赤雉插成飞，东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径蜜蜂栖，槐柳阴出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是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少人费记录。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嘛。
2: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6: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如何科学的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

0: 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它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它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它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它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鼹鼠的音乐。鼹鼠独自住在地底下，它每天都在不停地挖地道。到了晚上，它会边吃饭边看电视，然后才去睡觉。鼹鼠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开始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有一天晚上，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拉小提琴的男人，他演奏出鼹鼠从来没有听过的美妙的音乐。
1: 我也想拉出那样悦耳的音乐啊，
0: 鼹鼠自言自语地说。第二天，他马上给自己邮购了一把小提琴。鼹鼠每天都会去检查信箱，没有小提琴。终于，三个星期后，小提琴送到了，鼹鼠很高兴。他拿起小提琴，在弦上拉着弓，开始演奏。他没有拉出悦耳的声音来，反而制造出恐怖、尖锐的噪音。鼹鼠再试一次，小提琴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尖锐，不过没有刚才那么恐怖了。鼹鼠继续练习，过了一个星期，它可以拉出一个音符，然后是两个音符。快到一个月的时候，它会拉出完整的音阶了。鼹鼠不断地练习，它学着用这些音符演奏一首简单的乐曲。一年年过去了，鼹鼠拉得越来越好了。它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白天的时候，它一边挖地道，一边哼着晚上又演奏的音乐。现在，鼹鼠演奏的音乐比他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男人还要好了。有时，他在猜想，在人群面前演奏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想象自己在许多观众面前演奏，想象自己为国王和王后演奏。他还想象自己的音乐能触动人心，他的音乐甚至还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鼹鼠笑了，
1: 我真傻，
0: 他想，
1: 我的音乐也许能做很多事，可是没有人听过。
0: 鼹鼠又演奏了一曲，然后放下小提琴去睡觉，他做了一个非常安详、幸福的美梦。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方。
3: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长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这首诗正是杨万里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地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五青春游，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1: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0: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1: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1: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0: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1: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0: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1: 除此之外，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0: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1: 减去。

0: 抢地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再生受损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今天是今年首次给大家发放纯美国进口高强度神经酸的最后一天了。
4: 最后一天了。
2: 平台统计了，大部分地区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了。
4: 嗯，
2: 好多地区在昨天已经提前结束了。
4: 是的。
2: 好多朋友又在问说，为什么就不能多给点呢？
4: 为啥不多给点？这个问题啊，我发现每次活动都会有人问。
2: 是吗？
4: 说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纯美国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2: 嗯，
4: 我说实话啊，真是特别的不容易。
2: 嗯，
4: 大家伙也都知道啊，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从研发到临床的应用一直都是给重度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所准备的。
2: 对的。
4: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给一些特殊人群啊，高端人士所准备的。
2: 嗯。
4: 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过出口。
2: 嗯。
4: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是独此一份儿，独此一份儿啊！如果不是说比利时的这个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面临着这个到期的情况啊，可能我们真的还没有可能能够遇见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有这个机会呢。
2: 对的，
4: 是吧？可以说，为了争取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都得罪了好几位美国的一些专家。
2: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的300多名专家不都归您管吗？
4: 这哪是归我管的，是吧？我得听人家的。
2: 但您是有力度的。
4: 跟人家这个商量，是吧？商量。但是我说实话啊，因为我们有第一手的这个数据，
2: 嗯，
4: 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人群，
2: 对，
4: 是吧？所以说说话呢可能有一定的分量。
2: 嗯。
4: 但是啊，不是说我们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是吧？不是专权的到那种地步的。
2: 嗯。
4: 你知道就为了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知道吗，我们整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损失了2项我们独有的专利吗？
2: 哦，
4: 你知道吗，一个是什么啊，就是专门针对心脏治疗药物的雾化提流微分子技术。
2: 嗯，
4: 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我们自己的这个专利损失了。另一个是什么呢，是在制备治疗急慢性肝病药物的，就这个贝塔杠一四杠半乳糖基转移酶的这个提取技术。这2项技术啊，我告诉你，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其中的几位专家用了半辈子的心血研发成功的。
2: 嗯，
4: 可以说随便拿出一个专利来，我告诉你啊，这个价值都超过了给我们这次高强度这个美国神经酸的价值。啊，所以说我们把这2项专利哈、无偿的给这个美国的这家药企进行使用，才换来了这批高强度的神经酸。所以说这几位专家，你想想，对我们整个平台的意见能不大吗？
2: 关键是拿2个专利技术才换来这么点儿。
4: 对呀、
2: 下一次供应还得再等4年。
4: 可不吗？
2: 那这个买卖不就做赔了吗？
4: 做赔了。
2: 是呢。
4: 看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嗯，
4: 说实话，我身边的也有太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就劝我，
2: 嗯，
4: 是吧？说咱们做的这个

0: 决定有点不值，
1: 嗯，
0: 是吧？但是我是比较认可这个项目的交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深知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本身就作为一些重症患者应用的嘛，神经性头痛啊、嗜睡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讲，对我们常见的这些来讲，那相当于是这个小菜一碟了嘛，大材小用了嘛。即便是更严重的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老年性痴呆，是吧？听觉还有这个视觉的损伤，包括帕金森震颤、腔梗的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腔食，甚至有一些神经大面积损伤、脑梗偏瘫后遗症、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面瘫、大小便失控等等这些严重的患者，可能2天一粒儿也就足够了。那你说，这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是一个多大的福音？这是用价格衡量不了的一个福音呢？
1: 对，您这完全是为了患者的健康考虑，但这个定价是不是会给自己挖个坑？
0: 挖个坑啊？怎么这么说呢？
1: 因为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比比利时的高出的不只是一个档次啊，
0: 对呀。
1: 但是定价却是一样的，一年是1480元，大家都会算这个账儿，药劲儿大了，钱没多花，力度这么大，那大家肯定是卯足了劲儿的去抢。抢到了自然高兴，抢不到的不又该怨您了吗？
0: 明白。
1: 这不是又干了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
0: 其实咱们之前很多人用比利时的神经酸都已经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了。
1: 是。
0: 一听说这次是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还是一样的价格，大家伙肯定这个积极性又给调动起来了，
1: 对呀。
0: 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给大家伙希望，让大家伙明确，不是你吃的这个药不好使，是因为你遇到没有真正治疗你疾病的产品。所以说，我一直坚持我的主张，不让大家伙受委屈。咱们能帮助一个是一个，哪怕是咱们的专利再值钱，不也是为人服务的吗？对不对？比利时的神经酸，很多人用完了效果都很好。那真要是有一天比利时的这个牌照真就申请不下来了，我们一旦断了，那我们之前的努力是不是就白费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伙能够彻底的摆脱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折磨，是吧？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断了，得续好啊！可算见到结果了，咱得趁热打铁呀。
1: 对，
0: 那唯一的办法是给大家伙争取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能抢得到，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没有任何的弊端。
1: 对，高强度嘛，它的恢复的效果肯定是更快更好的。
0: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可能就这么一批，
1: 嗯，
0: 错过了就没有这个缘分了。量就这么多，就摆在我们面前，
1: 嗯，嗯。
0: 是吧？而且我们也和美国签署了供应合同，错过了这次，可能真的要等4年之后才给我们下一批了。
1: 是，
0: 那我说实话，真的是很担心，咱们现在已经患上了脑梗啊、脑出血呀、帕金森呐，是吧？这个脑萎缩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咱们能不能等4年之后，是吧？所以说，全国50多个城市平均分，那么哪个地区可能都分不到多少，所以说最终能不能用得上，靠谁呀？就是只能靠我们自己。
1: 靠自己打电话，多抢，这就是唯一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0: 对，这是最好的办法，是吧？
1: 但是老师，我这两天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比利时的神经酸呢，用过的都知道效果很好，和大家之前用的植物的神经酸比，那真是天地之差。
0: 对，
1: 这次供应的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瓶子上它就已经明确标出了高强度，药劲儿大，
0: 对，
1: 为什么还要定价1480一瓶儿，一天合着4块钱呢？其实，为什么不能高定一点呢？为什么要定这么低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它品质上去了，为什么价格还是跟这个以前的
1: 没
0: 是一
1: 涨
0: 样的，
1: 啊？
0: 是吧？而且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很犀利，也很现实。
1: 对呀，
0: 为啥好东西咱们就没卖上一个好价，是吧？这里面有没有不为人知的一些猫腻在里面，对吧？
1: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会算账，一天4块钱，4块钱干不了什么。说白了，4块钱买不来吃亏，买不来上当。
0: 对，
1: 带孙子孙女到楼下摇摇乐，坐一下也得好几块钱呢。
0: 对，
1: 那把这钱花在自己身上，那多值啊！
0: 对。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还不舍得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静止你说出了很多患者的这个心声，还有这个顾虑，是吧？ 这也是我一直主张的。

0: 用健康的产品，即便是一分钱，也要吃出一分钱的效果出来，
1: 那当然了。
0: 对吧？那之所以这个价格跟原来是一样的，就是让大家伙能够真正的体验一下咱们目前的全世界的高科技，咱们真正的能够走得进来，是吧？如果说高高在上我们够不着的话，你就像这款高强度的针磷酸在美国，那只是给高端人士用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没希望接触到这么好的产品。那如果咱们也是定价那么高的话，那就失去了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嘛。
1: 对，只有走进来，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还有好的产品在，
0: 对，
1: 还有真正有效果的产品在，要对治疗增加信心。
0: 没错啊，就好比是饭店一样，
1: 嗯。
0: 你做的菜再好吃，你聘来的都是那些米其林的大厨，但是你门槛太高，
1: 嗯。
0: 一个土豆丝儿就卖好几百，谁能吃得起啊？
1: 对，尝不着啊。
0: 对啊，所以说只有让大家伙真正的能够走进来，能够亲身的体验这种高精尖的这个科技产品的效果，这才是关键。
1: 嗯，
0: 另外，咱们在定这个价的时候，还有一个目的，就年纪大了以后，咱们本身很多人都退休了，是不是只是靠这个退休金过日子？
1: 嗯，
0: 咱们可能就不能够在外面找一些这个补差或者赚钱了。
1: 对。
0: 我们身体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病和症状，所以说我就想让大家伙用最小的付出来换取最大的利益，
1: 四两拨千斤。
0: 四两拨千斤，没错。
1: 嗯。
0: 那么首先，你看对于这个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吧，特别是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很常见？
1: 嗯
0: 比比皆是吧。
1: 嗯
0: 其实这样的患者可以说是脑梗脑出血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吧。每天吃的降压药、降脂药，你算一算，这加在一块儿都不止4块钱吧，
1: 嗯。
0: 是吧？但是如果说每天投资这4块钱，坚持的把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用好了，就有可能让这部分人群没有这种脑梗脑出血出现的这种风险，我们自然而然就这个远离了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嘛。
1: 嗯，
0: 一年的费用多少？
1: 1480。
0: 1480。就说这个费用是不是比这个医院要强百倍了？咱们去一趟医院。
1: 太是了，医院那就是个无底洞，
0: 对呀，
1: 基础检查1000多块钱也不一定
0: 那
1: 够。
0: 够咱们用一年的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1: 对呀，你更别说脑梗脑出血的治疗了，那花起钱来上不封顶。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以往大家伙啊，没算明白一个账，就觉得降压、降脂、降糖是吧？活血化瘀的药我都在吃，这就是万事大吉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呢？我们实际的情况呢？临床上的这个统计数据啊，比如说有三高的患者啊，我们有80%的人一旦患上这个脑梗脑出血的话，他90%都会产生后遗症的。那一治啊，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最后的花销加起来，我告诉你，几万、几十万可能都有了。
1: 关键是不花也不行啊！
0: 对呀，
1: 多少人卖房子卖地，把孩子结婚的钱、自己养老的钱都拿出来呀？
0: 就这个时候，你看，往往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你看，你不用别人劝，你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的往外
1: 对
0: 掏了，
1: 呀。
0: 是吧？但是大家伙想没想过，咱们现在提前入手，点点滴滴当中，你一天只需要4块钱，很有可能将来你省下来就是几十万呢，对吧？甚至这个钱省下来是小事儿，我们就没有生命危险了，没有后遗症的这个后顾之忧了，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你得想明白啊。当然了，有的人可能也明白这个道理，也提前做了这个保养，是吧？营养脑神经啊，进行修复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现在就是普通药房卖那种所谓的植物神经提取的神经酸，还卖得那么火，是吧？就是也有这个大家伙有这个明白道理的，但是往往我们产品选错了，这个钱也是白花了。
1: 对的，肯定白花。买的神经酸，它不是鲨鱼脑中提取出来的神经酸，是一些植物的神经酸，和人类的大脑不匹配，
0: 对，
1: 它没有效果呀。
0: 对呀，这能有效果才怪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全世界我们科研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这三个字儿的，我告诉你啊，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神经酸才叫神经酸。
1: 嗯。嗯。
0: 而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
1: 对。
0: 能够提取，为什么？因为他。

0: 们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对，
0: 其他国家连这个原材料都没有，你何谈你能生产出纯正的神经酸呢？对吧？换句话说，你不是纯正的神经酸，你用完了怎么会有效果呢？何谈效果嘛？
1: 说的太对了，之前大家抢到比利时神经酸的朋友也就说了，说吃上真有效果，
0: 对吧？
1: 确实是动物的呀。
0: 对呀、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样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这种蛋白质，这叫神经酸。
1: 嗯，
0: 和人体的匹配度是极高的，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哈唯一可以认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最高级的营养产品，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给你修复。
1: 嗯，
0: 让你受损的濒临死亡的神经怎么样？每天以 0.01 的毫米进行修复，
1: 嗯，
0: 生长，
1: 嗯，
0: 你像什么失眠的、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呐、啊，啊，视神经受损呐、啊、听神经障碍呀、啊。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是吧？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萎缩呀，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啊，啊，吞咽困难呢，大小便失禁呢，运动这个神经障碍呀，语言障碍呀，是吧？幻视幻听障碍呀，等等这些神经的损伤，是吧？我说过，咱们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两天一粒，啊，这个效果和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一样是那么好，
1: 嗯，
0: 是吧？但是用量。有就小了很多了嘛，因为它是高强度的嘛。
1: 对，
0: 即便是啊有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是吧？比如说重度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外伤引起的一些断指啊、骨折呀、啊脊髓神经的损伤啊、植物人啊，当然这样的人群就是少数嘛，是不是？啊？那一天啊，你吃一到两粒也完全足够了。那才多少钱呢？8块钱左右呗。
1: 别说严重的了，就是后遗症康复，简直就是太贵了。
0: 对呀、啊。
1: 康复训练有的地方按天算，有的地方按月算，最便宜的一个月也得是几千块钱，
0: 可不吗？
1: 肯定不会像老师您说的一天4块钱这么便宜。
0: 对，
1: 严重的病那费用就更多了。
0: 所以说咱就说单纯这个提省钱的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些啊已经这个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是吧？就从省钱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该不该抢？
1: 那太该，
0: 是不是也得抢？
1: 应该。
0: 哎，补充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咱们就可以就简单的两天一粒，基本上让这个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就开始变得饱满和健康起来，
1: 嗯，
0: 让坏死的脑神经能够逐渐的再生出来，完美的实现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让大家伙逐渐的恢复我们原本的这种自主的功能，
1: 对，
0: 是吧？比如说行走啊，语言呢、啊，是吧？哎，逐渐的开始进行恢复，这是不是省时省力还少遭罪？
1: 对呢，严老师，就像那些偶尔有过一过性的耳聋、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或者手脚麻木的情况，要不要也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就说早期的症状这样的患者，
1: 轻点的
0: 是吧？这种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伙不光是要用，你越早用越好，
1: 嗯，
0: 因为它调理的速度就更快了，是吧？因为你早期的症状调理起来逆转的机会是非常好的，趁着现在有机会抓紧去抢，哎，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你以后就不会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了。
1: 还是说趁轻了来治？
0: 对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1: 嗯，
0: 咱们中医上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乙病呢。
1: 嗯，
0: 胃就是未发生的病嘛，
1: 嗯，
0: 是吧？其实像你说的一过性的耳鸣、耳聋、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起眼的一些症状，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这都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早期的我们大脑神经细胞开始受损的一个初步的体现了。
1: 嗯。
0: 我经常说一句话叫量变引起的质变。
1: 嗯。
0: 你偶尔的一过性的记忆力的下降、耳聋、耳鸣，你这些小症状你不注意的话，时间长了它堆积起来可能就会发生我们大脑的实质性的病变了。啊，就是我们说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是吧？我们发现一丁点的火星是不是就马上得给它浇灭？
1: 对呀，
0: 要不然的话它就大火一旦着起来就控制不了了。
1: 对，
0: 所以说发现点火苗我们一定要给它浇灭了，不让它有燎原的机会。
1: 趁轻治肯定比严重的省时间，
0: 对，效果还好，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记忆力减退了，丢三落四的情况了，你说这些人为啥要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为什么呀？
0: 记忆力减退的人，你到医院检查吧，基本上往往这个时候他可能都拿不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实质性的损伤的报告。
1: 嗯，
0: 因为我们临床的检查，你也是脑神经损伤到一定程度他才会发现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脑神经开始损伤了。
1: 嗯，
0: 损伤了多少你更不知道了。
1: 对，
0: 所以说医生会建议你用什么呢，比如说甲钴是吧，五维素，
1: 嗯，
0: 这样的药物吧。
1: 嗯，
0: 对吧，那这些药物是什么，不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吗？
1: 嗯，
0: 可是甲钴胺五维素跟咱们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1: 是的，
0: 就大部分吃完什么谷维素了、甲钴胺这样的产品，对这个脑神经的营养微乎其微，什么效果都没有，对吧？然后呢，很多人就认为这吃不吃一个样，干脆就不吃了。
1: 嗯、
0: 可是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是不是受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1: 对，
0: 慢慢的就从这个量变引起了一个质变，
1: 嗯，
0: 你真正的脑病就形成了，
1: 嗯，
0: 比如说脑梗、脑萎缩、帕金森，这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你这个真正的重大疾病，它就得上了，是不是？而治疗可不是一次性投入个几万块钱就能够彻底去根的。
1: 对，
0: 什么老话讲叫耗子拉木锯，是吧？大头在后面呢。
1: 后期治疗的费用特别多。
0: 对啊。首先你出院以后你吃药是不是每个人都得用，
1: 嗯，
0: 但预防的是什么，是二饭和三饭吧，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出院了之后，肯定大夫会给你开什么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控制血压的药物、控制血糖的药物等等，他是通过药物把这些危险因素最大程度上给你控制住，
1: 嗯，
0: 那你说这些药物加在一块儿，是吧，一天至少得20多块钱，
1: 一天20多，一个月就得是六七百
0: 吧。还有康复的费用你算没有？
1: 对，
0: 即便是再轻的脑梗，它也会伴随着一些我们脑神经的损伤，
1: 嗯，
0: 造成脑部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一些头疼头晕呢、记忆力减退呀、不认人说话有点不利索了，
1: 嗯，
0: 反应有点迟钝了，是吧，呛水呛咳呀、口眼歪斜呀，是吧，这都比较轻的吧，严重一点的话不就肢体有障碍了吗，
1: 嗯，
0: 这都在所难免吧，
1: 嗯，
0: 再严重点的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胳膊腿疼麻木肿胀，是吧，那这样的人你看无一例外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这个临床的大夫要求你做什么，做康复理疗嘛，
1: 嗯，
0: 一般一个疗程下来，就康复训练、康复理疗，一般一个疗程下来，我告诉你这个花费都得10000多块钱左右。
1: 对呀，
0: 而且这样的康复治疗是吧，根本就不是你做完一个疗程它就结束了的啊，不是就做一个疗程就完事儿了，很有可能后面要做很多回的，那就是左一个10000右一个10000，1000010000再10000的。
1: 哇，即便是钱花了，效果它也未必有预期的那么好。
0: 对，效果啊往往是差强人意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这种调理的方案它必然是不好的。
1: 是呢，
0: 因为目前所有的康复理疗的方法都是利用外界的一些刺激让你的脑神经有感觉，
1: 嗯，
0: 说白了这种方法叫什么呢，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就是你本身神经不是受损了吗，是吧，明明10000人干活是吧，你现在就剩5000了，那你还反复的刺激这5000人，让他把10000人的活都给他干了，
1: 嗯，
0: 起初呢还勉强他能干下来了，是吧，可是越来越这个工作效率就下降了，他就干不动了，
1: 嗯，
0: 鞭打病牛嘛，是不是，那最后这些工人就所剩的这5000工人他都罢工了，彻底不干了，我们的脑神经不彻底就完蛋了吗？
1: 对，还真是，就像说人腿要是断了走不了路，你不去接骨说走走就好了，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0: 你越走越严重嘛。
1: 对呢，
0: 是是，你花了这几万十几万你去做这个康复理疗是吧，我告诉你刚开始可能有点效果，到最后它可能发展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呛水呛咳，
1: 嗯，
0: 是不是，走到画圈手跨框，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更加的严重了，你看有多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鞭打病牛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发现啊，当我们脑神经受损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 神经性的耳聋耳鸣啊，是吧？

0: 如果早期的时候好了，这说明老天爷给你机会了。
1: 嗯。
0: 啊，比那些就是以前没有症状，突然间一下就脑梗了，或者是脑萎缩了，或者痴呆捏傻了，我告诉你，这是老天爷给咱们机会了。
1: 是，
0: 早期已经让你重视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修复了。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直接把这个隐患扼杀在摇篮当中的话，你用上啊纯正的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是吧？特别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是高强度啊，
1: 嗯，
0: 专门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呀。那你对于这些小症状、早期症状，我告诉你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两三天你吃一粒儿，是吧？它进入身体当中之后，它就可以像侦察兵一样，一个脑细胞一个脑细胞的给你进行筛选，给你进行修复，进行再生，你就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的概率。
1: 嗯，
0: 首先，我们不得那些重大疾病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那肯定啊。
0: 另外，也不会产生后期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这个康复的费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四两拨千斤，4块钱办大事儿的好机会。
1: 真的，4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呀？甚至连一盒好点的奶都买不了，好点的雪糕都买不下来。
0: 哎呀，牛奶雪糕啊，就是个解馋，是不是？
1: 哦。
0: 美国高强度的这种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每天4块钱，它不只是解馋的问题，
1: 嗯，
0: 它可以把一些我们的脑病的危险因素，很大程度上拒绝之门外，
1: 嗯，
0: 不用再怕脑梗啊、脑出血呀、啊，这个出现的一些神经的损伤了，
1: 嗯，
0: 不用怕这个小脑萎缩呀、啊，啊，老年性痴呆的前兆了，帕金森了。是吧？这些问题的出现了，
1: 嗯。
0: 每天补充一次这个高纯度的进口的神经酸，就有可能把这些我们最可怕的老年性常见的疾病给杜绝了，
1: 对，
0: 不用怕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是吧？必须的时候得靠人伺候了，是吧？这是谁呀？这是你自己拯救了自己，你自己拯救了我们全家。
1: 俗话说嘛，千金难买后悔药，明智的选择最重要。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2天1粒，完美的修复再生受损的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大部分地区所剩已经不多了。如果说这次抢不到的话，就要再等4年了，马上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1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园中。

0: 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1: 现全国抢地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商，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我可得感谢你啊，梁老师。
3: 别客气。
4: 也得感谢你是一方面，还另外得感谢这个健康那个全球购所有的专家们
3: 啊，
4: 你们俺的脚活可辛苦了，你知道呗。
3: 哎呀，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啊，咱大家伙啊，记得上来接电话的时候不用说那些客套话，直接有什么要求直接跟我说就行，好不啊？
4: 哎呦，我这人也可直了，你让直接说我都直接说了。
3: 好啊。
4: 要说吧，又爱又恨，你知道呗？
3: 啊，又爱又恨，还啊。
4: 对呀，你说爱是什么呀？你看这么些年来哈，
3: 嗯，
4: 哎，我头一次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俺都觉得俺可是你可有福了。
3: 嗯，
4: 你创建了这好的平台，说实话啊，
3: 嗯，
4: 这个风扇降噪啊，我这用的效果好，
3: 嗯，
4: 还有那个澳洲那个耳鸣药啊，也把我这个多年的这个腰啊、腿啊、疼啊这些情况都给我赶走了，
3: 多好啊！
4: 你吃了阿胶那个帕金高以后啊，不光是我这个腿外线，
3: 聪明啊，好，
4: 你吃了阿胶那个帕金高以后啊。不光是我这个妇科病好嘞，
3: 嗯，
4: 俺这脸上，我跟你说，我跟我一般大人儿哈，
3: 嗯，
4: 他都看我不像这个岁数，都觉得改善了，咱们自己也可觉得美滋滋的，是，
3: 好，
4: 自己一看都年轻好几岁，你想那天的不高兴啊，
3: 是，嗯，
4: 所以说就从这么些这点儿哈，俺都觉得可感谢你了，
3: 嗯嗯，
4: 还有那个比利时那个。神经酸啊，
3: 嗯，
4: 我不是用的效果也好，现在呀，俺都讲这个，不知道说什么感谢你好嘞。
3: 别客气，
4: 好是好，光说好也不干。俺早上说对你又爱又恨啊，
3: 嗯，
4: 俺对你可有意见呢。
3: 啊，恨是什么？有什么意见是吧？这个及时指出来，然后我也及时改正，好不？
4: 我跟你说
3: 啊。
4: 我说这不是你，我不说你也知道是什么呀。
3: 嗯，
4: 张什么恨你，对你有意见啊。现在，你看啊，你给咱们大家伙啊，每一个产品，那为什么俺都觉得说你都不能大方点，给多给一点啊？
3: 呵，多给点。我跟您说啊，我在节目当中不下说了几百次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高端的产品，都是国际上最好的、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不是说这个家门口大白菜想什么时候有就有的，
4: 嗯，
3: 而且这么高端的高科技的好产品很多都是国外的吧，那么国外的一些企业人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对不对？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那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出厂的价格，那你想一想，他们不赚钱，这个能毫无止境的给咱们配送吗？这是不可能吧，对不对？
4: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高端的这些产品，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搞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前比利时也有，美国也有，全世界就这两个国家有。为啥呢？因为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可是现在比利时的马上

0: 上就要到期了。那你想过没有，比利时这个牌照如果不给他续约的话，是不是就剩美国一家了？那就美国独大了，那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都惦记着呢。你即便是你人脉再广，关系再硬，是不是也得排队等着呀？所以说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产品，咱也没办法，是不是？
1: 哎，你说的这个我倒是听明白了，但是我跟你说，听是听明白，我不管，反正是俺今天打电话打到你这么接来，你无论如何，反正你得多给我点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可是跟你没完啊，跟你说，
0: 咱不用激动，慢慢和我说，好不？
1: 我跟你说，现在你看我这脸色啊。也挺好，皮肤也不错，也好，血压呀、血脂现在这个量都可正常嘞。
0: 好啊，
1: 这些都好，都是现在睡觉这个睡眠不好。
0: 啊，
1: 哎，我现在跟你说，那妄想啊，可是大的啊，那都不是光大的，是特别大，知道呗？你比方说早上去吃完饭了去，处理了，人家一走说你吃的什么呀？哎，刚到中午这么的。哟，早上起来吃什么嘞？
0: 想不起
1: 我
0: 来了，
1: 想不起来了。
0: 呵，哎呀，
1: 你说，我都怕什么呀？你说要哪一天要老年痴呆了，你说咱这活的一辈子不怎么办了？所以说，这次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要是抢不上了，你说，那我以后那哪还有机会等4年嘞？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
0: 有
1: 意思
0: 道理？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个我在临床上接触的一些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往往用不了4年，他这个就会发展成严重的老年性痴呆症。所以说，你这个担心的是有道理的啊。
1: 说的就是这个呀。所以说，要不我说这一次，我跟你说，这个名额我反正必须抢到。因为我这样吧，我都宁可多花钱啊。你反正不管想什么办法，你得多给我点儿，我不管你
0: 想多花
1: 多
0: 钱，
1: 为难，你得给我啊。
0: 你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创办将近快5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为什么越办越好？为什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信任我们、信赖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患者为重，对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都不允许走后门，更不能私自的，就是抬高这个产品的价格。所以说呢，你呀，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咱们打电话自己抢，好不？啊，
1: 哟，你看你这成了黑点包工了，一点儿说这半天，你一点面儿也不给
0: 是，我知道你着急啊，但是
1: 啊，你。
0: 这个办法，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呢也要自己打电话。还是那句话，只要活动没有宣布结束，你都有机会。好吧，只要能打进电话和咱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就能够得到，是吧？而且呢，像你这种情况，只要抢到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这种情况啊，那都是小菜一碟，你就坚持用个半年左右，症状就会明显的改善。你坚持1年左右，我告诉你啊，你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加重啊，或者是复发的情况，基本上就不会发生了，好不？
1: 哎呦，你说要的给。不跟你说了，说什么也没用。你看我这样，
0: 打电
1: 还是
0: 话，
1: 自
0: 自
1: 己
0: 己
1: 打
0: 打
1: 电
0: 电
1: 话，
0: 话是吧？啊，
1: 哎，能不能好？那可只能靠自己了。哎，
0: 对
1: 不过
0: 啊，
1: 说是说啊，闹是闹，我也得谢谢你啊。毕竟你看，俺这身体也健康了，梁老师。
0: 理
1: 要不
0: 解
1: 俺
0: 理解
1: 哥说又爱你又那什么呀？
0: 是，
1: 这从照顾也
0: 我
1: 得
0: 知道
1: 谢
0: 您，
1: 谢你啊。
0: 对，您在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说埋怨我，或者我必须得给你得着怎么怎么着，这都是开玩笑，我知道。但是现在抓紧时间，这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好不啊？
1: 那我先打电话了，
0: 打
1: 不跟
0: 电
1: 你
0: 话
1: 说
0: 吧
1: 了啊。
0: 啊，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要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0.01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

0: 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0: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啊，
0: 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啊！
1: 哎呦呵，哎呀，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开办到今天都快5年的时间了。咱们的这个大部分卖的这个神经酸，那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神经酸和咱们人体那就匹配度是不高的。
0: 哦，
1: 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来的。是吧？目前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有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是吧？其他国家的生产的一些神经酸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你这效果肯定是天壤之别嘛，对不对啊？
0: 哎呀，提起这个事儿来就上火。我这么多年，我俩可算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哎呀，先要继续接着去，可是比利时的牌照还要到了期了。
1: 是。
0: 哎呀。这给我着急的，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就担心半途而废。
1: 我们是没错，比利时的这个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用了2项世界级的专利来换取了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咱们提供的机会。就是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像你想的，是不是已经看到希望了，结果断药了，一鼓作气，结果反而没坚持下来，就是考虑到大家伙这种情况了，是吧？像你和你老伴儿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不用多
0: 啊，
1: 2天1粒儿啊，还和之前一样的费用啊。我告诉你，你这回你就用吧，最终咱们这个能够实现真正的这个健康，这个康复是没问题的，好不啊？
0: 哎哎，好，那太好了，
1: 嗯、
0: 那就梁老师，
1: 嗯，
0: 你是真心真意为我们着想啊，别说2天1粒儿。就是1天1粒也才8块钱。
1: 对，
0: 其实钱并不是重要的，我们俩好了，孩子们能解放，孩子都说了，即便是1天100块钱，只要有效果，那也愿意花。
1: 所以说啥叫节省啊，是不是？不在贵上，你用完了得有效果，是吧？这效果你就放心吧。
0: 是是是
1: 啊，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在这个药瓶子上明确的标注了高强度的字样。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啊，还有你老伴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用吧、
0: 嗯、
1: 大炮打蚊子小菜一碟，是吧？你放心用就行了啊。但是你说这定4年的量啊，这个有点太多了，我真帮不了你，毕竟现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是吧？你还是这样，这个自己打电话跟场外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好不好啊？
0: 啊，行，规矩我明白。
1: 嗯，
0: 那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多余的话了
1: 啊，
0: 我赶紧打电话
1: 去商量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
1: 嗯、
0: 谢谢啊。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持续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2天1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1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4: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3: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4: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 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

0: 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例，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0: 除此之外，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3: 哎。
4: 哎，能和您通话呀，真是特别激动。您跟平台说说，给我留4天的高强度神经酸呢。
3: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那是专门为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如果说对于比如说像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2天1粒都足够，这样算下来一瓶能用1年，你要留4瓶那是4年的量啊。我跟你讲啊，别以为比利时的神经酸以后可能会断供，只有美国一家才有真正的能够治疗我们脑部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了。而且现在你要是2天1粒的话，合下来一天可能才4块钱左右。不要以为就是这个便宜咱们就多抢多囤，也得根据你的情况，好吧。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我觉得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呀，说话多有底气呀。
4: 哎呀，梁老师啊，您可以随便调查，我可不是恶意囤货，我是真有需求。哎呀，有些话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最开始吧，你给我们推荐的比利时神经酸的时候，那时候对你也不了解，心里吧想，哪有卖瓜不说自己的瓜好吃的呀，不甜的呀，比利时的那能好到哪儿去啊。我为了省点钱就买了国产的神经酸，100块钱买了3瓶，吃了3个月
3: 啊，
4: 本以为自己选对了省不少钱，可是就这个选择要浪费了我20000多块钱呢。
3: 啊，就是根本就没效果，没吃好是吧？
4: 对。
3: 哎呀，
4: 对，
3: 看看啊，当时什么情况？
4: 哎，当时啊我就是手麻，记忆力不好，神经性失眠。谁成想吃了3个月以后还严重了。
3: 呵，
4: 半拉脑袋疼的像是要裂开一样，同时吧还带着半拉脸也跟着疼，就是那种瞬间的疼，10几秒就过去了，但是次数多呀，一天得有个10来回。
3: 哎呦呵，
4: 医院说是什么什么三叉神经 S 什么综合症。
3: 对，那叫三叉神经综合症是吧？
4: 对，就是这个名儿。医院开了一大堆药，回家一看大部分都是营养神经的，吃了也没啥效果。这期间嘛断断续续住了好几个月的院，花了不下20000多块呢。
3: 你看看你这20000多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
4: 嗯，
3: 要不怎么说，我说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最糟了，钱花了，病反而还严重了，是不是这样？
4: 哎呀，可不是呗。后来一个病友和我说吧，吃比利时的神经酸效果好。当时吧比我严重，就吃半年人家基本上不犯病了。我当时你都别提了，肠子都悔青了，打平台电话要买吧，还说比利时的基本断供了。
3: 对，
4: 这会儿可算是给我们美国的，还是高强度的，劲儿可更大了，所以吧我这次可不能错过了呀。
3: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我那句话啊，我们要想投资我们的健康的话，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最好的，吃出来有效果的。我们说这个很多的神经酸都是植物神经酸，从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种神经酸和我们人体匹配度是非常低的，你相当于吃那个苞米面一样。我跟你说能有啥效果呀，是吧？
4: 是，
3: 不但见不到效果还容易误事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以前的比利时神经酸，包括这次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大家伙如果说将来能拿到手的话，你就看这个药瓶上，明确的标注的 那是

0: 原产地是美国，
1: 啊，
0: 而且上面有 FDA、GMP 官方的认证的标识。最重要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也明确的标注着，
1: 啊，啊，
0: 上面还明确的这个写着是鲨鱼酸，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都不用多用，2天1粒都足够啊。
1: 梁老师，我现在呀可遭罪了，1天1粒行不行啊？
0: 1天1粒也没问题呀，那恢复的效果就更快了，是吧？
1: 那有你这句话就行，我听明白了。1天1粒也就8块钱，吃2年也没有我去一次医院的钱多呀。
0: 可不吗？是吧？别说吃2年了，是吧？你就吃半年，你的基本情况我告诉你应该改善的差不多了都。你可以头半年1天1粒的吃，然后改善了之后啊，巩固住了之后，以后就2天1粒就行，是吧？所以你的情况啊，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不用抢4瓶，是吧？你就捡下去1瓶，3瓶就足够了，是吧？这样的话，你也能省点钱，是吧？也能够给更多的需要的患者，人家给那留出来点儿，是不是啊？
1: 是，梁老师，时时刻刻都是为我们考虑呀。我之前嘛有眼无珠，
0: 哎呀，
1: 你可别怪我，我给你赔不是了，梁老师。
0: 就不用那么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吧，赶
1: 嗯。
0: 快吧，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好不啊？
1: 行，那我听您的和
0: 啊，
1: 平台确定一下，梁老
0: 好，
1: 师再见啊。
0: 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
2: 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
2: 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
2: 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
6: 停车示意，我先走。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9: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8: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9: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8: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9: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8: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9: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

0: 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例，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0: 除此之外，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0: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再生受损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今天是今年首次给大家发放纯美国进口高强度神经酸的最后一天了。
4: 最后一天了。
2: 平台统计了，大部分地区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了。
4: 嗯，
2: 好多地区在昨天已经提前结束了。
4: 是的。
2: 好多朋友又在问说，为什么就不能多给点呢？
4: 为啥不多给点？这个问题啊，我发现每次活动都会有人问。
2: 是的。
4: 说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纯美国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2: 嗯，
4: 我说实话啊，真是特别的不容易。
2: 嗯，
4: 大家伙也都知道啊，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从研发到临床的应用，一直都是给重度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所准备的。
2: 对的。
4: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给一些特殊人群啊，高端人士所准备的。
2: 嗯，
4: 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过出口。
2: 嗯，
4: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是独此一份，独此一份啊。如果不是说比利时的这个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面临着这个到期的情况啊，可能我们真的还没有可能能够遇见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有这个机会呢。
2: 对的。
4: 是吧，可以说为了争取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都得罪了好几位美国的一些专家。
2: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的300多名专家不都归您管吗？
4: 这哪是归我管的，是吧？我得听人家的。
2: 但您是有力度的。
4: 跟人家这个商量，是吧？商量。但是我说实话啊，因为我们有第一手的这个数据，
2: 嗯，
4: 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人群，
2: 对，
4: 是吧？所以说说话呢可能有一定的分量。
2: 嗯。
4: 但是啊，不是说我们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是吧？不是专权的到那种地步的。
2: 嗯。
4: 你知道就为了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知道吗，我们整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损失了2项我们独有的专利吗？
2: 哦，
4: 你知道吗？一个是什么啊，就是专门针对心脏治疗药物的雾化提硫微分子技术。
2: 嗯，
4: 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我们自己的这个专利损失了。另一个是什么呢？是在

0: 在制备治疗急慢性肝病药物的，就这个贝塔杠一四杠半乳糖基转移酶的这个提取技术，这两项技术啊，我告诉你，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其中的几位专家用了半辈子的心血研发成功的，可以说随便拿出一个专利来，我告诉你啊，这个价值都超过了给我们这次高强度这个美国神经酸的价值。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两项专利哈、啊、无偿的给这个美国的这家药企进行使用，才换来了这批高强度的神经酸。所以说这几位专家，你想想对我们整个平台的意见能不大吗？
1: 关键是拿2个专利技术才换来这么点儿，
0: 对呀、啊，
1: 下一次供应还得再等4年，
0: 可不吗？
1: 那这个买卖不就做赔了吗？
0: 做赔了
1: 是
0: 是吧？
1: 呢。
0: 看怎么看这个问题。说实话，我身边的也有太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就劝我，是吧？说咱们做的这个决定有点不值，是吧？但是我是比较认可这个项目的交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深知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本身就作为一些重症患者应用的嘛，神经性头痛啊、嗜睡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讲，对我们常见的这些来讲，那相当于是这个小菜一碟了嘛，大材小用了嘛。即便是更严重的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老年性痴呆，是吧？听觉还有这个视觉的损伤，包括帕金森震颤、腔梗的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腔食，甚至有一些神经大面积损伤、脑梗偏瘫后遗症、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面瘫、大小便失控等等这些严重的患者，可能2天一粒也就足够了。那你说，这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是一个多大的福音！这是用价格衡量不了的一个福音呢。
1: 对，您这完全是为了患者的健康考虑，但这个定价是不是会给自己挖个坑？
0: 挖个坑啊？怎么这么说呢？
1: 因为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比比利时的高出的不只是一个档次啊，
0: 对呀，
1: 但是定价却是一样的，一年是1480元，大家都会算这个账儿。药劲儿大了，钱没多花，力度这么大，那大家肯定是卯足了劲儿的去抢。
0: 对，
1: 抢到了自然高兴，抢不到的不又该怨您了吗？
0: 明白。
1: 这不是又干了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
0: 其实咱们之前很多人用比利时的神经酸，都已经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了。
1: 是。
0: 一听说这次是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还是一样的价格，大家伙肯定这个积极性又给调动起来了，
1: 对呀。
0: 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给大家伙希望，让大家伙明确。不是你吃的这个药不好使，是因为你遇到没有真正治疗你疾病的产品。所以说我一直坚持我的主张，不让大家伙受委屈。咱们能帮助一个是一个，哪怕是咱们的专利再值钱，不也是为人服务的吗？对不对？比利时的神经酸，很多人用完了效果都很好。那真要是有一天比利时的这个牌照真就申请不下来了，我们一旦断了。那我们之前的努力是不是就白费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伙能够彻底的摆脱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折磨，是吧？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断了，得续好啊！可算见到结果了，咱得趁热打铁呀。
1: 对，
0: 那唯一的办法是给大家伙争取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能抢得到，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没有任何的弊端。
1: 对，高强度嘛，它的恢复的效果肯定是更快更好的。
0: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可能就这么一批，错过了就没有这个缘分了。量就这么多，就摆在我们面前，是吧？而且我们也和美国签署了供应合同，错过了这次，可能真的要等4年之后才给我们下一批了。
1: 是。
0: 那我说实话，真的是很担心，咱们现在已经患上了脑梗啊、脑出血呀、帕金森呢，是吧？这个脑萎缩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咱们能不能等4年之后？是吧？所以说，全国50多个城市平均分，那么哪个地区可能都分不到多少，所以说最终能不能用得上，靠谁呀？就是只能靠我们自己。
1: 靠自己打
0: 对，
1: 电话多抢，
0: 对，
1: 这就是唯一的有
0: 唯一，
1: 效的解决方案。
0: 对，这是最好的办法，是吧？
1: 但是老师，我这两天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比利时的神经酸呢，用过的都知道效果很好，和大家之前用的植物的神经酸比，那真是 天地之差。
0: 对，
1: 这次供应的美国的

0: 高强度神经酸，瓶子上它就已经明确标注了高强度，药劲儿大。
1: 对。
0: 为什么还要定价1480一瓶儿，一天合着4块钱呢？其实，为什么不能高定一点呢？为什么要定这么低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它品质上去了，为什么价格还是跟这个以前的是
0: 没
1: 一样
0: 涨
1: 的，
0: 啊。
1: 是吧？而且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很犀利，也很现实。
0: 对呀。
1: 为啥好东西咱们就没卖上一个好价，是吧？这里面有没有不为人知的一些猫腻在里面，对吧？
0: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会算账，一天4块钱，4块钱干不了什么。说白了，4块钱买不来吃亏，买不来上当。
1: 对。
0: 带孙子孙女到楼下摇摇乐，坐一下也得好几块钱呢。
1: 对，
0: 那把这钱花在自己身上，那多值啊！
1: 对，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还不舍得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静时你说出了很多患者的这个心声，还有这个顾虑，是吧？这也是我一直主张的，用健康的产品，即便是一分钱，也要吃出一分钱的效果出来，
0: 那当然了。
1: 对吧？那之所以这个价格跟原来是一样的，就是让大家伙能够真正的体验一下咱们目前的全世界的高科技，咱们真正的能够走得进来，是吧？如果说高高在上，我们够不着的话，你就像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那只是给高端人士用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没希望接触到这么好的产品。那如果咱们也是定价那么高的话，那就失去了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嘛。
0: 对，只有走进来，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还有好的产品在，
1: 对，
0: 还有真正有效果的产品在，要对治疗增加信心。
1: 没错啊，就好比是饭店一样，你做的菜再好吃，你聘来的都是那些米其林的大厨，但是你门槛太高，一个土豆丝儿就卖好几百，谁能吃得起啊？
0: 对，尝不着啊。
1: 对呀，所以说只有让大家伙真正的能够走进来，能够亲身的体验这种高精尖的这个科技产品的效果，这才是关键。另外，咱们在定这个价的时候，还有一个目的，就年纪大了以后，咱们本身很多人都退休了，是不是只是靠这个退休金过日子？咱们可能就不能够在外面找一些这个补差或者赚钱了。
0: 对。
1: 我们身体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病和症状，所以说我就想让大家伙用最小的付出来换取最大的利益，
0: 4两拨千斤。
1: 四两拨千斤，没错。那么首先，你看对于这个。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吧，特别是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很常见？比比皆是吧。其实这样的患者可以说是脑梗、脑出血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吧。每天吃的降压药、降脂药，你算一算，这加在一块都不止4块钱吧，是吧？但是如果说每天投资这4块钱，坚持的把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用好了，就有可能让这部分人群没有这种脑梗脑出血出现的这种风险，我们自然而然就这个远离了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嘛。一年的费用多少？
0: 1480。
1: 1480。就说这个费用是不是比这个医院要强100倍了？咱们去一趟医院。
0: 太是了，医院那就是个无底洞，
1: 对呀。
0: 基础检查1000多块钱也不一定
1: 那
0: 够。
1: 够咱们用一年的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0: 对呀，你更别说脑梗、脑出血的治疗了，那花起钱来上不封顶。
1: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以往大家伙啊，没算明白一个账，就觉得降压、降脂、降糖是吧？活血化瘀的药我都在吃，这就是万事大吉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呢？我们实际的情况呢？临床上的这个统计数据啊，比如说有三高的患者啊。我们有80%的人，一旦患上这个脑梗脑出血的话，他90%都会产生后遗症的。那一治啊，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最后的花销加起来，我告诉你，几万、几十万可能都有了。
0: 关键是不花也不行啊！
1: 对呀，
0: 多少人卖房子卖地，把孩子结婚的钱、自己养老的钱都拿出来呀？
1: 就这个时候，你看，往往。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你看，你不用别人劝，你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的往外
0: 对
1: 掏了，
0: 呀。
1: 是吧？但是大家伙想没想过，咱们现在提前入手，点点滴滴当中，你一天只需要4块钱，很有可能将来你省下来就是几十万呢，对吧？甚至这个钱省下来是小事儿，我们就没有生命危险了，没有。

0: 后遗症的这个后顾之忧了，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你得想明白啊。当然了，有的人可能也明白这个道理，也提前做了这个保养，是吧？营养脑神经啊，进行修复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现在就是普通药房卖那种所谓的植物神经提取的神经酸还卖的那么火，是吧？就是也有这个大家伙有这个明白道理的，但是往往我们产品选错了，这个钱也是白花了。
1: 对的，肯定白花。买的神经酸它不是鲨鱼脑中提取出来的神经酸，是一些植物的神经酸，和人类的大脑不匹配，
0: 对，
1: 它没有效果呀。
0: 对呀，这能有效果才怪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全世界我们科研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这三个字的，我告诉你啊，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神经酸才叫神经酸。
1: 嗯，
0: 而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
1: 对，
0: 能够提取。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对，
0: 其他国家连这个原材料都没有，你何谈你能生产出纯正的神经酸呢？对吧？换句话说，你不是纯正的神经酸，你用完了怎么会有效果呢？何谈效果嘛？
1: 说的太对了。之前大家抢到比利时神经酸的朋友也就说了，说吃上真有效果，
0: 对吧？
1: 确实是动物的呀。
0: 对呀，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样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这种蛋白质，这叫神经酸。
1: 嗯，
0: 和人体的匹配度是极高的，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哈唯一可以认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最高级的营养产品，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给你修复。
1: 嗯，
0: 让你受损的濒临死亡的神经怎么样？每天以0.01的毫米进行修复，
1: 嗯，
0: 生长，
1: 嗯，
0: 你像什么失眠的、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啊？啊，视神经受损呢、啊？听神经障碍呀、啊？神经性失眠呢、啊？三叉神经痛啊？是吧？老年性痴呆呀、啊？健忘啊？脑萎缩呀、啊？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啊，啊，吞咽困难呢、啊，大小便失禁呢、啊，运动这个神经障碍呀、啊，语言障碍呀、啊，是吧？幻视幻听障碍呀、啊，等等这些神经的损伤，是吧？我说过，咱们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2天1粒，啊，这效果和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一样是那么好，
1: 嗯，
0: 是吧？但是用量有就小了很多了嘛，因为它是高强度的嘛，
1: 对，
0: 即便是啊有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是吧？比如说重度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外伤引起的一些断指啊、骨折呀、啊、啊、脊髓神经的损伤啊、植物人啊，当然这样的人群就是少数嘛，是不是？那一天啊，你吃1到2粒也完全足够了。那才多少钱呢？8块钱左右呗。
1: 别说严重的了，就是后遗症康复，简直就是太贵了。
0: 对呀、啊，
1: 康复训练有的地方按天算，有的地方按月算。最便宜的一个月也得是几千块钱，
0: 可不吗？
1: 肯定不会像老师您说的1天4块钱这么便宜。
0: 对，
1: 严重的病那费用就更多了。
0: 所以说，咱就说单纯这个提省钱的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些啊，已经这个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是吧？就从省钱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该不该抢？
1: 那太该了，
0: 是不是也得抢了？
1: 应该。
0: 哎，补充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咱们就可以就简单的2天1粒，基本上。让这个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就开始变得饱满和健康起来，
1: 嗯，
0: 让坏死的脑神经能够逐渐的再生出来，完美的实现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让大家伙逐渐的恢复我们原本的这种自主的功能，
1: 对，
0: 是吧？比如说行走啊，语言呢、啊，是吧？哎，逐渐的开始进行恢复，这是不是省时省力还少遭罪？
1: 对呢，严老师，就像那些偶尔有过一过性的耳聋、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或者手脚麻木的情况，要不要也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就说早期的症状这样的患者，
1: 轻点的，
0: 是吧？这种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伙不光是要用，你越早用越好，
1: 嗯，
0: 因为它调理的速度就更快了。是吧？因为你早期的症状调理起来逆转的机会是非常好的，趁着现在有机会抓紧去抢，哎，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你以后就不会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了。
1: 还是说趁轻了来治？
0: 对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1: 嗯，
0: 咱们中医上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乙病呢。
1: 嗯，
0: 胃就是未发生的病嘛。
1: 嗯，
0: 是吧？其实像你说的，一过性的耳鸣、耳聋、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起眼的一些症状，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这都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早期的我们大脑神经细胞开始受损的一个初步的体现了。
1: 嗯，
0: 我经常说一句话叫量变引起的质变。
1: 嗯，
0: 你偶尔的疑惑性的记忆力的下降，耳聋耳鸣，你这些小症状你不注意的话，时间长了它堆积起来，可能就会发生我们大脑的实质性的病变了。啊，就是我们说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是吧？我们发现一丁点的火星，是不是就马上得给它浇灭？
1: 对呀，
0: 要不然的话，它就大火一旦着起来就控制不了了。
1: 对，
0: 所以说发现点火苗，我们一定要给它浇灭了，不让它有燎原的机会。
1: 趁轻治肯定比严重的省时间，
0: 对，效果还好。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记忆力减退了，丢三落四的情况了，你说这些人为啥要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为什么呀？
0: 记忆力减退的人，你到医院检查吧，基本上往往这个时候，他可能都拿不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实质性的损伤的报告。
1: 嗯，
0: 因为我们临床的检查，你也是脑神经损伤到一定程度，他才会发现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脑神经开始损伤了，
1: 嗯，
0: 损伤了多少，你更不知道了。
1: 对，
0: 所以说医生会建议你用什么呢？比如说甲钴，是吧？谷维素，
1: 嗯，
0: 这样的药物吧，
1: 嗯，
0: 对吧？那这些药物是什么？不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吗？
1: 嗯，
0: 可是甲钴、谷维素跟咱们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1: 是的。
0: 就大部分吃完什么谷维素了、甲钴这样的产品，对这个脑神经的营养微乎其微，什么效果都没有，对吧？然后呢，很多人就认为这吃不吃一个样，干脆就不吃了。可是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是不是受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1: 对，
0: 慢慢的就从这个量变引起了一个质变，
1: 嗯，
0: 你真正的脑病就形成了。
1: 嗯，
0: 比如说脑梗、脑萎缩、帕金森，这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你这个真正的重大疾病，它就得上了，是不是？而治疗可不是一次性投入个几万块钱就能够彻底去根的。
1: 对。
0: 什么老话讲叫耗子拉木锯，是吧？大头在后面呢。
1: 后期治疗的费用特别多。
0: 对啊，首先你出院以后，你吃药是不是每个人都得用？
1: 嗯，
0: 它预防的是什么？是二犯和三犯吧，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出院了之后，肯定大夫会给你开什么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控制血压的药物、控制血糖的药物等等，他是通过药物把这些危险因素最大程度上给你控制住。
1: 嗯，
0: 那你说这些药物加在一块儿，是吧？一天至少得20多块钱，
1: 一天20多，一个月就得是六七百。
0: 六七百吧，还有康复的费用你算没有？
1: 对。
0: 即便是再轻的脑梗，它也会伴随着一些我们脑神经的损伤，
1: 嗯，
0: 造成脑部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一些头疼、头晕呢，啊，记忆力减退呀，不认人啊，说话有点不利索了，
1: 嗯，
0: 反应有点迟钝了。是吧？呛水、呛咳呀，口眼歪斜呀，是吧？这都比较轻的吧。严重一点的话，不就肢体有障碍了吗？
1: 嗯
0: 这都在所难免吧。
1: 嗯，
0: 再严重点的，半身不遂，走道跨筐，胳膊腿疼、麻木啊、肿胀，是吧？那这样的人，你看无一例外，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这个临床的大夫要求你做什么？做康复理疗嘛。
1: 嗯。
0: 一般一个疗程下来，就康复训练、康复理疗，一般一个疗程下来，我告诉你，这个花费都得1万多块钱左右，
1: 对呀，
0: 而且这样的康复治疗是吧，根本就不是你做完一个疗程它就结束了的，啊，不是就做一个疗程就完事儿了，很有可能后面要做很多回的，那就是左一个10000，右一个10000，10000、10000再10000呢。
1: 哇，即便是钱花了，效果它也未必有预期的那么好。
0: 对，效果啊，往往是差强人意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这种调理的方案，它必然是不好的。
1: 是呢，
0: 因为目前所有的康复理疗的方法，都是利用外界的一些刺激，让你的脑神经有感觉。
1: 嗯，
0: 说白了，这种方法叫什么呢？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就是你本身神经不是受损了吗？是吧？明明10000人干活，是吧？你现在就剩5000了，那你还反复的刺激这5000人，让他把10000人的活都给他干了。
1: 嗯。
0: 起初呢，还勉强他能干下来了，是吧？

0: 可是越来越这个工作效率就下降了，他就干不动了。
1: 嗯，
0: 鞭打病牛嘛，是不是？那最后这些工人就所剩的这5000工人，他都罢工了，彻底不干了，我们的脑神经不彻底就完蛋了吗？
1: 对，还真是，就像说人腿要是断了，走不了路，你不去接骨，说走走就好了，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0: 你越走越严重嘛，
1: 对呢。
0: 是不是？你花了这几万、十几万，你去做这个康复理疗，是吧？我告诉你，刚开始可能有点效果，到最后，它可能发展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呛水、呛咳，
1: 嗯，
0: 是不是？走到画圈、手挎筐，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更加的严重了。你看有多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鞭打病牛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发现啊，当我们脑神经受损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神经性的耳聋、耳鸣啊，是吧？如果早期的时候好了，这说明老天爷给你机会了
1: 嗯。
0: 啊！比那些就是以前没有症状，突然间一下就脑梗了，或者是脑萎缩了，或者痴呆捏傻了，我告诉你，这是老天爷给咱们机会了。
1: 是，
0: 早期已经让你重视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修复了，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直接把这个隐患扼杀在摇篮当中的话，你用上啊纯正的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是吧？特别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是高强度啊，
1: 嗯。
0: 专门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呀。那你对于这些小症状、早期症状，我告诉你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两三天你吃一粒儿，是吧？它进入身体当中之后，它就可以像侦察兵一样，一个脑细胞一个脑细胞的给你进行筛选，给你进行修复、进行再生，你就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的概率。
1: 嗯，
0: 首先，我们不得那些重大疾病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那肯定啊。
0: 另外，也不会产生后期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这个康复的费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4两拨千斤、4块钱办大事的好机会。
1: 真的，4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呀？甚至连一盒好点的奶都买不了，好点的雪糕都买不下来。
0: 哎呀，牛奶雪糕啊，就是个解馋。是不是
1: 哦。
0: 美国高强度的这种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每天4块钱，它不只是解馋的问题，
1: 嗯，
0: 它可以把一些我们的脑病的危险因素，很大程度上拒绝之门外，
1: 嗯，
0: 不用再怕脑梗啊、脑出血呀、啊，这个出现的一些神经的损伤了，
1: 嗯，
0: 不用怕这个小脑萎缩呀、啊、啊老年性痴呆的前兆了、帕金森了，是吧？这些问题的出现了。
1: 嗯。
0: 每天补充一次这个高纯度的进口的神经酸，就有可能把这些我们最可怕的老年性常见的疾病给杜绝了，
1: 对，
0: 不用怕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是吧？必须的时候得靠人伺候了，是吧？这是谁呀？这是你自己拯救了自己，你自己拯救了我们全家。
1: 俗话说嘛，千金难买后悔药，明智的选择最重要。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2天一粒，完美的修复再生受损的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大部分地区所剩已经不多了。如果说这次抢不到的话，就要再等4年了，马上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 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0: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1: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0: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1: 除此之外，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0: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1: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4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我可得感谢你啊，梁老师。
3: 别客气。
4: 也得感谢你是一方面，还另外得感谢这个健康那个全球购所有的专家们
3: 啊，
4: 你们俺的脚可辛苦了，你知道呗。
3: 哎呀，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啊，大家伙啊，记得上来接电话的时候不用说那些客套话，直接有什么要求直接跟我说就行，好不啊？
4: 哎呦，我这人也可直了，你让直接说我都直接说了。
3: 好啊。
4: 要说吧，又爱又恨，你知道呗？
3: 啊，又爱又恨，还啊。
4: 对呀，你说爱是什么呀？你看这么些年来哈，
3: 嗯，
4: 哎，我头一次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俺都觉得俺可是你可有福了。
3: 嗯，
4: 你创建了这好的平台，说实话啊，
3: 嗯，
4: 这个风扇降噪啊，我这用的效果好，
3: 嗯，
4: 还有那个澳洲那个耳挠源药啊，也把我这个多年的这个腰啊、腿啊、疼啊这些情况都给我赶走了，
3: 多好啊！
4: 你不好看，我这个人年纪大啊，
3: 嗯，
4: 我这一辈子个就像说的可爱美的，咱都说臭美呗，是
3: 臭美啊，好，
4: 你吃了就那个爬针膏以后啊。不光是我这个妇科病好嘞，
3: 嗯，
4: 俺这脸上我跟你说，我跟我一般大人哈，
3: 嗯，
4: 他都看我不像这个岁数，都觉得改善了，咱们自己一可觉得美滋滋的，是，
3: 好，
4: 自己一看都年轻好几岁，你想那前的不高兴啊，
3: 是，嗯，
4: 所以说就从这么些这点哈，俺都觉得可感谢你了，
3: 嗯嗯，
4: 还有那个比利时那个。神经酸啊，
3: 嗯，
4: 我不是用的效果也好，这呀，俺都觉得这个不知道说什么感谢你好嘞。
3: 别客气，
4: 好是好，
3: 嗯，
4: 哦， 光做好也不见，俺早上说对你又爱又恨呀、
3: 啊，
4: 俺对你可有。

0: 见你。
1: 啊，恨是什么？有什么意见是吧？这个及时指出来，然后我也及时改正，好不？
0: 嗯，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这这不是你，我不说你知道是什么呀？
1: 嗯，
0: 张什么恨你，对你有意见啊？现在、
1: 嗯、
0: 你看啊，你给咱们大家伙啊，每一个产品，那为什么俺都觉得说你都不能大方点，给多给一点啊？
1: 呵，多给点。我跟您说啊，我在节目当中不下说了几百次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高端的产品都是国际上最好的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不是说这个家门口大白菜想什么时候就有的。
0: 嗯，
1: 而且这么高端的高科技的好产品很多都是国外的吧，那么国外的一些企业人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对不对？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那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出厂的价格，那你想一想，他不赚钱这个能毫无止境的给咱们配送吗？这是不可能吧，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高端的这些产品，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搞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前比利时也有，美国也有，全世界就这两个国家有。为啥呢？因为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可是现在比利时的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你想过没有，比利时这个牌照如果不给他续约的话，是不是就剩美国一家了？那就美国独大了。那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都惦记着呢，你即便是你人脉再广，关系再硬，是不是也得排队等着呀？所以说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产品，咱也没办法，是不是？
0: 哎，你说的这个我倒是挺明白了、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听是挺明白，我不管、
1: 嗯
0: 反正是俺今天打电话打不你这么接来，你无论如何，反正你得多给我点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可是跟你没完啊！跟你说，
1: 咱不用激动，慢慢和我说，好不啊？嗯，
0: 我跟你说，
1: 嗯，
0: 现在你看我的脸色啊，也挺好，皮肤也不错，也好，
1: 嗯，
0: 血压呀、血脂现在这个量都可正常嘞。
1: 好啊，
0: 这些都好，都是现在睡觉这个睡眠不好
1: 啊。
0: 哎，我现在跟你说，那妄想啊可是大了，那都不是光大的、
1: 嗯、
0: 是特别大，知道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早上姐吃完饭了，这出来了人家一走说你吃的什么呀，哎，刚到中午正门街哟，早上姐吃什么嘞，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1: 嗯、哎呀、嗯、
0: 你说我都怕什么呀，你说要哪一天要老年痴呆了，
1: 嗯，
0: 你说在这活的一辈子不懂办了。所以说这次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要是抢不上了，你说那我以后那哪还有机会等四年呢？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
1: 有道理？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个我在临床上接触的一些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往往用不了四年，他这个就会发展成严重的老年性痴呆症。所以说你这个担心的是有道理的啊。
0: 是，说的就是这个呀。所以说，要不我说这一次我跟你说这个名额我反正必须抢到啊、
1: 嗯、
0: 因为我这样吧，
1: 嗯，
0: 我都宁可多花钱啊，你反正不管想什么办法你得多给我点儿，我不管你
1: 想多花钱
0: 多为难、
1: 哎、
0: 你得给我啊、
1: 你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创办将近快五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为什么越办越好，为什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信任我们信赖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患者为重，对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0: 嗯、
1: 都不允许走后门，更不能私自的就是抬高这个产品的价格。所以说呢，你啊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咱们打电话自己抢，好不啊？
0: 哟，你看你这常常黑点包工了一点儿说这半天你一点面也不给啊。
1: 是，我知道你着急啊，但是、
0: 嗯、
1: 这个办法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呢也要自己打电话，还是那句话，只要活动没有宣布结束你都有机会，好吧？只要能打进电话和咱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上、
0: 嗯、
1: 我告诉你，你基本上就能够得到，是吧？而且呢像你这种情况，只要抢到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这种情况啊，那都是小菜一碟，你就坚持用个半年左右，症状就会明显的改善。你坚持一年左右，我告诉你啊，你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加重啊或者是复发的情况基本上就不会发生了，好不？
0: 哎呦，你说要的给不跟你说了，你说什么也没用，你看我这样
1: 打电话自己
0: 打
1: 电话是吧啊、
0: 哎、能不能好，你那可只能靠自己了、哎、
1: 对，
0: 不过说是说啊，闹是闹，我也得谢谢你啊，毕竟你看俺的

0: 身体也健康了，梁老师。
1: 理解，
0: 要不俺哥说又爱你又那什么呀？这从照顾人，
1: 我知道您对您在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说埋怨我，或者我必须得给你得着怎么怎么着，这都是开玩笑，我知道。但是现在抓紧时间，这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好不啊？
0: 那我先打电话了，
1: 打电话吧
0: 啊。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梁老师，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两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0: 这个72变的能耐能分出几个分身来呀，是吧？所以说很多人排了一年两年都没机会，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吧，好不好啊？
1: 哎，理解理解。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们着想。哪能不理解你？
0: 好，
1: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定这个4年量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你上来定4年，定这么多呀？我跟你讲啊，产品再好，价格再低，那也是要花钱的，是吧？我经常讲，投资健康，哪怕是一分钱也要吃出效果来。没有效果的产品，哪怕是一分钱它都是浪费，是吧？那么换句话说什么呢？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你盲目的多囤这些好产品，那也是在浪费，听懂了吗？啊，
1: 哎，是怎么个情况，梁老师啊？我今年70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受的教育就是节俭。那个白班，一分白的班的白的班。
0: 对，
1: 我甚至都浪费，可是之所以定那么多呀，是我身上真能用啊。
0: 哦，真能用上是吧？哦，
1: 啊，
0: 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完了我再帮你把把关，好不？
1: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这咱们都知道，家庭条件也困难，姊妹们多。为了赚钱，经常的熬夜。岁数大了以后啊，这个脑袋就变得糊涂了，
0: 糊涂了。
1: 小脑萎缩了3年了
0: 啊，
1: 脑血栓2年了。
0: 呵，
1: 那个时候啊，心情就低了，也不敢出屋了。老板看着我憋闷的慌啊，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说，也跟着上火，也在得了脑梗了。
0: 老伴儿也脑梗了。
1: 我俩谁也别说谁了，都得了脑梗了。
0: 呵，哎呀，
1: 说话吧，兔子都乌嚷乌嚷的，走道吧都是这个左手和右手吧，就是都是不听使唤。做饭吃饭都成问题了，孩子们工作还忙呀。每天晚上上下班回来以后啊，接完孩子还要跑30多公里来给我们做个饭。
0: 哦，
1: 那段时间孩子们每天能睡30个小时的觉就不错了。
0: 就是老两口都这样了，哎呦，
1: 就是
0: 老两口都这样了，不但自己老两口咱们遭罪不说，连累的是不是孩子，是吧？孩子们也跟着受累啊，这日子真够呛啊，你这样，哎呀，
1: 哎呀，那段时间日子啊，就是不想活了。
0: 哦，
1: 赶紧死了算了，省得拖累孩子们。
0: 呵，
1: 后来孩子们给我拿回来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
0: 啊，
1: 当时我还说白浪费钱。神经酸之前也吃过，啥用也没有，砸这个比利时的就好的呗，就不行了。孩子说，哎，你是大专家，产品都是目前最先进的。
0: 对，
1: 我心想，反正买也买回来了，那不花钱浪费了，不是更浪费，更是犯罪。
0: 是，
1: 这一吃可真就是和之前吃的不一样，
0: 是吧？
1: 之前感觉是手不麻了
0: 啊，
1: 今天的话这个脑袋也清亮了
0: 啊，
1: 一年下来说话咬文嚼字的吧能说清楚了
0: 啊，
1: 走道的时候这个腿吧这个圈也不怎么画了。
0: 好，
1: 手虽然不那么灵活吧，但是能对付着，哎，夹夹菜呀，做做菜呀，慢慢来，简单的也可以了。
0: 这都挺好了。
1: 啊，这个专家确实厉害，同样都叫神经酸，哎，他这个真是好使的不得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我厉害，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和产品不一样。你记住啊，咱们国内的这些大部分卖的这个神经酸，那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神经酸和咱们人体那就匹配度是不高的。
1: 哦，啊，
0: 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来的，是吧？目前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有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是吧？其他国家的生产那些神经酸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你这效果肯定是天壤之别嘛，对不对啊？
1: 哎呀，提起这个事儿来就上火。我这么多年，我俩可算是看到希望了。哎呀，先要继续接着去，可是比利时的牌照还要到了期了。
0: 是。
1: 哎呀，这给我着急的，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就担心半途而废。
0: 我们是没错，比利时的这个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用了2项世界级的专利来换取了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咱们提供的机会。就是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像你想的，是不是已经看到希望了，结果断药了，一鼓作气，结果反而没坚持下来，就是考虑到大家伙这种情况了，是吧？像你和你老伴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不用多
1: 啊，
0: 2天1粒啊，还和之前一样的费用啊。我告诉你，你这回你就用吧，最终咱们这个能够实现真正的这个健康，这个康复是没问题的，好不啊？
1: 哎哎。

0: 好，那太好了，
1: 嗯、
0: 那就梁老师，
1: 嗯，
0: 您是真心真意为我们着想啊，别说两天一粒，就是一天一粒也才八块钱，
1: 对，
0: 其实钱并不是重要的，我们俩好了，孩子们能解放，孩子都说了。即便是一天一百块钱，只要有效果，那也愿意花。
1: 所以说，啥叫节省啊？是不是？不在贵上，你用完了得有效果，是吧？这效果你就放心吧。
0: 就是、
1: 啊，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嗯，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在这个药瓶子上明确的标注了高强度的字样。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啊，还有你老伴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用吧。
0: 嗯、
1: 大炮打蚊子，小菜一碟。是吧？你放心用就行了，啊！但是你说这定四年的量啊，这个有点太多了，我真帮不了你。毕竟现在，
0: 哎呀，
1: 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是吧？你还是这样，这个自己打电话跟场外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好不好啊？
0: 啊，行，规矩我明白。
1: 嗯，
0: 那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多余的话了
1: 啊，
0: 我赶紧打电话去
1: 打电话吧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
1: 嗯、
0: 谢谢啊，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两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4: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3: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4: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3: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4: 除此之外，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3: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4: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3: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4: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
1: 哎。
5: 哎，能和您通话呀，真是特别激动。您跟平台说说，给我留4瓶的高强度神经酸呢。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那是专门为一些

0: 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如果说对于比如说像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两天一粒都足够，这样算下来一瓶能用一年，你要留四瓶那是四年的量啊。我跟你讲啊，别以为比利时的神经酸以后可能会断供，只有美国一家才有真正的能够治疗我们脑部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了。而且现在你要是两天一粒的话，合下来一天可能才4块钱左右。不要以为就是这个便宜咱们就多抢多囤，也得根据你的情况，好吧。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我觉得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呀，说话多有底气呀。
1: 哎呀，梁老师啊，您可以随便调查，我可不是恶意囤货，我是真有需求。哎呀，有些话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最开始吧，你给我们推荐的比利时神经酸的时候，那时候对你也不了解，心里吧想哪有卖瓜不说自己的瓜好吃的呀，不甜的呀。比利时的那能好到哪儿去啊，我为了省点钱就买了国产的神经酸。100块钱买了3瓶，吃了3个月
0: 啊，
1: 本以为自己选对了省不少钱，可是就这个选择要浪费了我20000多块钱呢。
0: 啊，就是根本就没效果，没吃好是吧？
1: 对。
0: 哎呀，
1: 对，
0: 你看看啊，当时什么情况？
1: 当时啊我就是手麻，记忆力不好，神经性失眠，谁成想吃了3个月以后还严重了，
0: 呵，
1: 半拉脑袋疼得像是要裂开一样，同时吧还带着半拉脸也跟着疼，就是那种瞬间的疼，十几秒就过去了，但是次数多呀，一天得有个10来回。
0: 哎呦呵，
1: 医院说是什么什么三叉神经 S 什么综合症。
0: 对，那叫三叉神经综合症是吧？
1: 对，就是这个名。医院开了一大堆药，回家一看，
0: 嗯，
1: 大部分都是营养神经的，吃了也没啥效果。这期间嘛断断续续住了好几个月的院，花了不下20000多块呢。
0: 你看看你这20000多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说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最糟了，钱花了，病反而还严重了，是不是这样？
1: 哎呀，可不是呗。后来一个病友和我说吧，吃比利时的神经酸效果好。
0: 嗯，
1: 当时吧比我严重，就吃半年人家基本上不犯病了。
0: 嗯，
1: 我当时你都别提了，肠子都悔青了，打平台电话要买吧，还说比利时的基本断供了。
0: 对，
1: 这会儿可算是给我们美国的，还是高强度的，劲儿可更大了，所以吧我这次可不能错过了呀。
0: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我那句话啊，我们要想投资我们的健康的话，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最好的，吃出来有效果的。我们说这个很多的神经酸都是植物神经酸，从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种神经酸和我们人体匹配度是非常低的，你相当于吃那个苞米面一样，我跟你说能有啥效果呀，是吧？
1: 是，
0: 不但见不到效果还容易误事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以前的比利时神经酸，包括这次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大家伙如果说将来能拿到手的话，你就看这个药瓶上，
1: 嗯，
0: 明确的标注的那是原产地是美国，
1: 嗯，
0: 而且上面有 FDA GMP 官方的认证的标识，最重要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也明确的标注的，上面还明确的这个写的是鲨鱼酸，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都不用多用，两天一粒都足够啊。
1: 梁老师，我现在呀可遭罪了，一天一粒行不行啊？
0: 一天一粒也没问题啊，那恢复的效果就更快了，是吧？
1: 那有你这句话就行，我听明白了，一天一粒也就8块钱，吃两年也没有我去一次医院的钱多呀。
0: 可不吗？是吧？别说吃两年了，是吧？你就吃半年，你的基本情况我告诉你应该改善的差不多了都。嗯，你可以头半年一天一粒的吃，然后改善了之后啊，巩固住了之后，以后就两天一粒就行。是吧？
1: 嗯，
0: 所以你的情况啊，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不用抢四瓶，是吧？你就捡去一瓶，3瓶就足够了，是吧？这样的话，你也能省点钱，是吧？也能够给更多的需要的患者，人家给那留出来点，是不是啊？
1: 是是，梁老师时时刻刻都是为我们考虑呀。我之前嘛有眼无珠，
0: 哎呀，
1: 你可别怪我，我给你赔不是了，梁老师。
0: 就不用那么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吧，赶快吧，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跟这个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吧，好不啊？
1: 行，那我听您的，和平台确定一下。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 针对一切脑病以及

0: 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四年。平台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

0: 后，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两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呀，梁老师你好，终于能给你通上话了啊。
1: 哎呦呵，哎呀，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开办到今天都快5年的时间了，咱们的这个听众群呢已经上100万人了，那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但是你想一想，我就是这个72变的能耐，能分出几个分身来呀，是吧？所以说很多人排了1年2年都没机会，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吧，好不好啊？
2: 哎，理解理解。
1: 嗯，
2: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们着想。
1: 嗯，
2: 哪能不理解你？
1: 好，
2: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订这个4年量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你上来订4年，订这么多呀？我跟你讲啊。产品再好，价格再低，那也是要花钱的，是吧？我经常讲，投资健康，哪怕是1分钱，也要吃出效果来。没有效果的产品，哪怕是1分钱，它都是浪费，是吧？那么换句话说什么呢？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你盲目的多囤这些好产品，那也是在浪费。听懂了吗？啊？
2: 哎，是怎么个情况，梁老师啊？
1: 嗯，
2: 我今年77了，年轻的时候啊，受的教育就是节俭。
1: 嗯，
2: 那个白班，一分白的班的白的班。
1: 对，
2: 我甚至都浪费，可是之所以订那么多呀、啊，是我身上真能用啊。
1: 哦，真能用上是吧？哦，
2: 啊，
1: 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完了我再帮你把把关，好不？嗯，
2: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这咱们都知道。家庭条件也困难，姊妹们多。
1: 嗯，
2: 为了赚钱，经常的熬夜。岁数大了以后啊，这个脑袋就变得糊涂了，
1: 糊涂了，
2: 小脑萎缩了3年了
1: 啊，
2: 脑血栓2年了，
1: 呵，
2: 那个时候啊，心情就低了，也不敢出屋了。

0: 孩子，还要跑30多公里来给我们做个饭。
1: 哦，
0: 那段时间孩子们每天能睡30个小时的觉就不错了。
1: 就是老两口都这样了，哎呦，
0: 就是
1: 老两口都这样了，不但自己老两口咱们遭罪不说，连累的是不是孩子，是吧？孩子们也跟着受累啊，这日子真够呛啊，你这样，哎呀，
0: 哎呀，那段时间日子啊，就是不想活了。
1: 哦，
0: 赶紧死了算了，省得拖累孩子。
1: 呵，
0: 后来孩子们给我拿回来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
1: 啊，
0: 当时我还说白浪费钱。
1: 嗯，
0: 神经酸之前也吃过，啥用也没有，咋这个比利时的就好的呗？
1: 啊，
0: 就不行了。孩子说，哎，你是大专家，产品都是目前最先进的。
1: 对，
0: 我心想，反正买也买回来了，那不花钱浪费了，不是更浪费，更是犯罪。
1: 是，
0: 这一吃可真就是和之前吃的不一样，
1: 是吧？
0: 之前感觉是手不麻了
1: 啊，
0: 今天的话，这个脑袋也清亮了
1: 啊。
0: 一年下来，说话咬文嚼字的吧，能说清楚了。
1: 嗯，
0: 走道的时候，这个腿吧，这个圈也不怎么晃了。
1: 好，
0: 手虽然不那么灵活吧，但是能对付着，哎，夹夹菜呀，做做菜呀，慢慢的、简单的也可以了。
1: 这都挺好的，嗯。
0: 啊，这个专家确实厉害。同样都叫神经酸，哎，他这个真是好使的不得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我厉害，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和产品不一样。你记住啊，咱们国内的这些大部分卖的这个神经酸，那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神经酸和咱们人体那就匹配度是不高的。
0: 哦，
1: 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来的，是吧？目前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有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是吧？其他国家的生产的一些神经酸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你这效果肯定是天壤之别嘛，对不对啊？
0: 哎呀，提起这个事儿来就上火。我这么多年，我俩可算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哎呀，先要继续接着去。可是比利时的牌照还要到了期了。
1: 是。
0: 哎呀，这给我着急的，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就担心半途而废。
1: 我们是没错，比利时的这个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用了2项世界级的专利来换取了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咱们提供的机会。就是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像你想的，是不是已经看到希望了，结果断药了，一鼓作气，结果反而没坚持下来，就是考虑到大家伙这种情况了，是吧？像你和你老伴儿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不用多
0: 啊，
1: 2天1粒儿啊，还和之前一样的费用啊。我告诉你，你这回你就用吧，最终咱们这个能够实现真正的这个健康，这个康复是没问题的，好不啊？
0: 哎哎，好，那太好了，
1: 嗯、
0: 那就梁老师，
1: 嗯，
0: 你是真心真意为我们着想啊，别说2天1粒儿，就是1天1粒儿也才8块钱，
1: 对，
0: 其实钱并不是重要的。我们俩好了，孩子们能解放，孩子都说了，即便是1天100块钱，只要有效果，那也愿意花。
1: 所以说，啥叫节省啊？是不是？不在贵上，你用完了得有效果，是吧？这效果你就放心吧。
0: 是是是
1: 啊，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在这个药瓶子上明确的标注了高强度的字样。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啊，还有你老伴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用吧。
0: 嗯，
1: 大炮打蚊子，小菜一碟，是吧？你放心用就行了，啊！但是你说这定4年的量啊，这个有点太多了，我真帮不了你。毕竟现在，
0: 哎呀，
1: 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是吧？你还是这样，这个自己打电话跟场外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好不好啊？
0: 啊，行，规矩我明白。
1: 嗯，
0: 那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多余的话了
1: 啊，
0: 我赶紧打电话去
1: 打电话吧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谢谢啊，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2天1粒。

0: 都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3: 哎。
4: 哎，能和您通话呀，真是特别激动。您跟平台说说，给我留4天的高强度神经酸呢。
3: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那是专门为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如果说对于比如说像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2天一粒都足够，这样算下来一瓶能用1年，你要留4瓶，那是4年的量啊。我跟你讲啊，别以为比利时的神经酸以后可能会断供，只有美国一家才有真正的能够治疗我们脑部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了。而且现在你要是2天一粒的话，合下来一天可能才4块钱左右。不要以为就是这个便宜咱们就多抢多囤，也得根据你的情况，好吧。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我觉得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呀，说话多有底气呀。
4: 哎呀，梁老师啊，您可以随便调查，我可不是恶意囤货，我是真有需求。哎呀，有些话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最开始吧，你给我们推荐的比利时神经酸的时候，那时候对你也不了解，心里吧想，哪有卖瓜不说自己的瓜好吃的呀，不甜的呀，比利时的那能好到哪儿去啊。我为了省点钱就买了国产的神经酸，100块钱买了3瓶，吃了3个月
3: 啊，
4: 本以为自己选对了，省不少钱，可是就这个选择要浪费了我20000多块钱呢。
3: 啊，就是根本就没效果，没吃好，是吧？
4: 对。
3: 哎呀，
4: 对，
3: 看看啊，当时什么情况？
4: 哎，当时啊，我就是手麻，记忆力不好，神经性失眠，谁成想吃了3个月以后还严重了，半拉脑袋疼的像是要裂开一样。同时吧，还带着半拉脸也跟着疼，就是那种瞬间的疼，10几秒就过去了，但是次数多呀，一天得有个10来回。
3: 哎呦呵，
4: 医院说是什么什么三叉神经 S 什么综合症。
3: 对，那叫三叉神经综合症，是吧？
4: 对，就是这个名儿。医院开了一大堆药，回家一看，大部分都是营养神经的，吃了也没啥效果。这期间嘛， 断断续续住了好几个月的院，花了不。

0: 大概2万多块呢。
1: 你看看你，这2万多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
0: 嗯，
1: 要不怎么说，我说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最糟了，钱花了，病反而还严重了，是不是这样？
0: 哎呀，可不是呗。后来一个病友和我说吧，吃比利时的神经酸效果好。
1: 嗯，
0: 当时吧比我严重，就吃半年，人家基本上不犯病了。
1: 嗯，
0: 我当时你都别提了，肠子都悔青了。打平台电话要买吧，还说比利时的基本断供了。
1: 对，
0: 这会儿可算是给我们美国的，还是高强度的，劲儿可更大了。所以吧，我这次可不能错过了呀。
1: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我那句话啊，我们要想投资我们的健康的话，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最好的，吃出来有效果的。我们说这个很多的神经酸都是植物神经酸，从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种神经酸和我们人体匹配度是非常低的，你相当于吃那个苞米面一样、
0: 嗯、
1: 我跟你说能有啥效果呀，是吧？
0: 是，
1: 不但见不到效果还容易误事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以前的比利时神经酸，包括这次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大家伙如果说将来能拿到手的话，你就看这个药瓶上，
0: 嗯，
1: 明确的标注的那是原产地是美国，
0: 嗯，
1: 而且上面有 FDA GMP 官方的认证的标识、
0: 嗯、
1: 最重要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也明确的标注的、
0: 啊、
1: 上面还明确的这个写着是鲨鱼酸，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
0: 啊、
1: 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都不用多用，2天1粒都足够啊。
0: 梁老师，我现在呀可遭罪了，1天1粒行不行啊？
1: 1天1粒也没问题呀、啊、那恢复的效果就更快了，是吧？
0: 那有你这句话就行，我听明白了。1天1粒也就8块钱，吃2年也没有我去一次医院的钱多呀。
1: 可不吗？是吧？别说吃2年了，是吧，你就吃半年，你的基本情况我告诉你应该改善的差不多了都。
0: 嗯，
1: 你可以头半年1天1粒的吃，然后改善了之后啊，巩固住了之后，以后就2天1粒就行，是吧？
0: 嗯，
1: 所以你的情况啊，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不用抢4瓶，是吧？你就捡一瓶，3瓶就足够了，是吧？这样的话，你也能省点钱，是吧？也能够给更多的需要的患者，人家给那留出来点，是不是啊？
0: 是是，梁老师啊，时时刻刻都是为我们考虑呀、啊
1: 嗯。
0: 我之前嘛有眼无珠，
1: 哎呀，
0: 你可别怪我，我给你赔不是了，梁老师。
1: 就不用那么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吧，赶快吧，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跟这个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吧，好不啊？
0: 行，那我听您的，和平台确定一下。
1: 嗯、
0: 梁老师，再见啊、
1: 嗯！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9: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8: 记忆力衰退， 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

0: 之后能静下来。
1: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0: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0: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0: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今天是今年首次给大家发放纯美国进口高强度神经酸的最后一天了。
5: 最后一天了。
3: 平台统计了，大部分地区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了。
5: 嗯，
3: 好多地区在昨天已经提前结束了。
5: 是的。
3: 好多朋友又在问说，为什么就不能多给点呢？
5: 为啥不多给点？这个问题啊，我发现每次活动都会有人问。
3: 是
5: 吗？说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纯美国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3: 嗯，
5: 我说实话啊，真是特别的不容易。
3: 嗯，
5: 大家伙也都知道啊，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从研发到临床的应用，一直都是给重度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所准备的。
3: 对的。
5: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给一些特殊人群啊，高端人士所准备的。
3: 嗯，
5: 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过出口。
3: 嗯，
5: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是独此一份，独此一份啊。如果不是说比利时的这个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面临着这个到期的情况啊，可能我们真的还没有可能能够遇见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有这个机会呢。
3: 对的。
5: 是吧？可以说为了争取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都得罪了好几位美国的一些专家。
3: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的300多名专家不都归您管吗？
5: 这哪是归我管呢，是吧？我得听人家的。
3: 但您是有力度的，
5: 跟人家这个商量，是吧？商量。但是我说实话啊，因为我们有第一手的这个数据，
3: 嗯，
5: 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人群，
3: 对，
5: 是吧？所以说说话呢可能有一定的分量，
3: 嗯，
5: 但是啊不是说我们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是吧？不是专权的到那种地步的。
3: 嗯，
5: 你知道就为了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知道吗，我们整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损失了2项我们独有的专利吗？
3: 哦，
5: 你知道吗？一个是什么啊，就是专门针对心脏治疗药物的雾化提硫微分子技术。
3: 嗯，
5: 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我们自己的这个专利损失了。另一个是什么呢，是在制备治疗急慢性肝病药物的，就这个贝塔杠一四杠半乳糖基转移酶的这个提取技术。这2项技术啊，我告诉你，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其中的几位专家用了半辈子的心血研发成功的。
3: 嗯，
5: 可以说随便拿出一个专利来，我告诉你啊，这个价值都超过了给我们这次高强度这个美国神经酸的价值啊。所以说我们把这2项专利哈、啊、无偿的给这个美国的这家药企进行使用，才换来了这批高强度的神经酸。所以说这几位专家你想想对我们整个平台的意见能不大吗？
3: 关键是拿2个专利技术才换来这么点儿。
5: 对呀、啊、
3: 下一次供应还得再等4年。
5: 可不吗？
3: 那这个买卖不就做赔了吗？
5: 做赔了。
3: 是呢。
5: 嗯，看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嗯，
5: 说实话我身边的也有太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就劝我。
3: 嗯，
5: 是吧，说咱们做的这个决定有点不值。
3: 嗯，
5: 是吧，但是我是比较认可这个项目的交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深知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本身就作为一些重症患者应用的嘛，神经性头痛啊、嗜睡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讲，对我们常见的这些来讲，那相当于是这个小菜一碟了嘛，大材小用了嘛。即便是更严重的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老年性痴呆，是吧，听觉还有这个视觉的损伤，包括帕金森震颤、腔梗的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腔食，甚至有一些神经大面积损伤、脑梗偏瘫后遗症、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面瘫、大小便失控等等这些严重的患者，可能2天1粒也就足够了。那你说这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是一个多大的福音，这是用价格衡量不了的一个福音呢。
3: 对，您这完全是为了患者的健康考虑，但这个定价是不是会给自己挖个坑？
5: 挖个坑啊？怎么这么说呢？
3: 因为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比比利时的高出的不只是一个档次啊。
5: 对呀、
3: 啊。但是定价却是一样的，一年是1480元。
5: 嗯。
3: 大家都会算这个账。
5: 嗯。
3: 药劲儿大了，钱没多花，力度这么大，那大家肯定是卯足了劲儿的去抢。
5: 对。
3: 抢到了自然高兴，抢不到的不又该怨您了吗？
5: 明白。
3: 这不是又干了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
5: 其实咱们之前很多人用比利时的神经酸都已经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了。
3: 是啊。
5: 一听说这次是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
3: 嗯，
5: 还是一样的价格，大家伙肯定这个积极性又给调动起来了。嗯、
3: 对呀。
5: 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给大家伙希望，让大家伙明确。
3: 嗯。
5: 不是你吃的这个药不好使，是因为你遇到没有真正治疗你疾病的产品。
3: 嗯，
5: 所以说我一直坚持我的主张，不让大家伙受委屈，咱们能帮助一个是一个，哪怕是咱们的专利再值钱，不也是为人服务的吗？
3: 嗯，
5: 对不对？比利时的神经酸很多人用完了效果都很好，那真要是有一天比利时的这个牌照真就申请不下来了，我们一旦断了，那我们之前的努力是不是就白费了？
3: 对呀。
5: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伙能够彻底的摆脱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折磨，是吧，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断了，得续好啊、
3: 嗯、
5: 可算见到结果了，在那趁热打铁呀、啊。
3: 对。
5: 那唯一的办法是给大家伙争取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能抢得到，对于我们来说吧，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没有任何的弊端。
3: 对，高强度嘛，它的恢复的效果肯定是更快更好的。
5: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 可能就这么一批，
3: 嗯，
5: 错过了就没有这个缘分了，
3: 嗯，
5: 量就这么多，就摆在我们面前，
3: 嗯，
5: 是吧？而且我们也和美国签署了供应合同，

0: 错过了这次，可能真的要等4年之后才给我们下一批了。
1: 是，
0: 那我说实话，真的是很担心，咱们现在已经患上了脑梗啊、脑出血呀、啊、帕金森呐、啊，是吧？这个脑萎缩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咱们能不能等4年之后，是吧？所以说，全国50多个城市平均分，那么哪个地区可能都分不到多少，所以说最终能不能用得上，靠谁呀、啊？就是只能靠我们自己，
1: 靠自己打电话。多抢，
0: 对，
1: 这就是唯一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0: 对，这是最好的办法，是吧？
1: 但是老师，我这两天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
0: 嗯，
1: 比利时的神经酸呢，用过的都知道效果很好，
0: 嗯，
1: 和大家之前用的植物的神经酸比，那真是天地之差。
0: 对，
1: 这次供应的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瓶子上它就已经明确标注了高强度，药劲儿大。
0: 对。
1: 为什么还要定价1480一瓶儿，一天合着4块钱呢？其实，为什么不能高定一点呢？为什么要定这么低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它品质上去了，为什么价格还是跟这个以前的
1: 没
0: 是一
1: 涨
0: 样的，
1: 啊？
0: 是吧？而且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很犀利，也很现实。
1: 对呀。
0: 为啥好东西咱们就没卖上一个好价，是吧？这里面有没有不为人知的一些猫腻在里面，对吧？
1: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会算账，一天4块钱，4块钱干不了什么。说白了，4块钱买不来吃亏，买不来上当。
0: 对。
1: 带孙子孙女到楼下摇摇乐，坐一下也得好几块钱呢。
0: 对，
1: 那把这钱花在自己身上，那多值啊！
0: 对，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还不舍得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静时你说出了很多患者的这个心声，还有这个顾虑，是吧？这也是我一直主张的，用健康的产品，即便是1分钱，也要吃出1分钱的效果出来，
1: 那当然了。
0: 对吧？那之所以这个价格跟原来是一样的，就是让大家伙能够真正的体验一下咱们目前的全世界的高科技，咱们真正的能够走得进来，是吧？如果说高高在上我们够不着的话，你就像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那只是给高端人士用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没希望接触到这么好的产品。那如果咱们也是定价那么高的话，那就失去了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嘛。
1: 对，只有走进来，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还有好的产品在，
0: 对，
1: 还有真正有效果的产品在，要对治疗增加信心。
0: 没错啊，就好比是饭店一样，
1: 嗯，
0: 你做的菜再好吃，你聘来的都是那些米其林的大厨，但是你门槛太高，
1: 嗯，
0: 一个土豆丝儿就卖好几百，谁能吃得起啊？
1: 对，尝不着啊。
0: 对呀，所以说只有让大家伙真正的能够走进来，能够亲身的体验这种高精尖的这个科技产品的效果，这才是关键。另外，咱们在定这个价的时候，还有一个目的，就年纪大了以后，咱们本身很多人都退休了，是不是只是靠这个退休金过日子？咱们可能就不能够在外面找一些这个补差或者赚钱了。
1: 对。
0: 我们身体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病和症状，所以说我就想让大家伙用最小的付出来换取最大的利益，
1: 4两拨千斤。
0: 四两拨千斤，没错。那么首先，你看对于这个，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吧，特别是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很常见？比比皆是吧。其实这样的患者可以说是脑梗、脑出血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吧。每天吃的降压药、降脂药，你算一算，这加在一块儿都不止4块钱吧，是吧？但是如果说每天投资这4块钱，坚持的把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用好了，就有可能让这部分人群没有这种脑梗、脑出血出现的这种风险，我们自然而然就这个远离了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嘛。一年的费用多少？
1: 1480。
0: 1480。就说这个费用是不是比这个医院要强百倍了？咱们去一趟医院。
1: 太是了，医院那就是个无底洞，
0: 对呀，
1: 基础检查1000多块钱也不一定
0: 那
1: 够。
0: 够咱们用一年的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1: 对呀，你更别说脑梗、脑出血的治疗了，那花起钱来上不封顶。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以往大家伙啊没算明白一个账，就觉得降压、降脂、降糖。是吧？活血化瘀的药我都在吃，这就是万事大吉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呢？我们实际的情况呢？临床上的这个统计数据啊，

0: 有三高的患者啊，我们有 80% 的人一旦患上这个脑梗脑出血的话，他 90% 都会产生后遗症的。
1: 嗯，
0: 那一治啊，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最后的花销加起来，我告诉你，几万、几十万可能都有了。
1: 关键是不花也不行啊！
0: 对呀，
1: 多少人卖房子卖地，把孩子结婚的钱、自己养老的钱都拿出来呀？
0: 就这个时候，你看，往往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你看，你不用别人劝，你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的往里掏了，是吧？但是大家伙想没想过，咱们现在提前入手，点点滴滴当中，你一天只需要4块钱，很有可能将来你省下来就是几十万呢，
1: 嗯，
0: 对吧？甚至这个钱省下来是小事儿，我们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嗯，
0: 没有后遗症的这个后顾之忧了，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你得想明白啊。当然了，有的人可能也明白这个道理，也提前做了这个保养，是吧？营养脑神经啊，进行修复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现在就是普通药房卖那种所谓的植物神经提取的神经酸，还卖的那么火，是吧？就是也有这个大家伙有这个明白道理的，但是往往我们产品选错了，这个钱也是白花了。
1: 对的，肯定白花。买的神经酸，它不是鲨鱼脑中提取出来的神经酸，是一些植物的神经酸，和人类的大脑不匹配，
0: 对，
1: 它没有效果呀。
0: 对呀，这能有效果才怪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全世界我们科研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这三个字儿的，我告诉你啊，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神经酸才叫神经酸。
1: 嗯。
0: 而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
1: 对，
0: 能够提取。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对。
0: 其他国家连这个原材料都没有，你何谈你能生产出纯正的神经酸呢？对吧？换句话说，你不是纯正的神经酸，你用完了怎么会有效果呢？何谈效果嘛？
1: 说的太对了，之前大家抢到比利时神经酸的朋友也就说了，说吃上真有效果，
0: 对吧？
1: 确实是动物的呀。
0: 对呀，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样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这种蛋白质，这叫神经酸。
1: 嗯，
0: 和人体的匹配度是极高的，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哈唯一可以认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最高级的营养产品，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给你修复。
1: 嗯，
0: 让你受损的、濒临死亡的神经怎么样？每天以 0.01 的毫米进行修复。
1: 嗯，
0: 生长。
1: 嗯，
0: 你像什么失眠的、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啊？啊，视神经受损呢、啊？听神经障碍呀、啊？神经性失眠呢、啊？三叉神经痛啊？是吧？老年性痴呆呀、啊？健忘啊？脑萎缩呀、啊？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啊，啊，吞咽困难呢、啊，大小便失禁呢、啊，运动这个神经障碍呀、啊，语言障碍呀、啊，是吧？幻视幻听障碍呀、啊，等等这些神经的损伤，是吧？我说过，咱们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两天一粒，啊，这效果和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一样是那么好，
1: 嗯，
0: 是吧？但它用量有就小了很多了嘛，因为它是高强度的嘛，
1: 对，
0: 即便是啊有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是吧？比如说重度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外伤引起的一些断指啊、骨折呀、啊、脊髓神经的损伤啊、植物人啊，当然这样的人群就是少数嘛，是不是？那一天啊，你吃1到2粒也完全足够了。那才多少钱呢？8块钱左右呗。
1: 别说严重的了，就是后遗症康复，简直就是太贵了。
0: 对呀、
1: 康复训练，有的地方按天算，有的地方按月算。最便宜的一个月也得是几千块钱，
0: 可不吗？
1: 肯定不会像老师您说的一天4块钱这么便宜。
0: 对，
1: 严重的病那费用就更多了。
0: 所以说，咱就说单纯这个提省钱的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些啊，已经这个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是吧？就从省钱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该不该抢？
1: 那太该，
0: 是不是也得抢了？
1: 应该。
0: 哎，补充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咱们就可以就简单的两天一粒，基本上。让这个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就开始变得饱满和健康起来，
1: 嗯，
0: 让坏死的脑神经能够逐渐的再生出来，完美的实现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让大家伙逐渐的恢复我们原本的这种自主的功能，
1: 对，
0: 是吧？比如说行走啊、语言呢、是吧？哎，逐渐的开始进行恢复，这是不是省时、省力还少遭罪？
1: 对呢，严老师，就像那些偶尔有过 一过性的耳聋，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或者手脚麻木的情况，要。

0: 不要也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就说早期的症状这样的患者，
0: 轻点的，
1: 是吧？这种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伙不光是要用，你越早用越好。
0: 嗯，
1: 因为它调理的速度就更快了，是吧？因为你早期的症状调理起来逆转的机会是非常好的，趁着现在有机会抓紧去抢，哎，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你以后就不会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了。
0: 还是说趁轻了来治？
1: 对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0: 嗯，
1: 咱们中医上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乙病的。
0: 嗯，
1: 胃就是未发生的病嘛。
0: 嗯，
1: 是吧？其实像你说的，一过性的耳鸣、耳聋、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起眼的一些症状，对吧？
0: 嗯，
1: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这都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早期的我们大脑神经细胞开始受损的一个初步的体现了。
0: 嗯，
1: 我经常说一句话叫量变引起的质变。
0: 嗯，
1: 你偶尔的一过性的记忆力的下降、耳聋耳鸣，你这些小症状你不注意的话，时间长了它堆积起来，可能就会发生我们大脑的实质性的病变了。啊，就是我们说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是吧？我们发现一丁点的火星，是不是就马上得给它浇灭？
0: 对呀，
1: 要不然的话，它就大火一旦着起来就控制不了了。
0: 对，
1: 所以说发现点火苗，我们一定要给它浇灭了，不让它有燎原的机会。
0: 趁轻治肯定比严重的省时间，
1: 对，效果还好。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记忆力减退了，丢三落四的情况了，你说这些人为啥要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0: 为什么呀？
1: 记忆力减退的人，你到医院检查吧，基本上往往这个时候他可能都拿不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实质性的损伤的报告。
0: 嗯，
1: 因为我们临床的检查，你也是脑神经损伤到一定程度他才会发现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脑神经开始损伤了。
0: 嗯，
1: 损伤了多少你更不知道了。
0: 对，
1: 所以说医生会建议你用什么呢？比如说甲钴，是吧？谷维素，
0: 嗯，
1: 这样的药物吧，
0: 嗯，
1: 对吧？那这些药物是什么？不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吗？
0: 嗯，
1: 可是甲钴、谷维素跟咱们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0: 是的，
1: 就大部分吃完什么谷维素了、甲钴这样的产品，对这个脑神经的营养微乎其微，什么效果都没有，对吧？然后呢，很多人就认为这吃不吃一个样，干脆就不吃了。嗯，可是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是不是受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0: 对，
1: 慢慢的就从这个量变引起了一个质变。
0: 嗯，
1: 你真正的脑病就形成了。
0: 嗯，
1: 比如说脑梗、脑萎缩、帕金森，这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你这个真正的重大疾病它就得上了，是不是？而治疗可不是一次性投入个几万块钱就能够彻底去根的。
0: 对，
1: 什么老话讲叫耗子拉木锯，是吧？大头在后面呢。
0: 后期治疗的费用特别多。
1: 对啊，首先你出院以后你吃药是不是每个人都得用？
0: 嗯，
1: 它预防的是什么？是二饭和三饭吧。
0: 嗯，
1: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出院了之后，肯定大夫会给你开什么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控制血压的药物、控制血糖的药物等等，他是通过药物把这些危险因素最大程度上给你控制住。
0: 嗯，
1: 那你说这些药物加在一块儿，是吧？一天至少得20多块钱，
0: 一天20多，一个月就得是6-700，
1: 六七百吧。还有康复的费用你算没有？
0: 对，
1: 即便是再轻的脑梗，它也会伴随着一些我们脑神经的损伤，
0: 嗯，
1: 造成脑部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一些头疼、头晕呢，啊，记忆力减退呀，不认人啊，啊，说话有点不利索了，
0: 嗯，
1: 反应有点迟钝了，是吧？呛水、呛咳呀，口眼歪斜呀，是吧？这都比较轻的吧？严重一点的话，不就肢体有障碍了吗？
0: 嗯，
1: 这都在所难免吧？
0: 嗯，
1: 再严重点的，半身不遂，走道跨筐，胳膊腿疼、麻木。啊，肿胀，是吧？那这样的人你看无一例外，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这个临床的大夫要求你做什么？做康复理疗嘛。
0: 嗯，
1: 一般一个疗程下来，就康复训练、康复理疗，一般一个疗程下来，我告诉你这个花费都得10000多块钱左右。
0: 对呀，
1: 而且这样的康复治疗，是吧，根本就不是你做完一个疗程它就结束了的。

0: 啊，不是就做一个疗程就完事儿了，很有可能后面要做很多回的，那就是左一个一万，右一个一万，一万
1: 后果
0: 啊，往往是差强人意的。
2: 嗯，
0: 那、啊、为什么？因为这种调理的方案，它必然
1: 后果
0: 啊，往往是差强人意的。
2: 嗯，
0: 那、啊、为什么？因为这种调理的方案，它必然是不好的。
2: 是呢，
0: 因为目前所有的康复理疗的方法，都是利用外界的一些刺激，让你的脑神经有感觉。
2: 嗯，
0: 说白了，这种方法叫什么呢？叫鞭打病牛。
2: 嗯，
0: 就是你本身神经不是受损了吗？是吧？明明一万人干活，是吧？你现在就剩五千了，那你还反复的刺激这五千人，让他把一万人的活都给他干了。
2: 嗯，
0: 起初呢还勉强他能干下来了，是吧？可是越来越这个工作效率就下降了，他就干不动了。
2: 嗯，
0: 鞭打病牛嘛，是不是？那最后，这些工人就所剩的这五千工人，他都罢工了，彻底不干了，我们的脑神经不彻底就完蛋了吗？
2: 对，还真是。就像说人腿要是断了走不了路，你不去接骨，说走走就好了，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0: 你越走越严重嘛。
2: 对呢，
0: 是不是？你花了这几万十几万你去做这个康复理疗，是吧？我告诉你，刚开始可能有点效果，到最后它可能发展的速度就更快了。
2: 嗯，
0: 你比如说呛水、呛咳，
2: 嗯，
0: 是不是、啊、走到画圈手挎筐，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更加的严重了。你看有多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鞭打病牛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2: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发现啊，当我们脑神经受损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神经性的耳聋耳鸣啊，是吧？如果早期的时候好了，这说明老天爷给你机会了。
2: 嗯。
0: 啊，比那些就是以前没有症状突然间一下就脑梗了，或者是脑萎缩了，或者痴呆捏傻了，我告诉你，这是老天爷给咱们机会了。
2: 是
0: 早期已经让你重视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修复了，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直接把这个隐患扼杀在摇篮当中的话，你用上啊纯正的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是吧？特别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是高强度啊，
2: 嗯，
0: 专门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呀。那你对于这些小症状、早期症状，我告诉你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两三天你吃一粒儿，是吧？它进入身体当中之后，它就可以像侦察兵一样，一个脑细胞一个脑细胞的给你进行筛选，给你进行修复，进行再生，你就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的概率。
2: 嗯，
0: 首先我们不得那些重大疾病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2: 那肯定啊。
0: 另外也不会产生后期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这个康复的费用了。
2: 嗯，
0: 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四两拨千斤，四块钱办大事的好机会。
2: 真的，四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呀？甚至连一盒好点的奶都买不了，好点的雪糕都买不下来。
0: 哎呀，牛奶雪糕啊，就是个解馋，是不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每天四块钱，它不只是解馋的问题，
2: 嗯，
0: 它可以把一些我们的脑病的危险因素，很大程度上拒绝之门外，
2: 嗯，
0: 不用再怕脑梗啊、脑出血呀、啊，这个出现的一些神经的损伤，
2: 嗯，
0: 不用怕这个小脑萎缩呀、啊老年性痴呆的前兆了、帕金森了，是吧？这些问题的出现了，
2: 嗯。
0: 每天补充一次这个高纯度的进口的神经酸，就有可能把这些我们最可怕的老年性常见的疾病给杜绝了。
2: 对，
0: 不用怕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是吧？必须的时候得靠人伺候了，是吧？这是谁呀？这是你自己拯救了自己，你自己拯救了我们全家。
2: 俗话说嘛，千金难买后悔药，明智的选择最重要。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两天一粒儿，完美的修复再生受损的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大部分地区所剩已经不多了，如果说这次抢不到的话，就要再等四年了。马上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

0: 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1: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0: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1: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1: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0: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1: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 0.01 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0: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1: 除此之外，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0: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1: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4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我可得感谢你啊，梁老师。
3: 别客气。
4: 也得感谢你是一方面，还另外得感谢这个健康那个全球购所有的专家们
3: 啊，
4: 你们俺的脚踝可辛苦了，你知道呗。
3: 哎呀，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啊，咱大家伙啊，接着上来接电话的时候，不用说那些客套话，直接有什么要求直接跟我说就行，好不啊？
4: 哎呦，我这人也可直了，你让直接说，我都直接说了。
3: 好啊。
4: 要说吧，又爱又恨，你知道呗？
3: 啊，又爱又恨，还啊。
4: 对呀，你说爱是什么呀？你看这么些年来哈，
3: 嗯，
4: 哎，我头一次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俺都觉得俺可是一可有福了。
3: 嗯，
4: 你看，创建了这好的平台，说实话啊，
3: 嗯，
4: 这个风扇降噪啊，我这用的效果好，
3: 嗯，
4: 还有那个澳洲那个耳鸣药啊，也把我这个多年的这个腰啊、腿啊、疼啊这些情况都给我赶走了，
3: 多好啊！
4: 你哎， 一包看，我这个人年纪。

0: 我这一辈子个就像说了，可爱美的，咱都说臭美呗，是
1: 臭美啊，好。
0: 哎，你吃了阿胶那个八珍糕以后哈、啊，不光是我这个妇科病好嘞，
1: 嗯，
0: 俺这脸上，我跟你说，我跟我一般大人哈、
1: 啊，
0: 他都看我不像这个岁数，都觉着改善了，咱们自己一可觉得美滋滋的，是。
1: 好啊。
0: 哎，自己一看都年轻好几岁，你想那想的不高兴啊？
1: 是，嗯。
0: 所以说，就从这么的这点儿哈，俺都觉得可感谢你了、啊。
1: 嗯嗯。
0: 还有那个比利时那个神经酸哈、啊，
1: 嗯，
0: 我不是用的效果也好，是呀，俺都觉得这个不知道说什么感谢你好嘞。
1: 别客气啊。
0: 好是好，哦。嗯光说好也不干，俺早上说对你又爱又恨呀、
1: 啊，
0: 俺、对你可有意见呢。
1: 啊，恨是什么？有什么意见是吧？这个及时指出来，然后我也及时改正，好不？
0: 哎，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这不是你，我不说你也知道是什么呀？
1: 嗯、
0: 早上说恨你，对你有意见啊，是、你看啊，你给咱们大家伙啊，每一个产品。那没什么俺都觉得说你都不能大方点给多给一点啊呵
1: 多给一点我跟您说啊我在节目当中不下说了几百次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高端的产品都是国际上最好的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不是说这个家门口大白菜想什么时候有就有的
0: 嗯
1: 而且这么高端的高科技的好产品很多都是国外的吧那么国外的一些企业、人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对不对？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那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出厂的价格。那你想一想，他们不赚钱，这个能毫无止境的给咱们配送吗？这是不可能吧？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高端的这些产品，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搞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前比利时也有。美国也有，全世界就这两个国家有，为啥呢？因为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可是现在比利时的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你想过没有？比利时这个牌照如果不给他续约的话，是不是就剩美国一家了？那就美国独大了。那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都惦记着呢，你即便是你人脉再广，关系再硬，是不是也得排队等着呀？所以说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产品，咱也没办法，是不是？
0: 哎，你说的这个我倒是挺明白了、但是我跟你说，听是挺明白，我不管，反正是俺今天打电话打到你这么接来，你无论如何，反正你得多给我点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可是跟你没完啊，跟你说，
1: 咱不用激动，慢慢和我说，好不？啊，
0: 我跟你说，现在你看我的脸色啊。也挺好，皮肤也不错，也好。
1: 嗯，
0: 血压呀、血脂现在这个量都可正常嘞。
1: 好啊，
0: 这些都好，都是现在睡觉这个睡眠不好
1: 啊。
0: 哎，我现在跟你说，那妄想啊可是大了，那都不是光大的、是特别大，知道呗？你比方说早上姐吃完饭了，这出去了，人家一走说你吃的什么呀？哎，刚到中午到门的。哟，早上起来吃什么嘞？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1: 哎呀，
0: 你说，我都怕什么呀？你说要哪一天要老年痴呆了，你说咱这活着一辈子不懂办了？所以说，这次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要是抢不上了，你说，那我以后那哪还有机会等四年嘞？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
1: 有道理。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个我在临床上接触的一些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往往用不了四年，他这个就会发展成严重的老年性痴呆症。所以说你这个担心的是有道理的、
0: 是，说的就是这个呀。所以说，要不我说这一次我跟你说，这个名额我反正必须抢到。
1: 嗯，
0: 因为我这样吧，我都宁可多花钱啊。你反正不管想什么办法，你得多给我点儿，我不管你。
1: 想多花钱，
0: 多为难你得给我啊。
1: 你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创办将近快五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为什么越办越好？为什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信任我们、信赖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患者为重，对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都不允许走后门，更不能私自的就是抬高这个产品的价格。所以说呢，你呀、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咱们打电话自己抢，好不？啊？
0: 哟，你这成了黑点包工了，一点说这半天，你一点面也不给。
1: 是，我知道你着急啊，但是、这个办法今天活动。

0: 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呢也要自己打电话。还是那句话，只要活动没有宣布结束，你都有机会，好吧？只要能打进电话和咱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就能够得到，是吧？而且呢，像你这种情况，只要抢到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这种情况啊，那都是小菜一碟。你就坚持用个半年左右，症状就会明显的改善。你坚持一年左右，我告诉你啊，你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加重啊，或者是复发的情况，基本上就不会发生了，好不？
1: 哎呦，你说要的别，不跟你说了，你说什么也没用。你看我这样
0: 打电话，自己打电话是吧？啊，
1: 哎，能不能好？那可只能靠自己了。哎，
0: 对。
1: 不过说是说啊，闹是闹，我也得谢你啊，毕竟你看。俺的身体也健康了，梁老师，要不俺哥说又爱你又那什么呀，也从照顾人。
0: 我知道您对您在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说埋怨我，或者我必须得给你得着怎么怎么着，这都是开玩笑，我知道。但是现在抓紧时间，这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好不啊？
1: 那我先打电话了，
0: 打电话吧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两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终于能给你通上话了啊。
0: 哎呦呵，哎呀，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开办到今天都快5年的时间了，咱们的这个听众群呢已经上百万人了，那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但是你想一想，我就是这个72变的能耐，能分出几个分身来呀，是吧？所以说很多人排了1年2年都没机会，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吧，好不好啊？
3: 哎，理解理解。
0: 嗯，
3: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们着想。
0: 嗯，
3: 哪能不理解你？
0: 好，
3: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定这个4年量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你上来定4年，定这么多呀？我跟你讲啊，产品再好，价格再低，那也是要花钱的，是吧？
3: 啊、
0: 我经常讲，投资健康。哪怕是1分钱也要吃出效果来，没有效果的产品哪怕是1分钱它都是浪费，是吧？那么换句话说什么呢，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你盲目的多囤这些好产品那也是在浪费，听懂了吗？啊，
3: 哎，是怎么情况梁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年77了，年轻的时候啊受的教育就是节俭，
0: 嗯，
3: 那个白班一分白的班的白的班，
0: 对，
3: 我甚至都浪费，可是之所以定那么多呀、啊、是我身上真能用啊。
0: 哦，真能用上是吧？哦，
3: 啊，
0: 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完了我再帮你把把关，好不？嗯，
3: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这咱们都知道，家庭条件也困难，姊妹们多，
0: 嗯，
3: 为了赚钱经常的熬夜，岁数大了以后啊，这个脑袋就变得糊涂了，
0: 糊涂了，
3: 小脑萎缩了3年了，
0: 啊，
3: 脑血栓2年了，
0: 呵，
3: 那个时候啊，心情就低了，也不敢出屋了，老板看着我憋闷的慌，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说。也跟着上火、
0: 哦、
3: 也在得了脑梗了，
0: 老伴儿也脑梗了，
3: 我俩谁也别说谁了、
0: 哎、
3: 都得了脑梗了，
0: 呵，哎呀，
3: 说话吧吐字都乌嚷乌嚷的，走道吧都是这个左手和右手吧，就是都是不听使唤，
0: 嗯，
3: 做饭吃饭都成问题了、
0: 哦、
3: 孩子怎么工作还忙呀，每天晚上上下班回来以后啊， 接完孩子。

0: 后来孩子们给我拿回来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
1: 啊，
0: 当时我还说白浪费钱，神经酸之前也吃过，啥用也没有，咋这个比利时的就好的呗、就不行了。孩子说，哎，你是大专家，产品都是目前最先进的。
1: 对，
0: 我心想反正买也买回来了，那不花钱浪费了，不是更浪费，更是犯罪。
1: 是，
0: 这一吃可真就是和之前吃的不一样，
1: 是吧？
0: 之前感觉是手不麻了
1: 啊，
0: 今天的话这个脑袋也清亮了
1: 啊。
0: 一年下来说话咬文嚼字的吧，能说清楚了。
1: 嗯，
0: 走道的时候这个腿吧，这个圈也不怎么晃了。
1: 好，
0: 手虽然不那么灵活吧，但是能对付着，哎，夹夹菜呀，做做菜呀，慢慢来，简单的也可以了。
1: 这都挺好了，嗯。
0: 啊，这个专家确实厉害，同样都叫神经酸，哎，他这个真是好使的不得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我厉害，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和产品不一样。你记住啊，咱们国内的这些大部分卖的这个神经酸，那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神经酸和咱们人体那就匹配度是不高的。
0: 哦。
1: 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来的，是吧？目前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有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是吧？其他国家的生产那些神经酸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你这效果肯定是天壤之别嘛，对不对啊？
0: 哎呀，提起这个事儿来就上火，我这么多年我俩可算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哎呀，先要继续接着去，可是比利时的牌照还要到了期了。
1: 是。
0: 哎呀，这给我着急的，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就担心半途而废。
1: 我们是没错，比利时的这个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用了两项世界级的专利，来换取了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咱们提供的机会，就是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像你想的，是不是已经看到希望了，结果断药了，一鼓作气，结果反而没坚持下来，就是考虑到大家伙这种情况了， 是吧？像你和你老伴儿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不用多
0: 啊，
1: 两天一粒儿啊，还和之前一样的费用啊，我告诉你，你这回你就用吧，最终咱们这个能够实现真正的这个健康，这个康复是没问题的，好不啊？
0: 哎哎，好，那太好了，那就梁老师，
1: 嗯，
0: 你是真心真意为我们着想啊，别说两天一粒儿，就是一天一粒儿也才8块钱。
1: 对，
0: 其实钱并不是重要的，我们俩好了，孩子们能解放，孩子都说了，即便是一天100块钱，只要有效果，那也愿意花。
1: 所以说，啥叫节省啊？是不是？不在贵上，你用完了得有效果，是吧？这效果你就放心吧，啊。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在这个药瓶子上明确的标注了高强度的字样，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啊，还有你老伴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用吧，大炮打蚊子，小菜一碟，是吧？你放心用就行了啊。但是你说这定4年的量啊，这个有点太多了，我真帮不了你，毕竟现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是吧？你还是这样，这个自己打电话跟场外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好不好啊？
0: 啊，行，规矩我明白。
1: 嗯，
0: 那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多余的话了
1: 啊，
0: 我赶紧打电话去
1: 打电话
0: 吧
1: 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谢谢啊。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持续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2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3: 哎。
4: 哎，能和您通话呀，真是特别激动。您跟平台说说，给我留4天的高强度神经酸呢。
3: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那是专门为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如果说对于比如说像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2天一粒都足够，这样算下来一瓶能用1年，你要留4瓶，那是4年的量啊。我跟你讲啊，别以为比利时的神经酸以后可能会断供，只有美国一家才有真正的能够治疗我们脑部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了。而且现在你要是2天一粒的话，合下来1天可能才4块钱左右。
4: 嗯，
3: 不要以为就是这个便宜咱们就多抢多囤，也得根据你的情况，好吧。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我觉得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呀，说话多有底气呀。
4: 哎呀，梁老师啊，您可以随便调查，我可不是恶意囤货，我是真有需求。
3: 哦，
4: 哎呀，有些话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最开始吧，你给我们推荐着比利时神经酸的时候，
3: 嗯，
4: 那时候对你也不了解，心里吧想，哪有卖瓜不说自己的瓜好吃的呀，不甜的呀。比利时的那能好到哪儿去啊，我为了省点钱就买了国产的神经酸。100块钱买了3瓶，吃了3个月
3: 啊，
4: 本以为自己选对了，省不少钱，可是就这个选择要浪费了我20000多块钱呢。
3: 啊，就是根本就没效果，没吃好，是吧？
4: 对。
3: 哎呀，
4: 对，
3: 看看啊，当时什么情况？
4: 当时啊，我就是手麻，
3: 嗯，
4: 记忆力不好，神经性失眠，
3: 嗯，
4: 谁成想吃了3个月以后还严重了，
3: 呵，
4: 半拉脑袋疼的像是要裂开一样，同时吧还带着半拉脸也跟着疼，就是那种瞬间的疼。
3: 嗯，
4: 10几秒就过去了，但是次数多呀，一天得有个10来回。
3: 哎呦呵，
4: 医院说是什么什么三叉神经 S 什么综合症。
3: 对，那叫三叉神经综合症，是吧？
4: 对，就是这个名。
3: 嗯，
4: 医院开了一大堆药，回家一看，嗯，大部分都是营养神经的，吃了也没啥效果。这期间嘛，断断续续住了好几个月的院，花了不下20000多块呢。
3: 你看看你，这20000多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
4: 嗯，
3: 要不怎么说，我说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最糟了，钱花了，病反而还严重了，是不是这样？
4: 哎呀，可不是呗。后来一个病友和我说吧，吃比利时的神经酸效果好。
3: 嗯，
4: 当时吧比我严重，就吃半年人家基本上不犯病了。
3: 嗯，
4: 我当时你都别提了，肠子都悔青了，打平台电话要买

0: 完还说比利时的基本断供了。
1: 对，
0: 这会儿可算是给我们美国的，还是高强度的，劲儿可更大了。所以吧，我这次可不能错过了呀。
1: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我那句话啊，我们要想投资我们的健康的话，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最好的，吃出来有效果的。我们说这个很多的神经酸都是植物神经酸，从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种神经酸和我们人体匹配度是非常低的，你相当于吃那个苞米面一样，我跟你说能有啥效果呀，是吧？
0: 是，
1: 不但见不到效果还容易误事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以前的比利时神经酸，包括这次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大家伙如果说将来能拿到手的话，你就看这个药瓶上明确的标注的那是原产地是美国，
0: 嗯，
1: 而且上面有 FDA GMP 官方的认证的标识，最重要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也明确的标注的，上面还明确的这个写的是鲨鱼酸，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都不用多用，两天一粒儿都足够啊。
0: 梁老师，我现在呀可遭罪了，一天一粒行不行啊？
1: 一天一粒也没问题呀，那恢复的效果就更快了，是吧？
0: 那有你这句话就行，我听明白了，一天一粒也就8块钱，吃两年也没有我去一次医院的钱多呀。
1: 可不吗？是吧？别说吃两年了，是吧？你就吃半年，你的基本情况我告诉你应该改善的差不多了都。你可以头半年一天一粒的吃，然后改善了之后啊，巩固住了之后，以后就两天一粒就行。是吧？
0: 嗯，
1: 所以你的情况啊，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不用抢四瓶，是吧？你就捡一瓶，三瓶就足够了，是吧？这样的话，你也能省点钱，是吧？也能够给更多的需要的患者，人家给那留出来点，是不是啊？
0: 是是，梁老师，时时刻刻都是为我们考虑啊。我之前吧，有眼无珠，
1: 哎呀，
0: 你可别怪我，我给你赔不是了，梁老师。
1: 就不用那么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吧，赶快吧，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跟这个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吧，好不啊？
0: 行，那我听您的，和平台确定一下。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9: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8: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9: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8: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10: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酸。

0: 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0: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0: 除此之外，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今天是今年首次给大家发放纯美国进口高强度神经酸的最后一天了。
4: 最后一天了。
2: 嗯，平台统计了大部分地区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了。
4: 嗯，
2: 好多地区在昨天已经提前结束了。
4: 是的。
2: 好多朋友又在问说，为什么就不能多给点呢？
4: 为啥不多给点？这个问题啊，我发现每次活动都会有人问。
2: 是
4: 吗？说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纯美国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2: 嗯，
4: 我说实话啊，真是特别的不容易。
2: 嗯，
4: 大家伙也都知道啊，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从研发到临床的应用，一直都是给重度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所准备的。
2: 对的。
4: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给一些特殊人群啊，高端人士所准备的。
2: 嗯，
4: 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过出口。
2: 嗯，
4: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是独此一份，独此一份啊。如果不是说比利时的这个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面临着这个到期的情况啊，可能我们真的还没有可能能够遇见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有这个机会呢。
2: 对的。
4: 是吧？可以说为了争取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都得罪了好几位美国的一些专家。
2: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的300多名专家不都归您管吗？
4: 这哪是归我管的，是吧？我得听人家的。
2: 但您是有力度的。
4: 跟人家这个商量，是吧？商量。但是我说实话啊，因为我们有第一手的这个数据，
2: 嗯，
4: 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人群，
2: 对，
4: 是吧？所以说说话呢可能有一定的分量。
2: 嗯。
4: 但是啊，不是说我们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是吧？不是专权的到那种地步的。
2: 嗯。
4: 你知道就为了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知道吗？我们整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损失了2项我们独有的专利嘛？
1: 哦，
0: 你知道吗？一个是什么啊？就是专门针对心脏治疗药物的雾化提留微分子技术，
1: 嗯，
0: 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我们自己的这个专利损失了。另一个是什么呢？是在制备治疗急慢性肝病药物的，就这个贝塔杠一四杠半乳糖基转移酶的这个提取技术，这2项技术啊，我告诉你，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其中的几位专家用了半辈子的心血研发成功的。
1: 嗯，
0: 可以说随便拿出一个专利来，我告诉你啊，这个价值都超过了给我们这次高强度这个美国神经酸的价值。啊，所以说我们把这2项专利哈、啊、无偿的给这个美国的这家药企进行使用，才换来了这批高强度的神经酸。所以说这几位专家，你想想，对我们整个平台的意见能不大吗？
1: 关键是拿2个专利技术才换来这么点儿。
0: 对呀、啊，
1: 下一次供应还得再等4年，
0: 可不吗？
1: 那这个买卖不就作赔了吗？
0: 做赔了
1: 是
0: 是吧？
1: 呢。
0: 看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嗯。
0: 说实话，我身边的也有太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就劝我，
1: 嗯。
0: 是吧？说咱们做的这个决定有点不值，
1: 嗯。
0: 是吧？但是我是比较认可这个项目的交换的。为什
1: 嗯。
0: 么呢？因为我深知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本身就作为一些重症患者应用的嘛，神经性头痛啊、嗜睡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讲，对我们常见的这些来讲，那相当于是这个小菜一碟了嘛，大
1: 嗯，
0: 材小用了嘛。即便是更严重的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老年性痴呆，是吧？听觉还有这个视觉的损伤，包括帕金森震颤、腔梗的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腔食，甚至有一些神经大面积损伤、脑梗偏瘫后遗症、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面瘫、大小便失控等等这些严重的患者，可能2天1粒也就足够了。那你说，这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是一个多大的福音！这是用价格衡量不了的一个福音呢。
1: 对，您这完全是为了患者的健康考虑，但这个定价是不是会给自己挖个坑？
0: 挖个坑啊？怎么这么说呢？
1: 因为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比比利时的高出的不只是一个档次啊，
0: 对呀。
1: 但是定价却是一样的，一年是1480元，大家都会算这个账儿。药劲儿大了，钱没多花，力度这么大，那大家肯定是卯足了劲儿的去抢。抢到了自然高兴，抢不到的不又该怨您了吗？
0: 明白，
1: 这不是又干了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
0: 其实咱们之前很多人用比利时的神经酸都已经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了。
1: 是。
0: 一听说这次是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还是一样的价格，大家伙肯定这个积极性又给调动起来了，
1: 对呀。
0: 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给大家伙希望，让大家伙明确，不是你吃的这个药不好使，是因为你遇到没有真正治疗你疾病的产品。所以说，我一直坚持我的主张，不让大家伙受委屈。咱们能帮助一个是一个，哪怕是咱们的专利再值钱，不也是为人服务的吗？对不对？比利时的神经酸，很多人用完了效果都很好。那真要是有一天比利时的这个牌照真就申请不下来了，我们一旦断了，那我们之前的努力是不是就白费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伙能够彻底的摆脱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折磨，是吧？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断了，得续好啊！可算见到结果了，咱得趁热打铁呀、
1: 对，
0: 啊。那唯一的办法是给大家伙争取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能抢得到，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没有任何的弊端。
1: 对，高强度嘛，它的恢复的效果肯定是更快更好的。
0: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可能就这么一批，
1: 嗯，
0: 错过了就没有这个缘分了。量就这么多，就摆在我们面前，
1: 嗯，嗯。
0: 是吧？而且我们也和美国签署了供应合同，错过了这次，可能真的要等4年之后才给我们下一批了。
1: 是，
0: 那我说实话，真的是很担心，咱们现在已经患上了脑梗啊、脑出血呀、帕金森呐，是吧？这个脑萎缩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咱们能不能等4年之后，是吧？所以说，全国50多个城市平均分。那么哪个地区可能都分不到多少，所以说最终能不能用得上， 靠谁呀？

0: 就是只能靠我们自己，
1: 靠自己打电话多抢，
0: 对，
1: 这就是唯一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0: 对，这是最好的办法，是吧？
1: 但是老师，我这两天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
0: 嗯，
1: 比利时的神经酸呢，用过的都知道效果很好。
0: 嗯，
1: 和大家之前用的植物的神经酸比，那真是天地之差。
0: 对，
1: 这次供应的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瓶子上它就已经明确标注了高强度，药劲儿大。
0: 对，
1: 为什么还要定价1480一瓶儿，一天合着4块钱呢？其实，为什么不能高定一点呢？为什么要定这么低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它品质上去了，为什么价格还是跟这个以前的是一样的，
1: 没涨啊，
0: 是吧？而且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很犀利，也很现实。
1: 对呀，
0: 为啥好东西咱们就没卖上一个好价，是吧？这里面有没有不为人知的一些猫腻在里面，对吧？
1: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会算账，一天4块钱，4块钱干不了什么。说白了，4块钱买不来吃亏，买不来上当。
0: 对，
1: 带孙子孙女到楼下摇摇乐坐一下也得好几块钱，
0: 对，
1: 那把这钱花在自己身上那多值啊。
0: 对，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还不舍得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静时你说出了很多患者的这个心声还有这个顾虑，
1: 嗯，
0: 是吧？这也是我一直主张的，用健康的产品，即便是一分钱也要吃出一分钱的效果出来。
1: 那当然了，
0: 对吧？那之所以这个价格跟原来是一样的，就是让大家伙能够真正的体验一下咱们目前的全世界的高科技，
1: 嗯，
0: 咱们真正的能够走得进来，是吧？如果说高高在上我们够不着的话，你就像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那只是给高端人士用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没希望接触到这么好的产品。那如果咱们也是定价那么高的话，那就失去了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嘛。
1: 对，只有走进来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还有好的产品在，
0: 对，
1: 还有真正有效果的产品在，要对治疗增加信心。
0: 没错啊，就好比是饭店一样，
1: 嗯，
0: 你做的菜再好吃，你聘来的都是那些米其林的大厨，但是你门槛太高，
1: 嗯，
0: 一个土豆丝儿就卖好几百，谁能吃得起啊？
1: 对，尝不着啊。
0: 对啊，所以说只有让大家伙真正的能够走进来，能够亲身的体验这种高精尖的这个科技产品的效果，这才是关键。
1: 嗯，
0: 另外咱们在定这个价的时候还有一个目的，就年纪大了以后，咱们本身很多人都退休了，是不是只是靠这个退休金过日子，
1: 嗯，
0: 咱们可能就不能够在外面找一些这个补差或者赚钱了。
1: 对，
0: 我们身体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病和症状，所以说我就想让大家伙用最小的付出来换取最大的利益。
1: 四两拨千斤。
0: 四两拨千斤，没错。
1: 嗯。
0: 那么首先你看，对于这个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吧，特别是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很常见？
1: 嗯。
0: 比比皆是吧。
1: 嗯。
0: 其实这样的患者可以说是脑梗脑出血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吧，每天吃的降压药降脂药，你算一算，这加在一块都不止4块钱吧，
1: 嗯，
0: 是吧？但是如果说每天投资这4块钱，坚持的把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用好了，就有可能让这部分人群没有这种脑梗脑出血出现的这种风险，我们自然而然就这个远离了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嘛。
1: 嗯，
0: 一年的费用多少？
1: 1480。
0: 1480。就说这个费用是不是比这个医院要强百倍了？咱们去一趟医院。
1: 太是了，医院那就是个无底洞。
0: 对呀、啊。
1: 基础检查1000多块钱也不一定够。
0: 那够咱们用一年的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1: 对呀、啊、你更别说脑梗脑出血的治疗了，那花起钱来上不封顶。
0: 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以往大家伙啊没算明白一个账。就觉得降压降脂降糖，是吧，活血化瘀的药我都在吃，
1: 嗯，
0: 这就是万事大吉了，
1: 嗯，
0: 但是实际的情况呢，我们实际的情况呢，临床上的这个统计数据啊，比如说有三高的患者啊，我们有 80% 的人一旦患上这个脑梗脑出血的话，他 90% 都会产生后遗症的，
1: 嗯，
0: 那一致啊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最后的花销加起来我告诉你几万几十万可能都有了。
1: 关键是不花也不行啊。
0: 对呀、
1: 啊。多少人卖房子卖地把孩子结婚的钱自己养老的钱都拿出来呀、
0: 啊。

0: 这个时候你看往往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你看你不用别人劝，你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的往外掏，是吧？但是大家伙想没想过，咱们现在提前入手，点点滴滴当中，你一天只需要4块钱，很有可能将来你省下来就是几十万呢，
1: 嗯，
0: 对吧？甚至这个钱省下来是小事，我们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嗯，
0: 没有后遗症的这个后顾之忧了，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你得想明白啊。当然了，有的人可能也明白这个道理，也提前做了这个保养，是吧？营养脑神经啊，进行修复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现在就是普通药房卖那种所谓的植物神经提取的神经酸还卖的那么火，是吧？就是也有这个大家伙有这个明白道理的，但是往往我们产品选错了，这个钱也是白花了。
1: 对的，肯定白花。买的神经酸它不是鲨鱼脑中提取出来的神经酸，是一些植物的神经酸，和人类的大脑不匹配。
0: 对，
1: 它没有效果呀。
0: 对呀，这能有效果才怪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全世界我们科研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这三个字的，我告诉你啊，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神经酸才叫神经酸。
1: 嗯，
0: 而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
1: 对，
0: 能够提取。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对，
0: 其他国家连这个原材料都没有，你何谈你能生产出纯正的神经酸呢？对吧？换句话说，你不是纯正的神经酸，你用完了怎么会有效果呢？何谈效果嘛？
1: 说的太对了。之前大家抢到比利时神经酸的朋友也就说了，说吃上真有效果，
0: 对吧？
1: 确实是动物的呀。
0: 对呀，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样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这种蛋白质，这叫神经酸。
1: 嗯，
0: 和人体的匹配度是极高的，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哈唯一可以认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最高级的营养产品，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给你修复。
1: 嗯，
0: 让你受损的濒临死亡的神经怎么样？每天以 0.01 的毫米进行修复，
1: 嗯，
0: 生长。
1: 嗯，
0: 你像什么失眠的、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啊视神经受损呢、听神经障碍呀、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是吧？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萎缩呀、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啊，啊，吞咽困难呢、大小便失禁呢、运动这个神经障碍呀、语言障碍呀，是吧？幻视幻听障碍呀等等这些神经的损伤，是吧？我说过，咱们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两天一粒，啊，这个效果和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一样是那么好，
1: 嗯，
0: 是吧？但它用量有就小了很多了嘛，因为它是高强度的嘛。
1: 对，
0: 即便是啊有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是吧？比如说重度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外伤引起的一些断指啊、骨折呀、脊髓神经的损伤啊、植物人啊，当然这样的人群就是少数嘛，是不是？那一天啊，你吃1到2粒也完全足够了。那才多少钱呢？8块钱左右呗。
1: 别说严重的了，就是后遗症康复，简直就是太贵了。
0: 对呀、啊，
1: 康复训练有的地方按天算，有的地方按月算。最便宜的一个月也得是几千块钱，
0: 可不吗？
1: 肯定不会像老师您说的1天4块钱这么便宜。
0: 对，
1: 严重的病那费用就更多了。
0: 所以说咱就说单纯这个提省钱的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些啊已经这个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是吧？就从省钱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该不该抢？
1: 那太该，
0: 是不是也得抢？
1: 应该。
0: 哎，补充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咱们就可以就简单的2天1粒，基本上让这个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就开始变得饱满和健康起来，
1: 嗯，
0: 让坏死的脑神经能够逐渐的再生出来，完美的实现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让大家伙逐渐的恢复我们原本的这种自主的功能，
1: 对，
0: 是吧？比如说行走啊、语言呢、是吧？哎，逐渐的开始进行恢复，这是不是省时省力还少遭罪？
1: 对呢，严老师，就像那些偶尔有过一过性的耳聋、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或者手脚麻木的情况，要不要也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就说早期的症状这样的患者，
1: 轻点的，
0: 是吧？这种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伙不光是要用，你越早用越好，
1: 嗯，
0: 因为它调理的速度就更快了。是吧？因为你早期的症状调理起来逆转的机会是非常好的，趁着现在有机会 抓紧去抢，哎，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0: 作，你以后就不会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了。
1: 还是说趁轻了来治？
0: 对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1: 嗯，
0: 咱们中医上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乙病呢。
1: 嗯，
0: 胃就是胃发生的病嘛。
1: 嗯，
0: 是吧？其实像你说的，一过性的耳鸣、耳聋、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起眼的一些症状，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这都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早期的我们大脑神经细胞开始受损的一个初步的体现了。
1: 嗯，
0: 我经常说一句话，叫量变引起的质变。
1: 嗯。
0: 你偶尔的一过性的记忆力的下降、耳聋、耳鸣，你这些小症状你不注意的话，时间长了，它堆积起来，可能就会发生我们大脑的实质性的病变了。那就是我们说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是吧？我们发现一丁点的火星，是不是就马上得给它浇灭啊？
1: 对呀，
0: 要不然的话，它就大火一旦着起来，就控制不了了。
1: 对，
0: 所以说，发现点火苗，我们一定要给它浇灭了，不让它有燎原的机会。
1: 趁轻治肯定比严重的省时间。
0: 对，效果还好，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记忆力减退了，丢三落四的情况了，你说这些人为啥要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为什么呀？
0: 记忆力减退的人，你到医院检查吧，基本上往往这个时候，他可能都拿不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实质性的损伤的报告，
1: 嗯，
0: 因为我们临床的检查，你也是脑神经损伤到一定程度，他才会发现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脑神经开始损伤了，
1: 嗯，
0: 损伤了多少，你更不知道了。
1: 对，
0: 所以说，医生会建议你用什么呢？比如说甲钴，是吧？谷维素这样的药物吧，对吧？那这些药物是什么？不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吗？
1: 嗯，嗯。
0: 可是甲钴、谷维素跟咱们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1: 是的，
0: 就大部分吃完什么谷维素了、甲钴这样的产品，对这个脑神经的营养微乎其微，什么效果都没有，对吧？然后呢，很多人就认为这吃不吃一个样，干脆就不吃了。可是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是不是受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慢慢的就从这个量变引起了一个质变，你真正的脑病就形成了。比如说脑梗、脑萎缩、帕金森，这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你这个真正的重大疾病，它就得上了，是不是？而治疗可不是一次性投入个几万块钱就能够彻底去根的。
1: 对，
0: 什么老话讲叫“耗子拉木锯”，是吧？大头在后面呢。
1: 后期治疗的费用特别多。
0: 对啊，首先你出院以后，你吃药是不是每个人都得用？它预防的是什么？是二犯和三犯吧，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出院了之后，肯定大夫会给你开什么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控制血压的药物、控制血糖的药物等等。他是通过药物把这些危险因素最大程度上给你控制住。那你说这些药物加在一块儿，是吧？一天至少得20多块钱，
1: 一天20多，一个月就得是600-700。
0: 六七百吧。还有康复的费用，你算没有？
1: 对。
0: 即便是再轻的脑梗，它也会伴随着一些我们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脑部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一些头疼、头晕呢，记忆力减退呀，不认人啊，说话有点不利索了，反应有点迟钝了，是吧？呛水、呛咳呀，口眼歪斜呀。是吧？这都比较轻的吧，严重一点的话，不就肢体有障碍了吗？这都在所难免吧。再严重点的，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胳膊腿疼、麻木，肿胀，是吧？那这样的人，你看无一例外，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这个临床的大夫要求你做什么？做康复理疗嘛。一般一个疗程下来，就康复训练、康复理疗，一般一个疗程下来，我告诉你，这个花费都得1万多块钱左右。
1: 对呀，
0: 而且这样的康复治疗是吧，根本就不是你做完一个疗程它就结束了的，不是就做一个疗程就完事儿了，很有可能后面要做很多回的，那就是左一个10000，右一个10000，10000再10000呢。
1: 哇，即便是钱花了，效果它也未必有预期的那么好。
0: 对，效果往往是差强人意的。 那为什么？因为这种调理的方案它必然是不好的。
1: 是呢，
0: 因为目前所有的康复理疗的方法

0: 都是利用外界的一些刺激让你的脑神经有感觉。
1: 嗯，
0: 说白了这种方法叫什么呢？叫鞭打病牛。
1: 嗯，
0: 就是你本身神经不是受损了吗？是吧？明明10000人干活，是吧？你现在就剩5000了，那你还反复的刺激这5000人，让他把10000人的活都给他干了。
1: 嗯，
0: 起初呢还勉强他能干下来了，是吧？可是越来越这个工作效率就下降了，他就干不动了。
1: 嗯，
0: 鞭打病牛嘛，是不是？那最后这些工人就所剩的这5000工人，他都罢工了，彻底不干了，我们的脑神经不彻底就完蛋了吗？
1: 对，还真是，就像说人腿要是断了，走不了路，你不去接骨，说走走就好了，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0: 你越走越严重嘛，
1: 对呢？
0: 是不是？你花了这几万、十几万，你去做这个康复理疗，是吧？我告诉你，刚开始可能有点效果，到最后，它可能发展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呛水、呛咳，
1: 嗯，
0: 是不是？走到画圈、手挎筐，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更加的严重了。你看有多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鞭打病牛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发现啊，当我们脑神经受损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神经性的耳聋耳鸣啊，是吧？如果早期的时候好了，这说明老天爷给你机会了。
1: 嗯。
0: 啊，比那些就是以前没有症状，突然间一下就脑梗了，或者是脑萎缩了，或者痴呆捏傻了，我告诉你，这是老天爷给咱们机会了。
1: 是，
0: 早期已经让你重视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修复了。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直接把这个隐患扼杀在摇篮当中的话，你用上啊纯正的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是吧？特别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是高强度啊，
1: 嗯，
0: 专门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呀。那你对于这些小症状、早期症状，我告诉你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两三天你吃一粒，是吧？它进入身体当中之后，它就可以像侦察兵一样，一个脑细胞一个脑细胞的给你进行筛选，给你进行修复，进行再生，你就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的概率。
1: 嗯，
0: 首先我们不得那些重大疾病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那肯定啊。
0: 另外也不会产生后期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这个康复的费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4两拨千斤，4块钱办大事的好机会。
1: 真的，4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呀？甚至连一盒好点的奶都买不了，好点的雪糕都买不下来。
0: 哎呀，牛奶雪糕啊，就是个解馋。是不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每天4块钱，它不只是解馋的问题，
1: 嗯，
0: 它可以把一些我们的脑病的危险因素，很大程度上拒绝之门外，
1: 嗯，
0: 不用再怕脑梗啊、脑出血呀、啊，这个出现的一些神经的损伤，
1: 嗯，
0: 不用怕这个小脑萎缩呀、啊老年性痴呆的前兆了、帕金森了，是吧？这些问题的出现了，
1: 嗯。
0: 每天补充一次这个高纯度的进口的神经酸，就有可能把这些我们最可怕的老年性常见的疾病给杜绝了。
1: 对，
0: 不用怕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是吧？必须的时候得靠人伺候了，是吧？这是谁呀？这是你自己拯救了自己，你自己拯救了我们全家。
1: 俗话说嘛，千金难买后悔药，明智的选择最重要。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2天1粒，完美的修复再生受损的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大部分地区所剩已经不多了，如果说这次抢不到的话，就要再等4年了。马上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

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2天仅需1例。美国高

0: 些，
1: 老
0: 哎，自己一看都年轻好几岁，你想那轻的不高兴啊，
1: 是
0: 吧？所以说就从赵马杰这点哈，俺都觉得可感谢你了、啊、
1: 嗯嗯。
0: 还有那个比利时那个神经酸哈、啊，
1: 嗯，
0: 我不是用的效果也好，这呀，俺都觉得这个不知道说什么感谢你好嘞。
1: 别客气、啊，
0: 好是好，哦。嗯光说好也不干，俺早上说对你又爱又恨啊，
1: 嗯，
0: 俺对你可有意见的
1: 啊，恨是什么？有什么意见是吧？这个及时指出来，然后我也及时改正，好不？
0: 哎，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这这不是你，我不说你也知道是什么呀？
1: 嗯，
0: 早上说恨你，对你有意见啊，
1: 现
0: 在你看啊，你给咱们大家伙啊，每一个产品。那没什么，俺都觉得说你都不能大方点给多给一点啊，
1: 呵，多给点。我跟您说啊，我在节目当中不下说了几百次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高端的产品，都是国际上最好的、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不是说这个家门口大白菜，想什么时候有就有的。
0: 嗯。
1: 而且这么高端的高科技的好产品，很多都是国外的吧？那么国外的一些企业，人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对不对？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那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出厂的价格。那你想一想，他不赚钱，这个能毫无止境的给咱们配送吗？这是不可能吧？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高端的这些产品，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搞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前比利时也有。美国也有，全世界就这两个国家有，为啥呢？因为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可是现在比利时的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你想过没有？比利时这个牌照如果不给他续约的话，是不是就剩美国一家了？那就美国独大了。那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都惦记着呢，你即便是你人脉再广，关系再硬，是不是也得排队等着呀？所以说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产品，咱也没办法，是不是？
0: 哎，你说的这个我倒是挺明白了、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听是挺明白、
1: 嗯、
0: 我不管反正是俺今天打电话打到你赵某杰来你无论如何反正你得多给我点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
1: 嗯、
0: 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可是跟你抹白啊跟你说
1: 咱不用激动慢慢和我说好不啊嗯
0: 嗯我跟你说
1: 嗯
0: 现在你看我的脸色啊也挺好，皮肤也不错，也好。
1: 嗯，
0: 血压呀、血脂现在这个量都可正常嘞。
1: 好啊，
0: 这些都好，都是现在睡觉这个睡眠不好
1: 啊。
0: 哎，我现在跟你说，那妄想啊可是大了，那都不是光大的、
1: 嗯，
0: 是特别大，知道呗、
1: 嗯？
0: 你比方说早上姐吃完饭了，这出来了，人家一走说你吃的什么呀？哎，刚到中午到门姐。哟，早上起来吃什么嘞？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1: 嗯、哎呀、
0: 你说，我都怕什么呀？你说要哪一天要老年痴呆了，
1: 嗯，
0: 你说咱这活的一辈子不怎么办了？所以说，这次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要是抢不上了，你说，那我以后那还有机会等四年嘞？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
1: 有道理。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个我在临床上接触的一些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往往用不了四年，他这个就会发展成严重的老年性痴呆症。所以说你这个担心的是有道理的、
0: 就是、
1: 啊。
0: 是，说的就是这个呀。所以说，要不我说这一次我跟你说，这个名额我反正必须抢到。
1: 嗯。
0: 因为我这样吧，
1: 嗯，
0: 我都宁可多花钱啊。你反正不管想什么办法，你得多给我点儿，我不管你。
1: 想多花钱。
0: 多为难你得给我啊。
1: 你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创办将近快五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为什么越办越好？为什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信任我们、信赖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患者为重，对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都不允许走后门，更不能私自的就是抬高这个产品的价格。所以说呢，你呀、啊，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咱们打电话自己抢，好不？啊？
0: 哟，你看你这成了黑点包工了，一点儿说这半天，你一点面也不给啊。
1: 是，我知道你着急啊，但是这个办法，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呢也要自己打电话，还是那句话，只要活动没有宣布结束，你都有机会，好吧？只要能打进电话和咱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就能够得到，是吧？而且呢，像你这种情况，只要抢到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这种情况啊，那都是小菜一。

0: 别，你就坚持用个半年左右，症状就会明显的改善。你坚持一年左右，我告诉你啊，你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加重啊，或者是复发的情况，基本上就不会发生了，好不？
1: 哎呦，你说要的别。不跟你说了，你说什么也没用。你看我这样
0: 打电话，自己打电话是吧？啊，
1: 哎，能不能好？那可只能靠自己了。哎，
0: 对。
1: 不过说是说啊，闹是闹，我也得谢谢你啊。毕竟你看，俺的身体也健康了，梁老师。
0: 理解，
1: 要不俺哥说又爱你又那什么呀？这从照顾
0: 我知道您对您在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说埋怨我，或者我必须得给你得着怎么怎么着，这都是开玩笑，我知道。但是现在抓紧时间，这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好不啊？
1: 那我先打电话了，
0: 打电话吧
1: 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聊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两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终于能给你通上话了啊。
0: 哎呦呵，哎呀，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开办到今天都快5年的时间了，咱们的这个听众群呢已经上百万人了，那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但是你想一想，我就是这个72变的能耐，能分出几个分身来呀，是吧？所以说很多人排了1年2年都没机会，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吧，好不好啊？
3: 哎，理解理解。
0: 嗯，
3: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们着想。
0: 嗯，
3: 哪能不理解你？
0: 好，
3: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订这个4年量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你上来订4年，订这么多呀？我跟你讲啊。产品再好，价格再低，那也是要花钱的，是吧？我经常讲，投资健康，哪怕是1分钱，也要吃出效果来。没有效果的产品，哪怕是1分钱，它都是浪费，是吧？那么换句话说什么呢？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你盲目的多囤这些好产品，那也是在浪费。听懂了吗？啊？
3: 哎，是这么个情况，梁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年77了，年轻的时候啊，受的教育就是节俭。
0: 嗯，
3: 那个白班，一分白的班的白的班。
0: 对，
3: 我甚至都浪费可耻。之所以订那么多呀、啊，是我身上真能用啊。
0: 哦，真能用上是吧？哦。
3: 啊，
0: 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完了我再帮你把把关，好不？嗯。
3: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这咱们都知道，家庭条件也困难，姊妹们多。
0: 嗯。
3: 为了赚钱，经常的熬夜。岁数大了以后啊，这个脑袋就变得糊涂了，
0: 糊涂了，
3: 小脑萎缩了3年了
0: 啊，
3: 脑血栓2年了，
0: 呵，
3: 那个时候啊，心情就低了，也不敢出屋了，老板看着我憋闷的慌啊，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说，也跟着上火，
0: 哦、
3: 也在得了脑梗了，
0: 老伴儿也脑梗了，
3: 我俩谁也别说谁了，
0: 哎、
3: 都得了脑梗了，
0: 呵，哎呀，
3: 说话吧，吐字都乌啷乌啷的，走道吧都是这个左手。和右手吧，就是都是不听使唤。
0: 嗯，
3: 做饭吃饭、啊、都成问题了。孩子们工作还忙呀，每天晚上上下班回来以后啊，接完孩子还要跑30多公里来给我们做个饭。
0: 哦，
3: 那段时间孩子们每天能睡30个小时的觉就不错了。
0: 就是老两口都这样了，哎呦，
3: 就是，
0: 老两口都这样了，不但自己老两口咱们遭罪不说，连累的是不是孩子？是吧？孩子们也跟着受累啊，这日子真够呛啊！你这，哎呀，
3: 哎呀，那段时间就。

0: 是吧？就是不想活了，
1: 哦，
0: 赶紧死了算了，省得拖累孩子。
1: 呵，
0: 后来孩子们给我拿回来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
1: 啊，
0: 当时我还说白浪费钱，神经酸之前也吃过，啥用也没有，咋这个比利时的就好的呗？就不行了。孩子说：“哎，你是打专家，产品都是目前最先进的。”
1: 对，
0: 我心想，反正买也买回来了。那不花钱浪费了，不是更浪费，更是犯罪。
1: 是，
0: 这一吃可真就是和之前吃的不一样，
1: 是吧？
0: 之前感觉是手不麻了
1: 啊，
0: 今天的话，这个脑袋也清亮了
1: 啊。
0: 一年下来，说话咬文嚼字的吧，能说清楚了
1: 啊。
0: 走道的时候，这个腿吧，这个圈也不怎么晃了。
1: 好，
0: 手虽然不那么灵活吧，但是能对付着，哎，夹夹菜呀、啊，做做菜呀、啊，慢慢的、简单的也可以了。
1: 这都挺好了，嗯。
0: 啊，这个专家确实厉害，同样都叫神经酸，哎、他这个真是好使的不得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我厉害，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和产品不一样。你记住啊，咱们国内的这些大部分卖的这个神经酸，那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神经酸和咱们人体那就匹配度是不高的。
0: 哦。
1: 啊，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来的，是吧？目前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有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是吧？其他国家的生产的一些神经酸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你这效果肯定是天壤之别嘛，对不对啊？
0: 哎呀，提起这个事儿来就上火，我这么多年我俩可算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哎呀，先要继续接着去，可是比利时的牌照还要到了期了。
1: 是。
0: 哎呀，这给我着急的，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就担心半途而废。
1: 我们是没错，比利时的这个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用了两项世界级的专利，来换取了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咱们提供的机会，就是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像你想的，是不是已经看到希望了？结果断药了，一鼓作气，结果反而没坚持下来，就是考虑到大家伙这种情况了，是吧？像你和你老伴儿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不用多啊，两天一粒儿啊，还和之前一样的费用啊。我告诉你，你这回你就用吧，最终咱们这个能够实现真正的这个健康，这个康复是没问题的，好不啊？
0: 哎，好，那太好了，
1: 嗯、
0: 那就梁老师，
1: 嗯，
0: 你是真心真意为我们着想啊，别说两天一粒儿，就是一天一粒儿也才八块钱，
1: 对，
0: 其实钱并不是重要的，我们俩好了，孩子们能解放，孩子都说了，即便是一天一百块钱，只要有效果，那也愿意花。
1: 所以说啥叫节省啊？是不是？不在贵上，你用完了得有效果，是吧？这效果你就放心吧，
0: 就是、
1: 啊。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在这个药瓶子上明确的标注了高强度的字样，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啊，还有你老伴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用吧，大炮打蚊子，小菜一碟，是吧？你放心用就行了啊。但是你说这定四年的量啊，这个有点太多了，我真帮不了你，毕竟现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是吧？你还是这样，这个自己打电话跟场外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好不好啊？
0: 啊，行，规矩我明白。
1: 嗯，
0: 那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多余的话了
1: 啊，
0: 我赶紧打电话
1: 打电话吧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
1: 嗯、
0: 谢谢啊。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两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 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

0: 平台抢听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3: 哎。
4: 哎，能和您通话呀，真是特别激动。您跟平台说说，给我留4瓶的高强度神经酸呢。
3: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那是专门为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如果说对于比如说像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2天1粒都足够，这样算下来一瓶能用1年，你要留4瓶那是4年的量啊。我跟你讲啊，别以为比利时的神经酸以后可能会断供，只有美国一家才有真正的能够治疗我们脑部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了。而且现在你要是2天1粒的话，合下来一天可能才4块钱左右。不要以为就是这个便宜咱们就多抢多囤，也得根据你的情况，好吧。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我觉得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呀，说话多有底气呀。
4: 哎呀，梁老师啊，您可以随便调查，我可不是恶意囤货，我是真有需求。哎呀，有些话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最开始吧，你给我们推荐的比利时神经酸的时候，那时候对你也不了解，心里吧想，哪有卖瓜不说自己的瓜好吃的呀，不甜的呀，比利时的那能好到哪儿去啊。我为了省点钱就买了国产的神经酸，100块钱买了3瓶，吃了3个月
3: 啊，
4: 本以为自己选对了省不少钱，可是就这个选择要浪费了我20000多块钱呢。
3: 啊，就是根本就没效果，没吃好是吧？
4: 对。
3: 哎呀，
4: 对，
3: 看看啊，当时什么情况？
4: 当时啊我就是手麻，记忆力不好，神经性失眠。谁成想吃了3个月以后还严重了。
3: 呵，
4: 半拉脑袋疼得像是要裂开一样，同时吧还带着半拉脸也跟着疼，就是那种瞬间的疼，10几秒就过去了，但是次数多呀，一天得有个10来回。
3: 哎呦呵，
4: 医院说是什么什么三叉神经 S 什么综合症。
3: 对，那叫三叉神经综合症是吧？
4: 对，就是这个名儿。医院开了一大堆药，回家一看大部分都是营养神经的，吃了也没啥效果。这期间嘛断断续续住了好几个月的院，花了不下20000多块呢。
3: 你看看你这20000多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
4: 嗯，
3: 要不怎么说，我说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最糟了，钱花了，病反而还严重了，是不是这样？
4: 哎呀，可不是呗。后来一个病友和我说吧，吃比利时的神经酸效果好。当时吧比我严重，就吃半年人家基本上不犯病了。我当时

0: 时你都别提了，肠子都悔青了。打平台电话要买吧，还说比利时的基本断供了。
1: 对，
0: 这会儿可算是给我们美国的，还是高强度的，劲儿可更大了。所以吧，我这次可不能错过了呀。
1: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我那句话啊，我们要想投资我们的健康的话，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最好的，吃出来有效果的。我们说这个很多的神经酸都是植物神经酸，从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种神经酸和我们人体匹配度是非常低的，你相当于吃那个苞米面一样，我跟你说能有啥效果呀，是吧？
0: 是，
1: 不但见不到效果还容易误事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以前的比利时神经酸，包括这次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大家伙如果说将来能拿到手的话，你就看这个药瓶上明确的标注的那是原产地是美国，
0: 嗯，
1: 而且上面有 FDA GMP 官方的认证的标识，最重要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也明确的标注的，上面还明确的这个写的是鲨鱼酸，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都不用多用，两天一粒都足够啊。
0: 梁老师，我现在呀可遭罪了，一天一粒行不行啊？
1: 一天一粒也没问题呀，那恢复的效果就更快了，是吧？
0: 那有你这句话就行，我听明白了，一天一粒也就8块钱，吃两年也没有我去一次医院的钱多呀。
1: 可不吗？是吧？别说吃两年了，是吧？你就吃半年，你的基本情况我告诉你应该改善的差不多了都。
0: 嗯，
1: 你可以头半年一天一粒的吃，然后改善了之后啊，巩固住了之后，以后就两天一粒就行。是吧？
0: 嗯，
1: 所以你的情况啊，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不用抢四瓶，是吧？你就捡一瓶，三瓶就足够了，是吧？这样的话，你也能省点钱，是吧？也能够给更多的需要的患者，人家给那留出来点，是不是啊？
0: 是是，梁老师啊，时时刻刻都是为我们考虑啊。我之前嘛，有眼无珠，
1: 哎呀，
0: 你可别怪我，我给你赔不是了，梁老师。
1: 就不用那么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吧，赶快吧，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跟这个场外的周老师联系吧，好不啊？
0: 行，那我听您的，和平台确定一下。
1: 好，
0: 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四年。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6: 哎，
4: 今天是今年首次给大家发放纯美国进口高强度神经酸的最后一天了。
6: 最后一天了。
4: 平台统计了，大部分地区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了。
6: 嗯，
4: 好多地区在昨天已经提前结束了。
6: 是的。
4: 好多朋友又在问，说为什么就不能多给点呢？
6: 为啥不多给点？这个问题啊，我发现每次活动都会有人问。
4: 是
6: 吗？说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款纯美国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4: 嗯，
6: 我说实话啊，真是特别的不容易。
4: 嗯，
6: 大家伙也都知道啊，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从研发到临床的应用，一直都是给重度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所准备的。
4: 对的。
6: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给一些特殊人群啊，高端人士所准备的。
4: 嗯，
6: 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过出口。
4: 嗯，
6: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是独此一份，独此一份啊。如果不是说比利时的这个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面临着这个到期的情况啊，可能我们真的还没有可能能够遇见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有这个机会呢。
7: 对的，
6: 是吧？可以说为了争取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都得罪了好几位美国的一些专家。
4: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的300多名专家不都归您管吗？
6: 这哪是归我管的，是吧？我得听人家的。
4: 那您是有力度的，
6: 跟人家这个商量，是吧？商量。但是我说实话啊，因为我们有第一手的这个数据，
4: 嗯，
6: 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人群，
4: 对，
6: 是吧？所以说说话呢可能有一定的分量，
4: 嗯，
6: 但是啊，不是说我们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是吧？不是专权的到那种地步的，
4: 嗯，

0: 你知道，就为了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知道吗？我们整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损失了2项我们独有的专利吗？
1: 哦，
0: 你知道吗？一个是什么啊？就是专门针对心脏治疗药物的雾化提流微分子技术，
1: 嗯，
0: 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我们自己的这个专利损失了。另一个是什么呢？是在制备治疗急慢性肝病药物的，就这个贝塔杠一四杠半乳糖基转移酶的这个提取技术，这2项技术啊，我告诉你，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团队其中的几位专家用了半辈子的心血研发成功的。
1: 嗯，
0: 可以说随便拿出一个专利来，我告诉你啊，这个价值都超过了给我们这次高强度这个美国神经酸的价值。啊，所以说我们把这2项专利哈、啊、无偿的给这个美国的这家药企进行使用，才换来了这批高强度的神经酸。所以说这几位专家，你想想，对我们整个平台的意见能不大吗？
1: 关键是拿2个专利技术才换来这么点儿。
0: 对呀、啊，
1: 下一次供应还得再等4年，
0: 可不吗？
1: 那这个买卖不就作赔了吗？
0: 做赔了
1: 是
0: 是吧？
1: 呢。
0: 看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嗯。
0: 说实话，我身边的也有太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就劝我，是吧？说咱们做的这个决定有点不值，是吧？但是我是比较认可这个项目的交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深知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本身就作为一些重症患者应用的嘛，神经性头痛啊、嗜睡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讲，对我们常见的这些来讲，那相当于是这个小菜一碟了嘛，大材小用了嘛。即便是更严重的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老年性痴呆，是吧？听觉还有这个视觉的损伤，包括帕金森震颤、腔梗的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腔食，甚至有一些神经大面积损伤、脑梗偏瘫后遗症、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面瘫、大小便失控等等这些严重的患者，可能2天一粒也就足够了。那你说，这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是一个多大的福音！这是用价格衡量不了的一个福音呢。
1: 对，您这完全是为了患者的健康考虑，但这个定价是不是会给自己挖个坑？
0: 挖个坑啊？怎么这么说呢？
1: 因为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比比利时的高出的不只是一个档次啊，
0: 对呀，
1: 但是定价却是一样的，一年是1480元，大家都会算这个账儿。药劲儿大了，钱没多花，力度这么大，那大家肯定是卯足了劲儿的去抢。
0: 对，
1: 抢到了自然高兴，抢不到的不又该怨您了吗？
0: 明白。
1: 这不是又干了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
0: 其实咱们之前很多人用比利时的神经酸都已经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了。
1: 是。
0: 一听说这次是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还是一样的价格，大家伙肯定这个积极性又给调动起来了，
1: 对呀。
0: 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给大家伙希望，让大家伙明确。不是你吃的这个药不好使，是因为你遇到没有真正治疗你疾病的产品。所以说，我一直坚持我的主张，不让大家伙受委屈。咱们能帮助一个是一个，哪怕是咱们的专利再值钱，不也是为人服务的吗？对不对？比利时的神经酸，很多人用完了效果都很好。那真要是有一天比利时的这个牌照真就申请不下来了，我们一旦断了。那我们之前的努力是不是就白费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伙能够彻底的摆脱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折磨，是吧？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断了，得续好啊！可算见到结果了，咱得趁热打铁呀、啊。
1: 对，
0: 那唯一的办法是给大家伙争取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只要大家伙能抢得到，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没有任何的弊端。
1: 对，高强度嘛，它的恢复的效果肯定是更快更好的。
0: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可能就这么一批，错过了就没有这个缘分了。量就这么多，就摆在我们面前，是吧？而且我们也和美国签署了供应合同，错过了这次，可能真的要等4年之后才给我们下一批了。
1: 是，
0: 那我说实话，真的是很担心，咱们现在已经患上了脑梗啊、脑出血呀、帕金森呢、是吧？这个脑萎缩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咱们能不能等4年之后？是吧？所以说，全国50多个城市平均分， 那么哪个地区可能都分不到

0: 少，所以说最终能不能用得上，靠谁呀？就是只能靠我们自己，
1: 靠自己打电话多抢，
0: 对，
1: 这就是唯一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0: 对，这是最好的办法，是吧？
1: 但是老师，我这两天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
0: 嗯，
1: 比利时的神经酸呢，用过的都知道效果很好。
0: 嗯，
1: 和大家之前用的植物的神经酸比，那真是天地之差。
0: 对，
1: 这次供应的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瓶子上它就已经明确标注了高强度，药劲儿大。
0: 对，
1: 为什么还要定价1480一瓶儿，一天合着4块钱呢？其实，为什么不能高定一点呢？为什么要定这么低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它品质上去了，为什么价格还是跟这个以前的是一样的，是吧？而且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很犀利，也很现实。
1: 对呀，
0: 为啥好东西咱们就没卖上一个好价，是吧？这里面有没有不为人知的一些猫腻在里面，对吧？
1: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会算账，一天4块钱，4块钱干不了什么。说白了，4块钱买不来吃亏，买不来上当。
0: 对，
1: 带孙子孙女到楼下摇摇乐坐一下也得好几块钱，
0: 对，
1: 那把这钱花在自己身上那多值啊。
0: 对，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还不舍得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静时你说出了很多患者的这个心声还有这个顾虑，是吧？这也是我一直主张的，用健康的产品，即便是一分钱也要吃出一分钱的效果出来。
1: 那当然了，
0: 对吧？那之所以这个价格跟原来是一样的，就是让大家伙能够真正的体验一下咱们目前的全世界的高科技。
1: 嗯，
0: 咱们真正的能够走得进来，是吧？如果说高高在上我们够不着的话，你像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那只是给高端人士用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没希望接触到这么好的产品。那如果咱们也是定价那么高的话，那就失去了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嘛。
1: 对，只有走进来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还有好的产品在，
0: 对，
1: 还有真正有效果的产品在，要对治疗增加信心。
0: 没错啊，就好比是饭店一样，
1: 嗯，
0: 你做的菜再好吃，你聘来的都是那些米其林的大厨，但是你门槛太高，
1: 嗯，
0: 一个土豆丝就卖好几百，谁能吃得起啊？
1: 对，尝不着啊。
0: 对啊，所以说只有让大家伙真正的能够走进来，能够亲身的体验这种高精尖的这个科技产品的效果，这才是关键。
1: 嗯，
0: 另外咱们在定这个价的时候还有一个目的，就年纪大了以后，咱们本身很多人都退休了，是不是只是靠这个退休金过日子？
1: 嗯，
0: 咱们可能就不能够在外面找一些这个补差或者赚钱了。
1: 对，
0: 我们身体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病和症状，所以说我就想让大家伙用最小的付出来换取最大的利益。
1: 四两拨千斤。
0: 四两拨千斤，没错。
1: 嗯。
0: 那么首先你看，对于这个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吧，特别是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很常见？
1: 嗯。
0: 比比皆是吧。
1: 嗯。
0: 其实这样的患者可以说是脑梗脑出血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吧。每天吃的降压药降脂药，你算一算，这加在一块都不止4块钱吧。
1: 嗯，
0: 是吧？但是如果说每天投资这4块钱，坚持的把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你用好了，就有可能让这部分人群没有这种脑梗脑出血出现的这种风险，我们自然而然就这个远离了脑梗脑出血的后遗症嘛。
1: 嗯，
0: 一年的费用多少？
1: 1480。
0: 1480。就说这个费用是不是比这个医院要强百倍了？咱们去一趟医院。
1: 太是了，医院那就是个无底洞。
0: 对呀、啊。
1: 基础检查1000多块钱也不一定够。
0: 那够咱们用一年的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1: 对呀、啊、你更别说脑梗脑出血的治疗了，那花起钱来上不封顶。
0: 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以往大家伙啊没算明白一个账。就觉得降压降脂降糖是吧，活血化瘀的药我都在吃，
1: 嗯，
0: 这就是万事大吉了。
1: 嗯，
0: 但是实际的情况呢，我们实际的情况呢，临床上的这个统计数据啊，比如说有三高的患者啊，我们有 80% 的人一旦患上这个脑梗脑出血的话，他 90% 都会产生后遗症的。
1: 嗯，
0: 那一致啊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最后的花销加起来我告诉你几万几十万可能都有了。
1: 关键是不花也不行啊。
0: 对呀、
1: 啊。多少人卖房子卖。

0: 外地把孩子结婚的钱、自己养老的钱都拿出来呀。
1: 就这个时候，你看，往往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你看你不用别人劝，你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的往外掏，
0: 对呀，
1: 是吧？但是大家伙想没想过，咱们现在提前入手，点点滴滴当中，你一天只需要4块钱，很有可能将来你省下来就是几十万呢，对吧？甚至这个钱省下来是小事儿，我们就没有生命危险了，没有后遗症的这个后顾之忧了，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伙你得想明白啊。当然了，有的人可能也明白这个道理，也提前做了这个保养，是吧？营养脑神经啊，进行修复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现在就是普通药房卖那种所谓的植物神经提取的神经酸还卖得那么火，是吧？就是也有这个大家伙有这个明白道理的，但是往往我们产品选错了，这个钱也是白花了。
0: 对的，肯定白花。买的神经酸，它不是鲨鱼脑中提取出来的神经酸，是一些植物的神经酸，和人类的大脑不匹配，
1: 对，
0: 它没有效果呀。
1: 对呀，这能有效果才怪呢，是吧？所以说，全世界我们科研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这三个字的，我告诉你啊，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神经酸才叫神经酸。而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
0: 对，
1: 能够提取。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0: 对，
1: 其他国家连这个原材料都没有，你何谈你能生产出纯正的神经酸呢？对吧？换句话说，你不是纯正的神经酸，你用完了怎么会有效果呢？何谈效果嘛？
0: 说的太对了，之前大家抢到比利时神经酸的朋友也就说了，说吃上真有效果，
1: 对
0: 这
1: 吧？
0: 确实是动物的呀。
1: 对呀，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样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这种蛋白质，这叫神经酸，和人体的匹配度是极高的，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哈唯一可以认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最高级的营养产品，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给你修复，让你受损的濒临死亡的神经怎么样？每天以0.01的毫米进行修复、生长。你像什么失眠的、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呐、视神经受损呐、听神经障碍呀、神经性失眠呐、三叉神经痛啊，是吧？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萎缩呀。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啊，吞咽困难呢、大小便失禁呢、运动这个神经障碍呀、语言障碍呀，是吧？幻视、幻听障碍呀，等等这些神经的损伤，是吧？我说过，咱们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2天1粒，啊，这效果和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一样是那么好，是吧？但它用量有就小了很多了嘛，因为它是高强度的嘛。
0: 对。
1: 即便是有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是吧？比如说重度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外伤引起的一些断指啊、骨折呀、脊髓神经的损伤啊、植物人啊，当然这样的人群就是少数嘛，是不是啊？那一天你吃1到2粒也完全足够了。那才多少钱呢？8块钱左右呗。
0: 别说严重的了，就是后遗症康复，简直就是太贵了。
1: 对呀。
0: 康复训练，有的地方按天算，有的地方按月算，最便宜的一个月也得是几千块钱，
1: 可不吗？
0: 肯定不会像老师您说的1天4块钱这么便宜。
1: 对，
0: 严重的病那费用就更多了。
1: 所以说，咱就说单纯这个提省钱的事儿，咱们这些已经这个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是吧？就从省钱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该不该抢？
0: 那太该
1: 是不是也
0: 了，
1: 得抢了？
0: 应该。
1: 哎，补充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咱们就可以就简单的2天1粒，基本上让这个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就开始变得饱满和健康起来，让坏死的脑神经能够逐渐的再生出来，完美的实现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让大家伙逐渐的恢复我们原本的这种自主的功能，
0: 对，
1: 是吧？比如说行走啊、语言呢，是吧？哎，逐渐的开始进行恢复，这是不是省时省力还少遭罪？
0: 对呢，严老师，就像那些偶尔有过一过性的耳聋、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或者手脚麻木的情况，要不要也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就说早期的症状，这样的患者
0: 轻点的，
1: 是吧？这种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伙不光是要用。你越早用越好，因为它调理的速度就更快了，是吧？因为你早期的症状调理起来逆转的机会是非常好的，趁着。

0: 现在有机会抓紧去抢，哎，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你以后就不会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了。
1: 还是说趁轻了来治？
0: 对呀，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1: 嗯，
0: 咱们中医上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乙病的。
1: 嗯，
0: 胃就是胃发生的病嘛。
1: 嗯，
0: 是吧？其实像你说的，一过性的耳鸣、耳聋、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起眼的一些症状，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这都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早期的我们大脑神经细胞开始受损的一个初步的体现了。
1: 嗯。
0: 我经常说一句话叫量变引起的质变。
1: 嗯。
0: 你偶尔的一过性的记忆力的下降，耳聋耳鸣，你这些小症状你不注意的话，时间长了它堆积起来，可能就会发生我们大脑的实质性的病变了。啊，就是我们说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是吧，我们发现一丁点的火星，是不是就马上得给它浇灭？
1: 对呀。
0: 要不然的话它就大火一旦着起来就控制不了了。
1: 对。
0: 所以说发现点火苗我们一定要给它浇灭了，不让它有燎原的机会。
1: 趁轻治肯定比严重的省时间。
0: 对，效果还好。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咱们记忆力减退了，丢三落四的情况了，你说这些人为啥要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为什么呀？
0: 记忆力减退的人，你到医院检查吧，基本上往往这个时候他可能都拿不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实质性的损伤的报告。
1: 嗯，
0: 因为我们临床的检查你也是脑神经损伤到一定程度他才会发现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脑神经开始损伤了。
1: 嗯，
0: 损伤了多少你更不知道了。
1: 对，
0: 所以说医生会建议你用什么呢？比如说甲管，是吧，谷维素，
1: 嗯，
0: 这样的药物吧。
1: 嗯，
0: 对吧？那这些药物是什么？不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吗？
1: 嗯，
0: 可是甲谷胺、谷维素跟咱们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1: 是的，
0: 就大部分吃完什么谷维素了、甲谷胺这样的产品，对这个脑神经的营养微乎其微，什么效果都没有，对吧？然后呢，很多人就认为这吃不吃一个样，干脆就不吃了。
1: 嗯，
0: 可是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是不是受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1: 对，
0: 慢慢的就从这个量变引起了一个质变。
1: 嗯，
0: 你真正的脑病就形成了。
1: 嗯，
0: 比如说脑梗、脑萎缩、帕金森，这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你这个真正的重大疾病它就得上了，是不是？而治疗可不是一次性投入个几万块钱就能够彻底去根的。
1: 对。
0: 什么老话讲叫耗子拉木锯，是吧，大头在后面呢。
1: 后期治疗的费用特别多。
0: 对。啊，首先你出院以后你吃药是不是每个人都得用？
1: 嗯。
0: 它预防的是什么？是二饭和三饭吧。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出院了之后，肯定大夫会给你开什么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控制血压的药物、控制血糖的药物等等。他是通过药物把这些危险因素最大程度上给你控制住。
1: 嗯。
0: 那你说这些药物加在一块儿，是吧，一天至少得20多块钱。
1: 一天20多，一个月就得是6-700。
0: 六七百吧。还有康复的费用你算没有？
1: 对。
0: 即便是再轻的脑梗，它也会伴随着一些我们脑神经的损伤，
1: 嗯，
0: 造成脑部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一些头疼、头晕呢，啊，记忆力减退呀，不认人啊，啊，说话有点不利索了，
1: 嗯，
0: 反应有点迟钝了，是吧？呛水、呛咳呀，口眼歪斜呀，是吧？这都比较轻的吧？严重一点的话，不就肢体有障碍了吗？
1: 嗯，
0: 这都在所难免吧？
1: 嗯，
0: 再严重点的，半身不遂，走道跨筐，胳膊腿疼、麻木。啊，肿胀，是吧？那这样的人你看无一例外，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这个临床的大夫要求你做什么？做康复理疗嘛。
1: 嗯，
0: 一般一个疗程下来，就康复训练、康复理疗，一般一个疗程下来，我告诉你这个花费都得10000多块钱左右。
1: 对呀。
0: 而且这样的康复治疗，是吧，根本就不是你做完一个疗程它就结束了的。啊，不是就做一个疗程就完事儿了。很有可能后面要做很多回的，那就是左一个10000，右一个10000，10000、10000再10000的。
1: 哇，即便是钱花了，效果它也未必有预期的那么好。
0: 对，效果啊，往往是差强人意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这种调理的方案它必然。

0: 是不好的，
1: 是呢。
0: 因为目前所有的康复理疗的方法都是利用外界的一些刺激，让你的脑神经有感觉。说白了，这种方法叫什么呢？叫鞭打病牛，就是你本身神经不是受损了吗？是吧？明明10000人干活，是吧？你现在就剩5000了，那你还反复的刺激这5000人，让他把10000人的活都给他干了。起初呢，还勉强他能干下来了，是吧？可是越来越这个工作效率就下降了，他就干不动了，鞭打病牛嘛，是不是？那最后这些工人就所剩的这5000工人，他都罢工了，彻底不干了，我们的脑神经不彻底就完蛋了吗？
1: 对，还真是，就像说人腿要是断了，走不了路，你不去接骨，说走走就好了，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0: 你越走越严重嘛，是
1: 对
0: 不是？
1: 呢。
0: 你花了这几万、十几万，你去做这个康复理疗，是吧？我告诉你，刚开始可能有点效果，到最后，它可能发展的速度就更快了。你比如说呛水、呛咳，是不是？走到画圈、手挎筐，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更加的严重了。你看有多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鞭打病牛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发现啊，当我们脑神经受损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神经性的耳聋耳鸣啊，是吧？如果早期的时候好了，这说明老天爷给你机会了，啊，比那些就是以前没有症状，突然间一下就脑梗了，或者是脑萎缩了，或者痴呆捏傻了，我告诉你，这是老天爷给咱们机会了。
1: 是。
0: 早期已经让你重视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修复了，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直接把这个隐患扼杀在摇篮当中的话，你用上啊纯正的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是吧？特别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是高强度啊，专门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呀。那你对于这些小症状、早期症状，我告诉你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2、3天你吃一粒儿，是吧？它进入身体当中之后，它就可以像侦察兵一样，一个脑细胞一个脑细胞的给你进行筛选，给你进行修复，进行再生。你就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的概率。首先，我们不得那些重大疾病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那肯定啊。
0: 另外，也不会产生后期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这个康复的费用了。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4两拨千斤、4块钱办大事的好机会。
1: 真的，4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呀？甚至连一盒好点的奶都买不了，好点的雪糕都买不下来。
0: 哎呀，牛奶雪糕啊，就是个解馋，是不是？
1: 哦。
0: 美国高强度的这种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每天4块钱，它不只是解馋的问题，它可以把一些我们的脑病的危险因素，很大程度上拒绝之门外，不用再怕脑梗啊、脑出血呀、这个出现的一些神经的损伤，不用怕这个小脑萎缩呀、老年性痴呆的前兆了、帕金森了。是吧？这些问题的出现了，每天补充一次这个高纯度的进口的神经酸，就有可能把这些我们最可怕的老年性常见的疾病给杜绝了，
1: 对，
0: 不用怕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是吧？必须的时候得靠人伺候了，是吧？这是谁呀？这是你自己拯救了自己，你自己拯救了我们全家。
1: 俗话说嘛，千金难买后悔药，明智的选择最重要。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2天1粒儿，完美的修复再生受损的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大部分地区所剩已经不多了。如果说这次抢不到的话，就要再等4年了，马上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0: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0: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0: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 0.01 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0: 除此之外，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

0: 美国一家了，那就美国独大了。那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都惦记着呢，你即便是你人脉再广，关系再硬，是不是也得排队等着呀？所以说，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产品，咱也没办法，是不是？
1: 对，你说的这个我倒是挺明白了，但是我跟你说，听是挺明白，我不管，反正是俺今天打电话打不你丈母娘来，你无论如何，反正你得多给我点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可是跟你没完啊，跟你说，
0: 咱不用激动，慢慢和我说，好不？
1: 我跟你说，现在你看我的脸色啊。也挺好，皮肤也不错，也好。血压呀、血脂现在这个量都可正常嘞。
0: 好啊。
1: 这些都好，都是现在睡觉这个睡眠不好。
0: 啊。
1: 我现在跟你说，那妄想啊，可是大了，那都不是光大的，是特别大，知道呗？你比方说早上去吃完饭了去，处理了，人家一走说你吃的什么呀？刚到中午，丈母娘。哟，早上起来吃什么嘞？
0: 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了。
0: 哎呀，
1: 你说，我都怕什么呀？你说要哪一天要老年痴呆了，你说咱这活着一辈子不怎么办了？所以说，这次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要是抢不上了，你说，那我以后那还有机会等4年嘞？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
0: 有道理。我跟你讲啊，就很多这个我在临床上接触的一些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往往用不了4年，他这个就会发展成严重的老年性痴呆症。所以说你这个担心的是有道理的啊。
1: 是，说的就是这个呀。所以说，要不我说这一次我跟你说，这个名额我反正必须抢到。我这样吧，我都宁可多花钱啊。你反正不管想什么办法，你得多给我点儿，我不管你。
0: 想多花钱，
1: 多为难你，你得给我啊。
0: 你放心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创办将近快5年的时间了，在咱们国内，为什么越办越好？为什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信任我们、信赖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患者为重，对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都不允许走后门，更不能私自的就是抬高这个产品的价格。所以说呢，你呀，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咱们打电话自己抢，好不？啊？
1: 哟，你这成了黑点包工了，一点说这半天，你一点面也不给。
0: 是，我知道你着急啊，但是这个办法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呢也要自己打电话，还是那句话，只要活动没有宣布结束，你都有机会，好吧？只要能打进电话和咱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上，我告诉你，你基本上就能够得到，是吧？而且呢，像你这种情况，只要抢到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这种情况啊，那都是小菜一碟，你就坚持用个半年左右，症状就会明显的改善。你坚持1年左右，我告诉你啊，你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加重啊，或者是复发的情况，基本上就不会发生了，好不？
1: 哎呦，你说要的给，不跟你说了，你说什么也没用。你看我这样
0: 打电话，自己打电话是吧？啊，
1: 能不能好？那可只能靠自己了。
0: 对，
1: 不过说是说
0: 啊，
1: 闹是闹，我也得谢你啊，毕竟你看。俺的身体也健康了，梁老师。
0: 理解，
1: 要不俺哥说又爱你又那什么呀？这从照顾人
0: 我知道您对您在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说埋怨我，或者我必须得给你得着怎么怎么着，这都是开玩笑，我知道。但是现在抓紧时间，这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好不啊？
1: 那我去打电话了，
0: 打电话吧
1: 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2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1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

0: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四年。平台抢听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呀，梁老师你好，终于能给你通上话了啊。
1: 哎呦呵，哎呀，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开办到今天都快五年的时间了，咱们的这个听众群呢已经上百万人了，那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但是你想一想，我就是这个72变的能耐，能分出几个分身来呀，是吧？所以说很多人排了一年两年都没机会，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吧，好不好啊？
2: 哎，理解理解。
1: 嗯，
2: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们着想。
1: 嗯，
2: 哪能不理解你？
1: 好，
2: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定这个4年量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你上来定四年，定这么多呀？我跟你讲啊，产品再好，价格再低，那也是要花钱的，是吧？我经常讲，投资健康。哪怕是一分钱也要吃出效果来，没有效果的产品哪怕是一分钱它都是浪费，是吧？那么换句话说什么呢，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你盲目的多囤这些好产品那也是在浪费，听懂了吗？啊，
2: 哎，是怎么情况梁老师啊？
1: 嗯，
2: 我今年77了，年轻的时候啊受的教育就是节俭，
1: 嗯，
2: 那个白班一分白的班的白的班，
1: 对，
2: 我甚至都浪费，可是之所以定那么多呀、啊、是我身上真能用啊。
1: 哦，真能用上是吧？哦，
2: 啊，
1: 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完了我再帮你把把关，好不？嗯，
2: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这咱们都知道，家庭条件也困难，姊妹们多，
1: 嗯，
2: 为了赚钱经常的熬夜，岁数大了以后啊，这个脑袋就变得糊涂了，
1: 糊涂了，
2: 小脑萎缩了3年了，
1: 啊、哎，
2: 脑血栓2年了，
1: 呵，
2: 那个时候啊，心情就低了，也不敢出屋了，老板看着我憋闷的慌，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说。也跟着上火、
1: 哦、
2: 也得了脑梗了，
1: 老伴儿也脑梗了，
2: 我俩谁也别说谁了、
1: 哎、
2: 都得了脑梗了，
1: 呵，哎呀，
2: 说话吧兔子都乌嚷乌嚷的，走到吧都是这个左手和右手吧，就是都是不听使唤，
1: 嗯，
2: 做饭吃饭都成问题了，孩子们工作还忙呀，没钱晚上上下班回来以后啊，接完孩子还要跑30多公里来给我们做个饭，
1: 哦，
2: 那段时间孩子们每天能睡30个小时的觉就不错了，
1: 就是老两口都这样了，哎呦，
2: 就是
1: 老两口都这样了，不但自己老两口咱们遭罪不说，连累的是不是孩子，是吧？孩子们也跟着受累啊，这日子真够呛啊，你这样，哎呀，
2: 哎呀，那段时间日子就是不想活了，
1: 哦，
2: 赶紧死了算了，省得拖累孩子，
1: 呵，
2: 后来孩子们给我拿回来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
1: 啊，
2: 当时我还说白浪费钱，神经酸之前也吃过，啥用也没有，咋这个比利时的就好的呗、
1: 啊、
2: 就不行了。孩子说，哎，你是大专家，产品都是目前最先进的，
1: 对，
2: 我心想反正买也买回来了，那不花钱浪费了不是更浪费，更是犯罪，
1: 是，
2: 这一吃可真就是和之前吃的不一样，
1: 是吧？
2: 之前感觉是手不麻了
1: 啊，
2: 今天的话这个脑袋也清亮了
1: 啊，
2: 一年下来说话咬文嚼字的吧，能说清楚了。
1: 嗯，
2: 走道的时候，这个腿吧，这个圈也不这么画了。
1: 好，
2: 手虽然不那么灵活吧，但是能对付着，哎，夹夹菜呀、啊，做做菜呀、啊，慢慢的、简单的也可以了。
1: 这都挺好的。嗯，
2: 啊，这个专家确实厉害，同样都叫神经酸，哎、他这个真是好使的不得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我厉害，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和产品不一样，你记住啊。咱们国内的这些大部分卖的这个神经酸那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神经酸和咱们人体那就匹配度是不高的、
2: 啊、
1: 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来的，是吧？目前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有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是吧？其他国家的生产那些神经酸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你这效果肯定是天壤之别嘛，对不对啊？
2: 哎呀，提起这个事儿来就上火，我这么多年我俩可算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2: 哎呀，先要继续接着下去，可是比利时的牌照还要到了期了。
1: 是，
2: 哎呀，这给我着急的，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就担心半途而废。
1: 我们

0: 是没错，比利时的这个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用了两项世界级的专利来换取了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给咱们提供的机会。就是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像你想的，是不是已经看到希望了，结果断药了，一鼓作气，结果反而没坚持下来，就是考虑到大家伙这种情况了，是吧？像你和你老伴儿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不用多啊，两天一粒儿啊，还和之前一样的费用啊。我告诉你，你这回你就用吧，最终咱们这个能够实现真正的这个健康，这个康复是没问题的，好不啊？
1: 哎哎，好，那太好了，那就梁老师，
0: 嗯，
1: 你是真心真意为我们着想啊，别说两天一粒儿，就是一天一粒儿也才8块钱，
0: 对，
1: 其实钱并不是重要的。我们俩好了，孩子们能解放，孩子都说了，即便是一天100块钱，只要有效果，那也愿意花。
0: 所以说，啥叫节省啊？是不是？不在贵上，你用完了得有效果，是吧？这效果你就放心吧。
1: 是是是
0: 啊，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在这个药瓶子上明确的标注了高强度的字样。所以说，对于你这种情况啊，还有你老伴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用吧。
1: 嗯，
0: 大炮打蚊子，小菜一碟，是吧？你放心用就行了，啊！但是你说这定4年的量啊，这个有点太多了，我真帮不了你。毕竟现在，
1: 哎呀，
0: 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是吧？你还是这样，这个自己打电话跟场外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好不好啊？
1: 啊，行，规矩我明白。
0: 嗯，
1: 那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多余的话了
0: 啊，
1: 我赶紧打电话，
0: 打电话吧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谢谢啊，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是所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福音。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两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已所剩无几，错过将再等4年。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4: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3: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4: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3: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4: 除此之外，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帕金森的患者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3: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4: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3: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4: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

0: 85156029 400-8515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3: 哎。
4: 哎，能和您通话呀，真是特别激动。您跟平台说给我留4天的高强度神经酸呢。
3: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那是专门为一些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研发的。如果说对于比如说像脑梗后遗症的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2天一粒都足够，这样算下来一瓶能用1年，你要留4瓶那是4年的量啊。我跟你讲啊，别以为比利时的神经酸以后可能会断供，只有美国一家才有真正的能够治疗我们脑部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了。而且现在你要是2天一粒的话，合下来1天可能才4块钱左右。
4: 嗯，
3: 不要以为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呀，说话多有底气呀。
4: 哎呀，梁老师啊，您可以随便调查，我可不是恶意囤货，我是真有需求。
3: 哦，
4: 哎呀，有些话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最开始吧，你给我们推荐的比利时神经酸的时候，那时候对你也不了解，心里吧想，哪有卖瓜不说自己的瓜好吃的呀，不甜的呀？比利时的那能好到哪儿去啊？我为了省点钱，就买了国产的神经酸。100块钱买了3瓶，吃了3个月
3: 啊，
4: 本以为自己选对了，省不少钱，可是就这个选择要浪费了我20000多块钱呢。
3: 啊，就是根本就没效果，没吃好，是吧？
4: 对，
3: 哎呀，
4: 对，
3: 看看啊，当时什么情况？
4: 哎、当时啊，我就是手忙，记忆力不好，神经性失眠，谁成想吃了3个月以后还严重了，
3: 呵，
4: 半拉脑袋疼的像是要裂开一样。同时吧，还带着半拉脸也跟着疼，就是那种瞬间的疼，10几秒就过去了，但是次数多呀，1天得有个10来回。
3: 哎呦呵，
4: 医院说是什么什么三叉神经 S 什么综合症。
3: 对，那叫三叉神经综合症，是吧？
4: 对，就是这个名儿。医院开了一大堆药，回家一看，大部分都是营养神经的，吃了也没啥效果。这期间嘛，断断续续住了好几个月的院，花了不下20000多块呢。
3: 你看看你，这20000多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
4: 嗯，
3: 要不怎么说，我说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最糟了，钱花了，病反而还严重了，是不是这样？
4: 哎呀，可不是呗。后来一个病友和我说吧，吃比利时的神经酸效果好。
3: 嗯，
4: 当时吧比我严重，就吃半年，人家基本上不犯病了。
3: 嗯，
4: 我当时你都别提了，肠子都悔青了，打平台电话要买吧，还说比利时的基本断供了。
3: 对。
4: 这会儿可算是给我们美国的，还是高强度的，劲儿可更大了，所以吧，我这次可不能错过了呀。
3: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我那句话啊，我们要想投资我们的健康的话，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最好的，吃出来有效果的。我们说这个很多的神经酸都是植物神经酸，从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种神经酸和我们人体匹配度是非常低的，你相当于吃那个苞米面一样，我跟你说能有啥效果呀，是吧？
4: 是，
3: 不但见不到效果，还容易误事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以前的比利时神经酸，包括这次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大家伙如果说将来能拿到手的话，你就看这个药瓶上，
4: 嗯，
3: 明确的标注的那是原产地是美国，
4: 嗯，
3: 而且上面有 FDA GMP 官方的认证的标识，最重要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也明确的标注的，上面还明确的这个写的是鲨鱼酸，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是吧？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都不用多用，2天一粒都足够啊。
4: 梁老师，我现在呀可遭罪了，1天一粒行不行啊？
3: 1天一粒也没问题呀，那恢复的效果就更快了，是吧？
4: 那有你这句话就行，我听明白了，1天一粒也就8块钱，吃2年也没有我去一次医院的钱多呀。
3: 可不吗？是吧？别说吃2年了，是吧？你就吃半年，你的基本情况我告诉你应该改善的差不多了都。
4: 嗯，
3: 你可以头半年1天一粒的吃，然后改善了之后啊，巩固住了之后，以后就2天一粒就行。是吧？
4: 嗯，
3: 所以你的情况啊，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不用抢4瓶，是吧？你就捡一瓶，3瓶就足够了，是吧？这样的话，你也能省点钱，是 是吧？也能够给更多的需要的患者，人家给那留出来点儿，是不是啊？
4: 是是。

0: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一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一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2, 1，
1: 清早是谁跟着夸我呀？刚有位朋友说，思思你今天好怪呀，我立刻秒接，怪好看的吧。在土味情话这个方面，真的我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哎呀，我最近真的老犯困，但是我没有熬夜，我是为你所困。你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最近吃的盐比较多吗？因为我总是想你。我今天吃鱼了，你猜是什么鱼？对，对你的忠贞不渝。哦，我今天还喝了一碗粥，你猜是什么粥？是想你的每一粥。对不起啊，大清早恶心到大家了。有朋友说，思思啊，我跟你说，就你这一段组合拳下来，你特别适合演戏，就是属于那种宫廷戏。我说实话，我尝试过，后来想了一下，如果我在宫廷戏里边，我估计连片头曲我都活不过呀。别人说，哟，今天穿的倒是大红袄的衣服呀。我肯定立刻下跪说谢谢娘娘。听不出来人家话里有话哈，所有人跟我

说话你必须直白一些，你话里有话我真听不明白。时光说今儿没有穿项云纱，你还是嫌我就挨打挨的不够。我跟他说祸从口出，然后做事呢不要太张扬。我昨天被批评了，昨天我不是把我妈的那个项云纱的衣服穿过来了吗？就是价值3000，但是所有人都说像大号垃圾袋的那件衣服吗？回来了之后我妈打了个电话说我又看到了那个直播间，我说8点之后不是大家都在夸你吗？我妈说夸也不能说，她就批评我说我家丑怎么就那么爱外扬呢，家里边什么事情你都跟大家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感觉我就是比我妈，就我妈的本话就是我感觉你比我还像个婆姨。所以在昨天的时候我跟我的母亲已经约法三章了，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正在节目里面很少听到我们家的八卦。然后西夏说好肉麻呀，还有人说这是谁仰天长啸，不能叫仰天，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有朋友说才发现这是你一个人的专场，原来不是俩人吗？你没看平台化了吗？哎呀，我也想俩人的，不能够，人生的人生能够如此咱们自己所愿吗？大部分的生活状态都是胜利捧着我，我头彩礼没有一滴油。冰冷说你还跟妈妈约法三章，很少听到你们家八卦，天爷你能坚持3天就不错了。不，昨天呢我妈跟我深，就是我们两个促膝长谈了10分钟，促膝长谈就10分钟。哎呦，昨儿我妈跟我说了，以后呢家里边第一存款不能说，第二家里边的矛盾你不允许讲，第三身体的缺陷不能说，第四赚钱的门路不能说。我当时就告诉妈妈了，我说妈，赚钱的门路我没有门路，你让我说什么说。她说这就你就以后挣钱的时候你要知道，过去的委屈和糗事不能说，别人告诉你的秘密不能说，无意中发现别人的隐私不能说，还有自己没做成的事情不能说。对领导对同事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能说，跟人聊天是可以的，聊天气聊美食聊八卦，反正就是不聊自己。我觉得很有道理，朋友们，就是我跟我妈说的这些话，就我妈跟我讲的这些话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是个大嘴巴，我怎么才能忍住不说呢？然后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老板你知道吗，我天天想见你，但是你看不见我，因为我你天天在我心里。哎呀，你知道红豆为什么能做成红豆泥，土豆能做成土豆泥呢？那你知道你可以做成什么泥吗？是我爱你。你的手里没有土，那我怎么栽在你的手里？你这个人好没有礼貌，为什么往心里撞？一撞就住在了我的心里。说那话呢，我一来就来了呀。这位朋友说我和你一样，其实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思是思想的思，欢迎各位。 X 说中奖了一定不能说，财不外露，露了就破财。亲测，亲测你中什么奖了？哎呀，我又不借钱，你大胆说，你放心，咱们现在只是网友，也不知道，不至于到现实中朋友的状态，我绝对不为你借钱。你中多少呀？中大奖了，500万。哎呀，咱们是好朋友，你说那话呢？ X 你别跑啊。X 现在吓得不敢说话了。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一条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挺好。然后这朋友他说，思思家里边只有花钱的门路，像理财10万啊，保险20万之类的。你可别说了，哎，保险20万是真的，理财10万可真没有。
不干胡扯，不干。

我们家里边我妈说了，就是不能说啊。哎，我跟你讲，昨儿我婆还跟她说呢，说哎呀，你表姐秦姐，因为他们都老觉得我花钱大手大脚的嘛。我婆婆跟她说，哎，你表姐啊，勤俭持家，节约，也不乱花钱，也不出去玩，也不买东西，眼里边还有活贤妻良母的典范呀，你就要往那方面学习。你知道她的那个话就是往我那边带嘛，对不对？我说啊，那她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的命啊。我不一样，我出生起来就是为了享受生活的。就会很生气啊，你没事说我干什么？而且我也没有多花钱啊，然后就一暗示我说，哎呀，你看你姐啊，又是贤妻良母的，又不花钱，也不出去玩，咋的？暗示我主要爱不出去玩，暗示我爱花钱啊。上次我公公也是，他说，哎呀，思思你什么都挺好的，就是有点懒。他说生命在于运动，我说哈哈爸，生命在于静止。哎，我不是不说自己家八卦了吗？你们提示我，我要忍住。哎呀，教我这一张嘴。以后我们家的八卦事情，大运将会听到的很少。喜欢听八卦都散了。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有梦想，我有这，我有那样的。人没有梦想，那和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还有朋友这么说的，哎呀，思思啊，我觉得你声音听着挺洋火的，这咋模样长得像个村花呢？你是夸我呢还是撅我呢？你知道吗，就是真正的村花他听了他也不高兴，我听起来就是这种就是前后的对比的感觉，我也觉得怪怪的。咋把一下味儿觉得不太对劲儿。还有朋友说，从不行从买套房。哎，咋的了？钱上钱是大风里边刮过来的，飘过来的呀。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早上呢，有冒那个雨星啊，今天早上滴了一些雨星，所以请问一下，哪个路段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开始下雨了？有没有下大的路段？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现在下大了，哪个路段呢现在是小雨状态或者是没有下雨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互动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思是思想的思，欢迎各位。是个魔说小洗脚先磨虾，我是从长安走到这个、长安路这一条线啊，长安路走到雁塔长安路这边线，滴小雨了，然后进来的时候呢就猛滴小雨，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啊，咱们都大家帮助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这朋友说老字儿你能取了不？不行，就要有这种就又老又小的感觉啊！因为现在就处于一个又老又小的年纪。仙人掌说每天早上跟打鸡血一样，一般人真做不到啊。因为我一直做节目是这样子的，我就跟大家探讨了一个业务问题啊，虽然大家不关心，就是假设每天我都是这样跟大家来播出的，那么你们马上早上可能就要睡着了。我拿出十分的劲儿，大家能感受到的可能只有五分，然后能助心的可能变成两分，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正能量，虽然我没说什么正能量，但是骨子里边全是打鸡血的正能量。这话说主要就是不上不下啊。这话说你婆以后再说你，你就从买个房，你要是以从买这个房的角度，其实我特别乐意我婆婆说我。哎，好多人都跟我打说什么，哎呀，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拜托，哎，天天倒霉谁能笑得出来呀。我原来的状态是什么？我的命运我自己说了算，但是今年我已经31了，我的命运我说算了。就跟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征服这个世界，哎，晚上回去的时候我被这个世界征服得服服帖帖的。有时候深夜我也会为了，哎，说我怎么不努力而觉得，哎呀，好难过呀。但是哭完了之后生活试图嚼碎我，我发现我入口即化呢。生活反复捶打我，发现我竟变得肉质 Q 弹。与其逼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马。哎呀，我一天天跟弼马温一样啊，一直放自己一马。哎呀，没关系，人生就是这样子嘛，走一步算一步啊，实在不行睡半路。老有人跟我说，孙思思，那你要为将来考虑啊。我现在为将来考虑了，将来的我考虑什么？就活在当下，你老活在未知的恐惧当中干什么呢？

0: 有朋友说骨子我看看，骨子你有点残忍。旭哥说你弄个工作室，你搞脱口秀。我原来说过脱口秀，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咱们陕西籍有一个还蛮火的脱口秀演员叫步惊云，不是那个风云天下的步惊云啊，聂风步惊云，就是脱口秀演员叫步惊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这个脱口秀演出，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还蛮火的。曾经我们第一次去同台演出，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比较火了，然后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可能对我们都会保有一些期待，觉得哎呀，你是做这种娱乐类型节目的啊，脱口秀类型节目的，你肯定说脱口秀还可以。上台说完了之后，步惊云下来说对我说的一句话我至今难忘，没有讽刺的意思，但我觉得有讽刺的意味。他说哇，思思你的声音好好听啊，我上台说了一段脱口秀，他回来跟我说你的声音好听。这和说一个演员哇你真的长得很看好看但是没有演技有什么区别？夸一个脱口秀演员你的声音很好听，坏。哎呀，你咋摆一下这个味儿，你还不如说我长得挺好看的。然后又一拉的打石。哎呀，一秒人才说满嘴顺口溜咋的了，顺口溜界要考研，一拉的打石。哎呀，一秒人才说满嘴顺口溜咋的了，顺口溜界要考研啊。嗨，就是一些知识量的积累，无他为首熟耳。对了，这个字音没发现，无他为首熟耳，卖油翁。哎呀，打小就学习。哎，我还没跟大家说呢，昨天改霞跟我跟他聊呢，说哎呀，咱这上班上的确实辛苦啊，过完忙碌的一天就拖着疲劳困倦的身体，我就躺在床上，然而一直我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手机。我当时就说我们家改霞了，哎，我说你把手机抱在那儿，你千万别松开，真的，你俩都能过一辈子了，都是毛病，真的。但是真的最近我不是玩手机那个腱鞘炎就已经严重到就放空手，就这样耷了下来都觉得疼的地步了，但是晚上依然抱着不睡觉。手机里面到底有谁呀？我现在感觉手机是我一个延伸的器官。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就10点钟就躺在床上，但是到12点都没有睡，还依然抱着手机的人？有的话，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叫我看一下好吗？有的话，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没有吗？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子，我就基本上10点左右都已经躺到床上了，就一直玩手机，玩。如果啊，今天是周六周天，我能玩到凌晨4点。好想改一下，我怎么拖延症那么严重啊？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脱口秀不适合美女干，你就适合你这种美女。脱口秀不适合美女干，就适合你这种女生。你骂了整个脱口秀界和我，说谁丑呢？讨厌。哎，但是最近这几天我这个衣品啊，被大家就真是有认同过。今天没有人再说我穿脱那个睡衣来了吧？哎呀，在你们眼里边，我一天天的又是穿睡衣的，又是穿睡袍的啊，又是穿校服的，又是穿我妈那个老头的老太的衣服哎。啊，然后有朋友就说，呵，我老公同款，也是从10点睡觉，然后12点才开，还在玩手机，是不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是我都不知道手机里边有谁，就你刷一个就哇，好好看啊！哎呀，再刷这个，我每一次都跟自己说，最后再刷这一条，最后再刷3分钟我就睡觉，一不小心过去了，时间过去了。还有朋友说，人很焦虑才在手机里边找答案，然后越看越焦虑。我是觉得手机里边有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乌托邦，就有时候我爱看，有时候我不爱看，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哎呀，挺好的，挺好的。但是你知道，我最近还是跟自己说，有所有的事情你得要去，就是避免焦虑。来，刚好有一个朋友在说，哎呀，思思，那个我觉得看这种东西都是因为焦虑。你知道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焦虑的反义词不是不焦虑，焦虑的反义词就是直接去做。 7:26给大家上一下价值。就是最近工作上我有一个，就很多人都在说，但是真的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叫做再差的开始胜过完美的准备。就是你先得去做，路上的你缺啥再补啥，担心做的不好，那你就担心的去做。做事儿3分钟热度，那就3分钟3分钟的做。啊，有人说，哎呀，我现在太焦虑了，那就焦虑着去做。低精人力的人群，你就慢慢的去做。啊，又有人说了，那我没有方向啊，那就摸索着去做，对不对？又有人讲说，我做这件事情之前我紧张，那你就紧张的去做。再差的开始胜过所有完美的准备。大家觉得老妹儿说的对的，打一个小花花可以吗？再差的开始胜过完美的准备。就像我才开始接这个节目，因为我之前一直的是双人搭档节目，自己一个人，我觉得要顶起2个小时，会不会压力很大呀之类的。才上这个节目的时候非常崩溃，就害怕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哎，挺好的，害怕着做，是不是现在也很顺了呀？所以世界上没有准备好再做的，就是只要你想做，先出发就可以了。加油！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Morning，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3, 2, 1。
0: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今天呢，我们一直需要重复念叨的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啊。目前为止，哪个路段下雨了，哪个路段没有下雨，都可以跟老妹儿思思来说一说。前两天我就提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阵雨的天气，也不会下太久的啊。因为咱们西安的各龙王呢各有各的妙处啊，龙王不和啊，每个人呢他自己也不开会啊，随便谁想下哪儿谁下哪儿啊。刚有朋友说西郊还没有下雨，先请问一下你的所在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东郊西郊南郊北郊啊，你所在的这个区域目前为止下雨了吗？大还是小呢？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出门都把伞都带上啊，都带好啊。啊，有朋友说我有强迫症，我想把你脸上的记号取了。我哪里有什么记号啊，思思，你今天怎么幸福的冒痘呢？就几个，你们老盯着人家痘看干什么呢？还有朋友说哈哈哈，思思，我以为你今儿又穿睡衣呢。我一天在你心里边就这么不讲究是不是？洗把脸啊，有的人就觉得我不洗脸，往上一站就过来了。我一个好朋友，她是属于那种特别精致的女孩，就是她自己的指甲如果不做的话，就感觉就是在奔，明白吗？就那种女孩子，然后她呢不是改侠，改侠呢是这样的人，改侠我们俩差不多。然后她就说有时候刷到我的直播，觉得我好像没有洗头就来了，不是没有梳头发就来了，哎呀整个人蓬头垢面的。我说这是已经我收拾过的，就跟大家说的一样，说思思我以为你穿了个睡衣就来了，我一天天露个净穿睡衣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冰冷我特别喜欢你，因为他每天都在提及一件事情，就是听个主角吧，听一下王菲老师唱的主角陕西话那块的那个，你怎么知道主角是思思的嫂子写的？前段时间呢，我蹭了一下我嫂子

的流量还专门问我嫂子，我说嫂子，我蹭你流量合适吗？他说你使劲蹭。以后呢，我们家全家呢，也就是全明星家庭了。我哥，陕西上空著名主持人；孙思思，陕西上空微知名主持人；我嫂子，王菲的作词人。你就说这个家庭配置，我们想不火都难。本来是一带一，没有想到在各自的领域都开出了花，难。你说这家子难找着呢。有朋友说才艺呢，为啥不看屏幕？我看着呢，看着呢。思思，帮我催一下，朵朵、七七，你们快迟到了。还有倩倩。这位朋友说思思的爸爸是资深投资人，对，投资了一个我。后来长大了告诉我说，咦，我都白瞎投资你。你们怎么知道思思做了美丽的指甲？哎，我就觉得就你一天哦，眼睛特别的尖，我专门做那种肉色的指甲，被你给发现了呢。讨厌，老一天天的，老懂我，老懂我，老懂我。你知道前两天就这样子啊，就是我在单位属于那种还是蛮低调的人，咱虽然在节目里边老高调，说哈我要当台长，不是。就是有一年我跟所有的就我的粉丝朋友们开玩笑啊，就是当时直播间里边可能100来号人哦，现在目前为止也有76个人啊在直播间，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位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了，欢迎各位。在大概2个月之前，我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我说直播间里边70多号人1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有一天我孙思思要是当了台长，请你们每个人，他们都说哎呀我要让你请我吃什么喝个冰峰啊，吃个肉夹馍，我说天爷，我要是当台长了，我就让你们每天啊，每个人早上我请大家吃泡馍，还必须是幼稚的，吃泡馍必须是幼稚的啊，冰峰你唱火随便火。直播间当时100多号人啊，然后真的有很多人就当真了，说孙思你现在这么狂吗？你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你不怕明天就下岗吗？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所以我就大胆承诺啊。阿尔涛说，好家伙，穿个瑜伽服就来上班了。我在你心里边一天到底在干什么啊？我一天天我就穿个瑜伽服，穿个桃粉色瑜伽服。不知道为什么在你们心里边中，就是口中诉说的我的形象，我都想笑。还有朋友说才艺去哪儿了，有才艺有才艺，一会儿啊，7:40的时候给大家播孩子们的声音。还有波波，波波你又发那个炸弹了，我知道孩子来了是吧。现在每一个人来到我的直播间呢，我都已经知道是谁了，虽然是一个手机号一个 ID， 但有的是孩子发的，有的是妈妈发的，哎呀很差别很大呀。完了，前两天我不是落枕了吗？因为我急着去上班，我就拧着脖子趴下，我就走了。下午我们老大开例会呢，然后在会上就说，有些同志，啊，有些同事态度不端正啊，整天仰着个头，好像谁也不服一样。我说过，咱们所有的同事之间要谦虚。然后呢，我的老大亮总指着我这个方向说，哎，那个谁，你这周加班。挫挫你的锐气。不是，你说我惨不惨？我只是落个枕，我不是说我对谁都不服气。当然当天那个姿势确实有一点，你像老板在上面讲叭叭叭，大概讲了半个小时啊，自己对未来的规划也好，对我们整个公司的规划也好，我全程都是那种我不服你的那个落枕的姿势看着我老板。哎呀，不赖他让我加班啊。有朋友说，这确实怪你，你睡咋不低着头睡呢？第二天落枕你也是谦虚的模样，睡个觉你都鼻尖看人，你确实得磨磨你的锐气，支持亮总。亮总不给你发工资，你那么谄媚干什么？啊，有朋友说儿子想上传有声才艺该咋弄呢？特别简单，在这个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在后台私信我写上才艺2个字，我会给你手动发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好吗？
屌的呢。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这件衣服颜色媚。

的很。可别说，刚刚有人说思思思，你是不是穿了一件瑜伽服都来了？我感觉我们一家人啊，在大家心里边都开始穿奇装异服。我妈穿个大号塑料袋就来了，我呢不是穿睡衣就穿瑜伽服，不是穿校服呢就是穿乱七八糟的衣服。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有朋友说，妈呀，看见真人了，早上好。哎呀，挺好的。你知道我最近呢，就是尝试的让，就是朋友们每个人的人生阶段是不一样的。你像我现在的这个人生阶段，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人，比如四五十岁啊，我们就开始去精简自己的朋友。每个人阶段不一样，对不对？然后这位朋友他说，比昨天那个奶奶装好看很多。谢谢你啊，这件瑜伽服呢，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我前一段时间呢，结交了一个外国的朋友。然后我就用英语给小老外讲了一下我们的经典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我结尾就说了两个人化成了 flies 飞走了。晚上回家我才意识到为什么老外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尾那么的震惊，因为我把 butterfly 说错了 ，flies 苍蝇的意思啊，也就是在我给小老外讲的这个故事当中，这两个人呢化成了苍蝇飞走了。哎呀，好丢脸呀！哎，你别说老外震惊了，这个中国人要大吃一惊。也就是说，在我的故事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结束了凄美又感人的一生，然后变成化身成为了两只苍蝇，嗡嗡嗡就飞走了。啊，老外得想象一下，两只绿头苍蝇面对面，啊啊搓着手，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呀。你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说，我给他再做一个续写。再做一个续写，让我想想，梁山伯与祝英台经历了他们凄惨的一生，要凄美的一生，觉得这样不行，没有出路，于是决定回归世俗，飞向厨房，到处乱飞，大吃特吃，甚至边吃边搓手。啊，我不行了，哎，我有画面感了，对不起，我亵渎了这个名著 ，sorry， 非常抱歉。哎呀，那位我脑袋瓜嗡嗡的那位外国友人 ，sorry， 我最后想说，他们化成蝴蝶飞走了，不是化成苍蝇飞走了，对不起，说错了，太丢人了。有朋友说遇上一个红灯，能看一眼瑜伽服了，你们来看一下这个瑜伽服，有那么夸张吗？像瑜伽服吗？我一会儿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然后波波说哈哈哈，蔡心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最后两个人遇到了电苍蝇拍。哎呀，不干什么，真的就觉得可丢人了，因为我自诩自己英文还凑合，然后我就用英文版给人家在那儿讲什么经典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哎呀，最后变成苍蝇飞走了，对不起。非常 sorry。 然后旭日说，我觉得你主持比谁谁谁还搞笑呢。对啊，你像我要是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别人都会说，哎，你看他美还是我美，为什么看他。如果我老公看一个女孩，我就说他好笑还是我好笑，是不是在你的眼里边我没有他好笑了。还有朋友说，思思你瘦了。嗨，想你想的茶不思饭不想，可不瘦了吗？我一想到你我都吃不下饭，不是，哎，不，等一下，我说错话了。我想你想的都吃不下，没问题。我看到你才吃不下饭，哎呀，瞧我这张嘴，因为看到你之后满心的欢喜，所以吃不下饭，对，这么解释。还有朋友说，30岁的女人肚子上居然都没有多余的肉肉，你就往这个方向使劲夸好不好？啊，刚说你瘦了你就打雷了。什么叫打雷？我笑就是打雷啊！真的，回望我的前半生，其实你们喜欢的这个主持人迅思思还是蛮有魅力的。哎呀，我的人生真的没有白活。在我英雄少女的时候，有一个男生，他曾经愿意为我付出生命。不许笑，掌声。他当时坚定地跟我说，你再缠着我，我就去死。

0: 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又有一个大帅哥，身高1.9米，长相郭富城。这个男人说他愿意跟我共赴此生。是的，他红着眼眶跟我说，你再不还我钱，我就跟你同归于尽。真的，你现在想想，世间的男子何其痴情，却依然无法使我驻足停留。至今想来，孙某人我不胜唏嘘。这位朋友说，哎，要是我，哎，不是，要是我朋友，他肯定选择跟你同归于尽。哎呀，有朋友说，你管再缠着我，我就去死喝，你再也不还我钱，我就跟你同归于尽，管叫你痴情，和你共赴此生啊。你咋好赖话听不出来是不是？人生一定要找到，比如说大家是男生，你就找女生，对吧？每个人状态不一样，你喜欢什么就你就去找什么。人生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和你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就跟我有一个前任，真的，咱说实话，咱的前任真的没有拉垮的，那长得一个个的小模样，那叫一个俊俏。应该在去年左右吧，我有一个前任给我发信息了，说你最近还好吗？真的，就是他发的这个东西就涟漪，你明白吗？我一看，你最近还好吗？打到了人内心那个最柔软的地方。我当时就想，我很好，最好希望你不要好。但是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我问了一句，怎么了？还好啊。他问我，那你要不要买点保险？我最近开始从事保险业了。哦，他联系我就是为了就是要卖保险。我说妈呀，就你这个长相，你走这弯路呢？你进娱乐圈多好呀。啊，你现在卖保险呀，也挺好的，也挺好的啊。你若安好，那还得了。北院来客说，你有多少个前任？就一个。哎呀，咱总共也就谈了俩，一个我老公，一个前任，没了。还有朋友说，前任是不是让你还钱？哎，那还真不是。我跟我前任在一块儿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然后我前任和我闺蜜和她男朋友，我们四个人玩得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 AA， 怎么 A 呢？我好朋友的男朋友和我 A 的钱。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对，前任软饭硬吃，没毛病。有朋友说双眼皮，说今儿咋不穿那件渔网了？什么叫渔网？哎呦，昨天电影我妈衣服，你说渔网，8点整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双眼皮啊。我妈妈的衣服斥巨资3000块，大家说有买了一个大号黑色的塑料袋的，有说渔网的啊。今天呢，我又说，哎呀，我今天穿粉粉嫩嫩的衣服，你要知道，人稍微年纪大了之后就爱穿粉色。我今天穿了一个粉色的衣服，你们又开始说了，哎呀，思思，你咋穿了一个瑜伽服？我一天是好人吗？我天天穿瑜伽服。哎呀，来吧，不跟你们说了，就扯这个。孩子们，宝贝们，你们现在回来了吗？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是5月13号了，我们邀请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当然在这个前提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如果小宝贝儿想登上我们这个环节，很简单，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写上才艺两个字，我会给你弹一个邮箱，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来吧，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
1: 我是西安高新第八小学3年级2班的蔡林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守株待兔文言文版。送人有耕者，田中有猪，兔走处猪，折颈而死，因事其累而守株，既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孝。

0: 棒啊，守株待兔文言文版，你就说这个知识文化你这是怎么的。所有亲爱的朋友们，特别简单，大家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啊，你就是我来说一下录音软件在哪儿，谁需要知道，跟指南针在一起，实在不行你找找计算器呢，啊，语音备忘录之类的，你们打开，打开了之后呢，给孩子录下他的有声才艺。啥叫有声才艺？你唱个歌可以，背古文可以，背古诗可以，你今天过来吹个那个什么口哨都可以，只要是有声的才艺就行。比如说你可以说，大家好，我是诗诗，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演奏的是高山流水，然后你就开始弹就好了。老妹儿思思呢，愿意给大家在1055的这个早高峰的时间一个免费的舞台，欢迎所有的宝贝们，因为我们也是叫青少文艺调频，青少啊，专门针对于小孩子的，所以欢迎所有的宝贝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简单，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写上才艺两个字，我给你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刚朋友说，亲爱的，你刚刚那个离开话筒吸那口气笑死了。我有时候使劲比较大，我就需要大吸气啊。你老笑话我，你不许笑话我，我这人内心脆弱，你一笑话我就哭给你看。啊，这位朋友说，哎呀，思思，你别说你今儿这个衣服像瑜伽服了，你给瑜伽服贴金，你这衣服秋衣。哎，在你的心里边，我就这么不讲究吗？我天天我穿秋衣来了呀。哎，不想理你，烦死了。来吧，亲爱的宝贝们，咱们今天是这样子，开启今天的 Teachers， Are you ready？ 宝贝们，准备好了吗 ？Go go
1: go，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s。
0: 哎，你们真的不是什么好人。他说你哭你哭你哭，我就截图发评论区，懒得理你，重来。我是 Teachers， 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 Teachers 要开讲喽。大家好啊，我是 Teachers， 今天要说到的是多音字来喽。咖啡的咖是咖喱的咖，茄子的茄是雪茄的茄，哪吒的哪是哪里的哪，发卡的卡是卡片的卡，强大的强是倔强的将，肩膀的膀是膀胱的膀，行动的行是银行的行，叮当的当是上当的当，学校的校是校对的校，睡觉的觉是感觉的觉，音乐的乐是快乐的乐，效率的率是草率的帅，仔细的仔是旺仔的仔，大小的大是大夫的大，不会的会是会计的快，差别的差是出差的差。 OK， 记住了吗，所有的宝贝们，我们再来一遍啊，月底大家好，我是 Teachers， 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多音字来喽，准备好了。咖啡的咖是咖喱的咖，茄子的茄是雪茄的茄，哪吒的哪是哪里的哪，发卡的卡是卡片的卡，强大的强是倔强的将，肩膀的肩膀是膀胱的膀，行动的行是银行的行，叮咚的当，叮当的当是上当的当。我们继续了，学校的校是校对的校，睡觉的觉是感觉的觉，音乐的乐是快乐的乐，还有我们继续来喽，效率的率是草率的帅，仔细的仔是旺仔的仔，大小的大是大夫的大，不会的会是会计的快，差别的差是出差的差。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后排和副驾驶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聊多音字。有些时候你能认得出来，但是把它们连在一起来有点怪。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老外有朋友说了，老外都听懵了，最后再来一遍哦。 Are you ready? 来喽，先重点呢，咖啡的咖是咖喱的咖，茄子的茄是雪茄的茄，哪吒的哪是哪里的哪，发卡的卡是卡片的卡，强大的强是倔强的将，肩膀的膀是膀胱的膀，行动的行是银行的行，叮当的当是上当的当，学校的校是校对的校，睡觉的觉是感觉的觉，音乐的乐是快乐的乐，效率的率是草率的帅。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超级棒超级棒。所有的小宝贝们，尤其是其实不只是孩子们，我觉得大人也未必有时候把一些东西能分得很清楚，就比方说哪吒的哪和哪里的哪，你有时候写下来觉得好像是俩字儿啊，然后那个六六六啊，然后圆呀，还有0715呀，都把掌声送过来了，谢谢大家，超级棒超级棒。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给大家送礼物了，20元的红包，老妹儿思思要送给大家。我昨天我还忘了发红包，我昨天和今天一起发啊。准备好了吗？有眼睛。有朋友说，大人在这方面，我跟你说不如孩子。你哈给说着了，有时候就是尤其是在学习这个方面啊，尤其是在有一些这个传统文化知识方面，大人未必有小孩了解的多和知道的多，毕竟多少年都没学了嘛，是不是？能理解。来吧，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好，我现在要问这个问题，然后请大家来把这个正确答案打到公屏上。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我将抽取一位送出今天的20元红包，请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准备好了吗？尤其是小朋友们。有朋友说，听说主角的词是你写的吗？真的吗？就是现在谣言已经走到这个份上了吗？主角的歌词是我的亲嫂子写的，但不是我亲自写的。亲自和亲嫂子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我嫂子特别有文化啊，他会写骈文，然后写各种就是很厉害的文字啊。再不出题就进学校了啊！来了来了来了啊！就问一个，咖啡的咖是什么呢？咖啡的咖还有另外一个多音字是什么？请回答。我的车上正在播放你，谢谢你为你守候。咖啡的咖是什么呢？啊，这个咖字还有哪一个读音嘞？哎呀，咋都说的这么精准呢？咖啡的咖是哪里的哪？咖啡的咖是咖喱的咖。哪吒的哪才是哪里的哪？哎，我跟你说，九年义务制教育，得教育你两回。没问题啊，大家把咖喱的咖打到公屏上，咖啡的咖就是咖喱的咖啊，这个咖字呢是个多音字。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大字，再打上咖喱的咖，我准备要开始截屏了。

好了好了，我来了，好了，我已经收好了，收拾好了，好了，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截屏。好，你们说第几个？第一个说第几个的，咱们就来啊。第几个？第几个？停停停停停！咖喱的咖都答对了，都答对了。好，现在告诉我第几个？我已经截屏了，第三个。好，第三个。哎，你如果说第三个，结果你是第二个怎么办啊，丫头？哎呀，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来，等一下，我看一下第三个。第一位是知足常乐，第二位是董小姐，第三位是 Once 在不在直播间 ？Once 在直播间吗？这个必须要关注我，左上角帮我点击一下关注，然后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才算啊。Once 在不在直播间？说在的。Once 啊，好 ，OK， 我看到你了。

在我的后台说我答对了，我将有20元的红包送给你。别嫌少啊，老妹儿现在也是花钱上着班呢。哎，对，咖喱的咖，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记住啊，咖啡的咖是咖喱的咖，哪吒的哪是哪里的哪啊。董小姐说我果然是第二个。你果然是第二个，刚好 once 蹭到了第三个，很棒很棒啊。没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时不时给大家发礼物啊，送红包之类的。很多人都说孙思思你上班是不是差心慌，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源于一种热爱，就是喜欢干这个，爱干这个。至于别的你说挣钱啊，嗯，真没有。然后 Better Me 说你是第几个。Better Me 这一瓶里边都没有你。阿尔涛说一看你就说假话，哼，为什么不是两个人的节目，我也想有两个人节目，我不更轻松吗？好吧，我们有好音乐带给大家，来自于胡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以进来看一下，很多人说哎，我穿了件秋衣，我本人表示不服，我站起来给你们看看啊。来吧，来自于胡夏那些年。